0: 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1: 加油交港早高峰，9月25号星期五8:03，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925交通广播生日快乐。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5号，今天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双城、五常、上至等南部区域有多云阵雨，东北风1到3级，最高气温17到19度。25号，今天夜间全市大部分区域呢有阵雨，东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8到11度。今天呢有分散性的弱降雨，外出的时候需要携带好雨具。另外呢，夜间到第二天的清晨时段，山区、半山区或低洼地带、临水地带容易出现雾，造成呢部分的路段湿滑，能见度下降，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呢，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如何呢？有哪些路况信息呢？让我们有请到的是龙江调度中心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你好，
2: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营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交通管制限行限速的路段。温馨提示即将上高速或已经在高速行驶中的车主朋友们，阿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暂停加油，阿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莫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点暂停加油，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科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定伯湖双向服务区暂停加油，请有加油需求的车主请提前规划行程，尽快驶离高速补充油料，或者在出发前确认车辆油量充足，以避免途中因缺油造成不便。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1: 好，感谢翟哲给我们带来的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的介绍。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的，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最底端的菜单栏有四个字高速路况，然后大家就可以实时的看到最新的高速路况的一个汇总信息了。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看月亮爬上来，中秋佳节，今天晚上赏月的同时啊，我们也要注意车行安全。为了满足2026年中秋假期广大市民群众办事需求，哈尔滨市公安局也是组织了全市户籍出入境交管三大类的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在9月25号到27号对外办公，全力为群众假期办事提供便捷高效。那具体的办公信息呢，大家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昨天有一条历史推送，涉及到了户籍业务的窗口，涉及到出入境的窗口，以及车驾管业务的窗口等等，大家都有一个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延时办公的内容，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昨天的消息的历史推送。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想有没。为严把节日食品质量关口，压实食品经营主体责任，保障群众饮食安全，昨天呢，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深入到了商超，开展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方位筑牢双节食品安全防线。这次的专项检查呢，以商超节日热销食品、民生刚需食品为重点，执法人员在消防区万达广场大润发超市也重点排查了月饼、食用油、调味品等热销品，逐一的检查食品的外包装、保质期、生产日期等等，同时呢，严格核验商家进货的查验记录、所证所票、进销货的台账，查核供货商的资质以及产品的合格证明，所有确保在售的食品都要来源可溯、质量可靠，坚决杜绝过期变质、来源不明的食品上架销售，同时也畅通12315的投诉举报渠道，快速处置群众消费诉求，全力保障节日食品安全，有序放心。

11国庆期间，你有什么样的出游计划吗？订了酒店没有？订了机票没有？有没有规划好自己的自驾游的行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整个的国庆假期为大家安排了多条的长线旅游的线路。那目前呢，所有的线路都已经爆满了，只剩下10月3号出发的这个新疆。但是我觉得新疆这个行程非常非常的好，因为首先11之后大家去新疆就冷了，而且呢其实新疆它也不算是完全错峰，它是真的从10月3号出发，然后也跨了一大半的我们的这个中秋假期、国庆假期，所以就等于是你感受到的是国庆假期的这样的祖国的大好山河，但是你花的这个费用却是错峰出行的费用，因为10月3号这个新疆特惠了，7999块钱了，比9月30号出发那个新疆便宜了好几百块钱，所以说我觉得很合适。另外呢，你像新疆、贵州这种行程，他上团之后呢，老人或者是有其他的证件的朋友，他都可以给你退优免的，退门票的额外的优免，这个就很划算。所以你老年朋友可能捡来捡去的，就非常的划算团费。然后我们又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就纯玩团，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强制的自费，景区的大小交通又都包含在内了，所以去新疆所有的朋友返回来说都跟我们说

好。因为新疆吧，其实一方面呢，是因为我们带队的品质好，我们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陪同，然后我们的住宿啊、餐食啊和大巴车都很好。但是最关键的是新疆的景色好，因为本身那儿就很漂亮，很漂亮。我们这次呢，把新疆的一些经典的行程都给大家串联了，比如说北疆的喀纳斯啊、禾木，还有我们的 S21沙漠公路，以及我们的独山子大峡谷，还有我们新疆中部的包括赛里木湖啊，包括五彩滩，这些都给大家串成线儿了。所以就是去一次新疆，我们把经典行程走遍，让你不留遗憾。大家想要报名10月3号新疆是南航往返直飞的航班，那你就可以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大家想报名的话可以加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啊，这不是电话号，大家加微信就行。然后一会儿呢，我挨个朋友回复大家具体的行程和线路，大家想要报名就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

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这是高速公路的通行的信息，这是来自赫哈高速啊。我们看一下赫哈高速康津服务区，因为停电，所以充电桩呢暂停使用了。电车的朋友注意一下，赫哈高速康津服务区停电，充电桩呢暂停使用。我们的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最底端那个菜单栏有四个字高速路况，这个高速路况这个是实时的一个更新汇总的，大家呢想要看一下最新的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然后也可以关注一下。爸说那个礼物是今天取吗？就是假期这三天都可以，从早上9点钟然后一直到5点钟，我们的导播老师通知你了吧，都可以啊，啥时候取都行。看到了鲨鱼问说宝清还有吗？宝清还有，我问一下，我们现在宝清和镜泊湖是多少人？我们问一下导播老师啊。

宝清现在还有名额，镜泊湖也还有名额。我们但是这两团呢，就是只能发一辆大巴车，就是再加开不了了。您可以拨打8211900，8211900。国庆期间呢，我们为大家安排了两条省内的短途游，就是吃喝玩乐行游都包含在内的。一条呢是10月3号出发的宝清，然后另外一条呢是经典的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两条线路呢都是925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我们这两条线路不太一样，就是好多朋友就说为什么你们发了这么多班的宝清和镜泊湖。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这两条线路呢是跟当地政府部门的合作，是跟当地的文旅部门的合作。比如说宝清，我们合作的对方就是当地的广播电视台，就是当地的农业农村局，就是当地的政府部门。然后他们呢给我们925听友做补贴，然后我们的团费便宜，我们的吃的住的特别好。就是大家如果去宝清的朋友就会发现不是一个旅游团，因为旅游团的团餐不会给你做10个人一个包房，旅游团的团我们的住宿的酒店不会是当地最好的洲际酒店，不会是当地只作为政务酒店的宝清县宾馆。所以呢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行程当中，你的体验感就像好像来了朋友给你做招待一样。我们吃的比如说德莫利炖鱼、铁锅烤大鹅、四厨小磨的餐，包括我们的国营饭店的怀旧餐，基本上大部分都是10个人一个包房的那种团餐，然后就像坐席吃席一样。而我们的酒店呢，这次国庆期间又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就是2晚连住我们的洲际酒店。洲际酒店是当地最好的酒店，就是当地人都这么说，它有自己的洗浴中心，我们925交通广播去了还能免费的洗浴。而且宝清这个团11的这个团，我们有温泉，泡天然的浮泉，它有室内室外的不同的这个温泉池，还有无边泳池，还有儿童的戏水乐园。所以我觉得宝清这次的十一行程就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然后又很好玩有意思的团。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拨打导播间电话8211900，888块钱一个人。你正常我们住的那个洲际酒店一晚上在旅游旺季就得700-800，你2晚上的钱就得多少钱？我们团费才888，所有的费用、所有的餐都包含在内了啊，还赠送大家出行保险。好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如果你想报名，宝清的话，8211900。然后还有一班镜泊湖，就这俩团怎么区分呢？如果说你想泡温泉啊，你想感受一下宝清的那个城市的风光和酒店，那你就选择宝清3天2晚的。如果说我想游湖，我特别喜欢吃鱼，我就想到镜泊湖那头溜达溜达，看看湖啊，看看跳水，那你就报镜泊湖，因为镜泊湖的这个团也非常的好。首先，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听友特别赠送游湖体验，然后还能看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同时也能有火山口地下森林、三道关。

其实森林氧吧，然后我们镜泊湖住的也好，我们住在两晚连，住在四 A 级的风景区中兴村。你看我们宝清是住在我们的洲际酒店，但是我们的镜泊湖它是住在风景区里面，四 A 级的风景区也是两晚连住，不换酒店，非常的好，就是让你住在风景里，融入烟火当中的感觉。而且镜泊湖吃的比较有特色，它呢是全鱼宴，比如说有葱烧鲶鱼、瓦块鱼、红烧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还有干炸虎虾啊等等，三天两晚顿顿都不带重样的。而且我们要住在那个中兴村，它还可以吃地道的朝鲜族的美食，比如说拌明太鱼呀、还有那个朝鲜族的大酱汤啊等等。大家这个镜泊湖的团三天两晚，十月五号出发，它是五六七这三天，然后你前几天呢，你可以自己做别的事儿，啥也不耽误啊。想要报名我们镜泊湖和宝清团的朋友，成人的价格都是888，一米二以下儿童都是588，价格是一样的，就是看你怎么选择。大家呢想报名的话，拨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大家拨打8211-9002啊，这优先拨打8211-9002。中秋假期想要在哈尔滨市区溜达溜达的朋友啊，注意一下，中秋假期期间呢，哈工大博物馆和航天馆的开闭馆时间有所调整。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哈工大博物馆和航天馆在今天啊闭馆一天，今天大家就不要去了。明天后天9月26号、27号正常开馆，个人参观无需预约，持有效身份证件就可以入馆，团体参观呢可以通过哈工大官方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今天呢是9月25号，也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播23周年的日子。昨天晚上9月24号和今天晚上9月25号，我们把生日仪式感拉满，在富力中心楼体的灯光秀和群力银泰城外楼体的灯光秀，都会看到925交通广播的生日祝福，庆祝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播23周年的灯光秀祝福语。昨天晚上呢，好多的朋友呢都到了富力中心的楼体灯光秀和群力的银泰城一号门这个位置去打卡拍照了，给我们发来了相片。刚刚呢在7:58的时候，我们已经先期的为两位幸运的听众送出了我们925交通广播的生日祝福大礼包。那一会儿呢在9:25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的发出第三份。如果昨天晚上你已经拍摄了打卡留影合念的相片视频，都可以现在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庆祝925的生日，来共同庆祝中秋佳节。

关注一下高速路况通行的情况，大广高速大同服务区双向充电桩现在已经恢复一个正常使用了。大广高速大同服务区双向充电桩现在已经正常恢复使用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现在时刻是8:33。我们看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在中秋佳节和国庆佳节期间，我们可以在市区到哪玩。首先呢，我们可以去中

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哈尔滨的大街小巷现在呢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作为冰城历史风貌的金名片，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的夜色当中也是流光溢彩，成排的红灯笼与串串的暖色灯带串联起了这座城市最夺目的亮点，拉近了游客与市民的距离。漫步街巷，极具欧陆风情和中式融合的巴洛克灯光更显着韵味。我们在国庆和双节期间都可以看到中华巴洛克的亮化灯饰。为了烘托节日浓厚的氛围，日前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双节主题的冰雕景观和非遗新灯会正式的全面开放，沉浸式的解锁白昼赏冰、夜游观灯的秋日浪漫假日新玩法，让冰城游客一日邂逅冰城奇景与璀璨灯光。

穆兆金说，我是1999年的9月25号结婚的，今年是27年的纪念日，纪念日快乐。27年是什么婚？是金婚还是隐婚？一会儿我查查有没有朋友知道的。27周年，今天呢是925交通广播开播23周年的日子。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8:41，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资讯的内容。哈尔滨极地公园呢，也近期重磅推出了月满中秋光影赴约的主题系列活动。园区呢，把传统的中秋文化和数字科技相融合，依托全新落成的全球首个 AI 互动树莓巨型球，打造裸眼 3D 超级月亮沉浸式的赏月场景，搭配秋日限定景观、节日专属福利与萌宠中秋大餐，为市民游客打造浪漫十足、惊喜满满的中秋新玩法。中秋与国庆双节，哈尔滨东北虎林园也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小主人。近日呢，园区内几只今年刚出生的小东北虎与游客正式见面了。他们憨态可掬的模样，为节日增添了浓厚的欢乐氛围，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据园区的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小老虎目前呢正处于活泼好动的阶段，健康状况良好。双节期间呢，园区特别安排了幼虎展示的互动环节，让游客在感受东北虎威武气势的同时，也能领略到他们幼年时候软萌可爱的一面。

加入我哈尔滨交通广播交港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林妹妹。今天早上获奖的这两位听众朋友都来取礼物了，太着急了。我本来想就是怕大家今天过节没有时间来，我把这个领取礼物的时间放到了三天，就只要在中秋假期这三天任意一天的时段来取就可以了。但没想到大家听完了节目知道获奖了就赶快来领取礼物了。我觉得其实这样更好，因为今天呢正好是中秋节，那我们也在节日的时候及时把这份礼物送给大家。

0: 昨天晚上没有跟我们打卡拍照的朋友啊，没来得及的、错过的，或者是没有听到节目内容的朋友，那今天晚上可以继续的到富力中心它的外楼体的，就是三座楼，大家呢可以从江南往江北方向，然后我们在公路大桥的附近，或者说呢在冰雪大世界，大概是雪景路和冰景路，就是那个周围去打卡拍照的点位也很好看，你都会看到红色和紫色循环播放的925交通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快乐这样的楼体的灯光秀。然后同时呢，你也可以在群力的银泰城的一号门，就是群力那一片的外楼体广告，它也是循环的来进行播放的。最佳的观赏位置呢，就是在群力大道和丽江路的交口的这个位置，然后晚上的亮楼体亮化的时间呢，是从六点钟一直到九点钟，大家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灯光秀，都可以看到925交通广播祝福。但是你要是今天晚上拍的话，就明天早上就没有奖品了。库巴说最好的中秋礼物啊，刚取上来是不是？您和那个肖东方，你俩太不约而同了，前后脚都来领取了礼物。这个礼包我给大家放的还挺丰富的。一会儿九点二十五分的时候，我们继续在所有的发送相片的和视频的朋友里面，我们再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然后一会儿九点十分的时候，我会呼喊一下啊，看看谁还在收听节目，有没有一直收听节目的，已经发了相片和视频的朋友，有没有一直在收听节目的，现在马上给我留个言报个到。
1: 蓝晚风月照中，独身抱长廊。
0: 大家现在是不是恨不得白天的时候也能看到这样的楼体灯光秀呢？今天晚上，让我们一起去寻一个你。

0: 播报一则寻人启事，焦女士寻找昨天晚上16:30，一位男孩从信恒现代城离开，身高呢是1.7米左右，上身穿紫色的冲锋衣外套，下身呢穿藏蓝色的裤子，那戴眼镜，如有知情者和焦女士联系，焦女士的联系方式是13895719252，13895719252，或者是大家有知道最新的线索，也可以跟925交通广播联络。82119028799733，这是昨天晚上16:30，有一位男孩啊，位置是从信恒现代城离开的。
1: 不想不念不听，心也不再泛起涟漪。天灯亮起，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这一时段的实时汇总信息情况。现在呢，赫哈高速康金服务区因为停电，充电桩暂停使用。另外呢，大广高速大同服务区双向充电桩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使用了。露露家也来报道和问候了啊，露露家早上好。哎，露露家昨天晚上有没有去打卡拍照啊？就是到那个富丽江湾那三栋楼。木说起来晚了，忘发了。我跟你说，今天早上咱听众早早的7点就已经发了。然后我们前两份的礼物，我们是7:58来发放的，然后这两位听众现在已经全部领回家了啊，太快了。说这是苍兰诀的主题曲，对的，寻一个你。罗罗家马上就要跟着林妹妹一起去贵州了啊，特别的期待。
1: 每一个为你做的决定，故事几经辗转。
0: 鲨鱼说我在听啊。嘉年一行说，我从今天开播就一直守候925，看看能不能有好运降临啊。这嘉年一行还给我们做了好几段那个视频，这视频是你拍的吗？嘉年一行，你说实话，这昨天晚上是你去拍的吗？一会儿我可得找找核对一下啊。大家呢，如果有昨天晚上拍摄了图片视频，或者是跟我们一起打卡拍照的，一定要是您本人自己去拍的。您可以现在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了。9:25，我们准时发放第三份生日礼物。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主城区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哈尔滨市以多云为主，双城、五常、上至等南部区域有多云或阵雨，东北风一到三级，最高气温17到19度。25号今天夜间，全市大部分区域呢多云有阵雨，东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8到11度。今天呢有分散性的弱降雨，外出的时候需要携带好雨具。另外呢，夜间到第二天的清晨时段，山区、半山区、火低洼地带、临水地带容易出现雾，造成部分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不

乐乐家说，刚才我跟我姑娘说，这次跟林妹妹一起去贵州，她老高兴了。她说林妹妹的声音跟蜜一样甜。哎呀，乐乐家的女儿嘴像蜜一样甜，呵呵，比蜜还甜。一会儿9点钟，925交广早高峰，林妹妹继续陪伴着大家。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8: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9: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1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2: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3: 全景路况及时分享，热点资讯一路随行，925交广早高峰 ，Come on！

夜光不说话，向他陪我等山茶开花。九二五交通广播也等待着每一位路上出行的朋友一路相逢、相知、相伴。看到了木刚才留言说，我是不是发晚了呀？没晚，都是可以的，你可以参与到下一轮的这个互动当中啊。佳音一行说，我是昨天晚上7点多从家中出发，坐车到银泰城拍视频，然后拍到了8点多钟，坐地铁再坐公交车回来。哎呀，太感动了，感谢大家这一早上满满的祝福和支持。

有朋友想要继续参加我们的生日活动的，一会儿在9:25的时候，我们将会发出第三份生日礼物。昨天晚上到富力中心的外体的灯光秀打卡拍照925交通广播生日祝福灯光秀标语的朋友，还有到昨天的我们的银泰城的一号门，在群力大道和丽江路的交叉口的这个位置拍摄打卡视频的朋友，我们将会从中呢选出三位幸运的听众，为大家派发生日礼物。刚刚呢在7:58的时候已经派发出了两份，一会儿呢在9:25的时候我们继续派发留言。大家呢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互动，然后也可以把您的生日祝福和打卡拍照的图片发送过来。今天晚上这个楼体灯光秀继续，大家同样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图片，然后你也可以去打卡拍照。虽然说明天早上没有礼物了，但是我们共同庆生的这份仪式感一样都不能少。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稍后在9:25的时候，我们将会准时的送出今天的第三份生日大礼包。好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的信息情况。

因为降雨路面湿滑，所以哈大高速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是80公里每小时。这是因为降雨路面湿滑，所以哈大高速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80公里每小时。

有朋友咨询旅游啊，我们925秋冬广播呢目前有三条线路，就是一个呢是我们的短途游，10月3号宝清，以及10月5号的我们的镜泊湖的行程。另外呢，我们的短途游呢还有自驾游，也是十一期间的。想要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汽车节目主持人一起去自驾，想要车友们一起聊聊车况，聊聊路况，探索不一样的内蒙古之行的好朋友，都可以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28799733773。

十一黄金周，跟着925自驾大草原，避开人挤人的热门景区，奔赴绝美的北国金秋。925交通广播，我们全新推出了5天4晚的内蒙古秘境穿越之旅。内蒙古，我们不走常规线路，我们走小众的路线，深入到大兴安岭的腹地。一次性的，你将会感受到草原、河谷、湿地、原始森林不同的风光，而且有专业的保障车辆全程陪同。925交通广播汽车节目主持人小哲亲自带队，20人精品小团，那你算算20人，一辆车里面坐四五位朋友的话，那基本上就是4、5辆车就满了，所以这是一个精品的小团队的自驾游行程，机会难得。大家现在可以拨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我们这一路啊，吃得好，住得好。因为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大家传统的自驾游都知道，你想订离你自驾线路近的酒店不好订，要不然就环境不好，然后你又不了解。吃的呢也是对付，吃完一口就赶紧着急忙慌的赶路了。但是我们这次的自驾游不一样，就是让大家吃得好住得好。我们4晚连住扎兰屯的德曼酒店，包括绰园森家园的林业精品酒店，就是它都是智能化的酒店，连床那种标间的床都是1.35米一张床的啊，床很大很舒服，所以就是你睡得好，路上出行的时候才能踏实。而且咱们这次的团餐相当的给力，以往呢团餐我们自驾游的时候你可能吃的不好吃，吃饭难，吃不好，但我们这次都给大家解决了，全程都是内蒙古特色美食，烤全羊盛宴，地道手把肉，林区的蘑菇炖土鸡，还有特色的冷水鱼，以及老山芹，各类的山间真味大家都会品尝到，再搭配一下酥香的奶茶、奶豆腐等正宗的蒙氏小吃，让你一次性吃遍林区的山珍盛宴。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10月2号出发的5天4晚、6号返回的内蒙古自驾草原游，您可以给我们的导播间打电话了，8211-9002-8799-7337。团费呢是1980元每人，1980元每人。这个费用呢，就是你在路上的所有的景区，包括吃住都包含在内了。你只需要，比如说你一辆车里面有4、5位朋友，你只需要平摊你们的油钱就行了。那和一个人出行的成本才2000多，多划算呐！大家呢现在可以给导播间打电话报名了。精品小团全程保障车辆保驾护航的，但是对车型有要求，小轿车不行，通过率好的 SUV 是可以的，优先选硬派越野车，然后你家是普通的 SUV 也没问题，但是最好呢是四驱的，然后最好是有 AT 胎啊，这样的话能够保证这个线路您出行的时候更顺畅。8211-9002-8799-7337

如果说你还想报名我们三天两晚的短途游，10月3号的宝清和10月5号的镜泊湖，大家也可以拨打电话8211900087997337。那这两团呢怎么选啊？如果说您呢是喜欢泡温泉，然后喜欢住洲际酒店汗蒸，那想要吃的好住的好玩的好，那你就跟着我们一起去宝庆。宝庆这次也是升级了，10月3号出发，因为我们两晚连住了洲际酒店。但是如果说我想吃点特色，我想吃全鱼宴，我想住风景区里面啊，我们因为镜泊湖这次行程呢是两晚连住4A级的风景区，然后我想游游湖，我想就是感受一下大自然，那你就报镜泊湖。就这两团适合不一样的朋友啊。镜泊湖呢是10月5号出发的，前四天也不耽误你在家休息和聚会啊，参加婚礼。那10月5号就正常跟着我们走就行了。这两团时间都很好，10月3号出发的宝清和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价格都一样，都是888块钱的听友特惠，一名二以下的儿童也都是588。大家现在可以拨打报名电话了，821190008799737821190008799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庆祝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播23周年。从昨天晚上呢开始，我们在富力中心楼体灯光秀以及群力银泰城的外楼体的灯光秀，把我们的生日祝福仪式感满满，我们在灯光秀当中来打出了925交通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快乐的字样。昨天晚上好多朋友都纷纷的去打卡留影拍照留念了，也给我们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发来了视频和图片。接下来呢，我们要选出在9:25的时候准时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为他发放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份的生日礼包。 Sunlight 说，值此中秋佳节之际喜逢925的生日，祝925收视长虹。大家的祝福都已经收到了，我们在这儿呢，其实925交通广播的生日也是我们听友共同的生日，我们也把这份祝福送给听众朋友，同时也祝您中秋佳节快乐。我们的大礼包现在在我手上，大家看到了，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可以看到一个礼品兜，这个礼品兜是我们定制的，上面呢有哈尔滨交通广播

我的 logo 是个棕色的，然后配墨绿色。另外呢，我们里面有一个925交通广播的收纳袋儿，这都是我们之前其实给大家发过的小礼物。另外呢，我们还有925交通广播2026年的一个纪念的笔记本儿啊，不是笔记本电脑，就是一个笔记本儿。还有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锐界的定制水饮用水，还有一个水晶玻璃杯，然后还有需要在9月30号之前兑换的鹅肝肠，还有额外的这个惊喜礼物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啊，都是在我们的这个礼品收纳袋里面的。那今天我们还有最后一份大礼包可以发出。

0: 9:25了，我们准时发起祝福和问候。我们恭喜这一时段获奖的朋友，佳言一行，佳言一行，恭喜您获得我们最后一份生日大礼包。我特别想给鲨鱼 Nice， 但是你知道鲨鱼 Nice， 人家佳言一行拿什么书？昨天晚上拍了好多段视频，而且把这个视频还给我们打上了字幕，还给我们发上了祝福语。那个 Nice， 我跟你说，你输就输在啥呢？你就一张相片儿，你的物料不足啊，但是你的诚意满满。鲨鱼 Nice 是这样的，我现在呢，我有这个兜儿，我可以给你放水，但是其他的礼物呢，不全了。就如果说你要是能光要个兜子和水，你过来来领取也行。鲨鱼 Nice， 你同不同意？但是其他的礼物没有啊。恭喜佳言一行，佳言一行留下你的电话和姓名，一会儿我们的导播老师会联系您怎么领取礼物啊。佳言一行，恭喜这位朋友，留下您的电话姓名。那个鲨鱼 Nice， 你要同意我就给你个兜和一瓶水，您就过来，然后我们也把礼物送给您啊，然后您把那个电话姓名也留下来。
1: 人浪漫风月笑中，
0: 感谢所有好朋友们的陪伴和支持。今天晚上是中秋佳节，今天晚上从6点钟一直到9点钟，3个小时，在富力中心的外楼体的灯光秀，还有群力银泰城的1号门、群力大道和丽江路的交口，同样继续会把925交通广播生日祝福以灯光秀的方式向全市人民来展示共庆925交通广播的生日。大家今天晚上也可以来打卡拍照哦，但是今天晚上就没有礼品了啊。库巴给我们展示了他的礼包，哎呀，有收纳袋，有公交卡，有鹅肝肠，有这个笔记本，还有定制水，还有双层的这个水晶玻璃杯，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外包装的那个收纳袋。然后库巴说，我也在9:25之前赶回了家啊，感谢所有好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虽然我们在城市的不同的角落，但是我们会欣赏着城市一样的月光。

0: 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2: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3: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2: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3: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2: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3: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6: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7: 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8: 925交广早高峰，
7: 925交广早高峰，
9: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0: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9: 925交广早高峰。

加入交港早高峰，早上好，欢迎您回来。看到了好多朋友都发来了中秋节的问候，复古花香说，祝李妹妹中秋节日快乐，祝925生日快乐，感谢大家。我们继续来关注几条高速路况的信息。铁科高速哈同高速到铁科高速方向 K162 公里处匝道，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广车辆的注意安全避让。另外呢，鹤大高速 K175+200 到 K263+500公里处大雾已散，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大高速禁止大件运输

0: 车辆通行，限速是80公里每小时，大广高速大同服务区双向充电桩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使用了啊。鲨鱼说没事儿没事儿，925生日快乐，感谢鲨鱼的支持。你要是能来的话，你就留下你的电话姓名，然后一会儿呢，我再划了划了，我把那个小兜里给你装一个笔记本、收纳袋和一瓶水，这几样东西都有啊。鲨鱼要是能来的话，就留下你的那个电话姓名吧，一会儿让导播联系一下你。要不来的话，那兜子我就自己拿回家了啊。若有来世重逢，再虚未了期。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双节期间我们的市场。冰城呢，消费市场现在是持续升温。通过我们的走访，哈尔滨市多家生鲜超市了解到，现在呀，鲜活河鲜、海鲜品类齐全，货源充足，整体售价呢亲民，是市民筹备节日餐桌的热门选择。
1: 一生之计最难求。
0: 现在呢，罗氏虾在近日就是新到的，昨天的价，虾爬子罗氏虾都均价差不多是25.98块，那还行。就是高品质现货的罗氏虾价格呢可能贵一点，59.98块。然后今年呢，相比较近期价格偏高的牛羊肉，水产产品比较丰富，选择性性价比都更高了，非常适合家庭聚餐。那业内人士介绍，在双节的前夕，我市呢水产食品的进货渠道畅通，储足充沛，那市场的品种比较丰富，供货稳定，受节日消费需求上涨的影响，短期内啊，部分的水产商品价格可能会出现小幅的波动，那市民呢可以选择错峰选购。近日，50吨俄罗斯鲜活的红帝王蟹也抵运了哈尔滨。这批帝王蟹销往全国之外呢，预定中秋期间啊，也将会向哈尔滨本地投放约20吨。目前呢，企业门店鲜活的帝王蟹现货零售和蟹卡的预售已经双线走效了。中秋节，大家呢也愿意吃点葡萄。我觉得这个原因呢，可能是因为，葡萄的这个形状，团团圆圆的，圆圆美满的，然后再一个呢，它的那个味道清甜，所以呢比较适合搭配一些月饼啊等等中秋类的食物，所以这个清甜解腻的葡萄也成为了团圆夜最应景的鲜果。现在呢，目前哈尔滨市在售的葡萄啊，大多数都是辽宁、山东等产区的，品类比较丰富，价格亲民。与此同时呢，本地林区自产的葡萄也迎来了丰收季。冰城秋日的葡萄自由氛围感也是满满。现在我们能在早市上看到辽枫、巨峰、秦王、玫瑰香、红宝石、小蜜蜂、金手指、乒乓球葡萄等10余种的鲜果是扎堆上市，口感各异，品相好、销量高的往往呢是产自辽宁和山东的，在市场上呢唱主角。咱们哈尔滨市的本地葡萄今年也挺好的，你比如说像蓝宝石啊、飓风啊等等，都依托咱们本土的优质的水生态，然后沿用科学化和精细化的种植模式，全程的监管，不打这种催熟剂的，所以说种出的葡萄呢就有天然的那种果香。而且就是你外地长途运输的葡萄吧，有的时候可能受运输限制的影响，所以你吃到嘴的葡萄呢，往往呢就是不如本地葡萄现摘现采的带着那种独有的清甜的口感。现在时刻是9:38，路上出行的好朋友，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中秋节来临，国庆节将至，旅游旺季和秋收农忙叠加，赏秋出游高峰与农村的秋收运输叠加，加上呢早晚温差大，容易出现团雾和雨雪天气，道路交通风险安全隐患叠加。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根据假期的道路安全形势，公布中秋节、国庆节期间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情况，并提示驾驶人合理安排文明出行。中秋假期三天，高速公路是不实行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的。国庆假期共七天，国庆期间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全省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时间是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的24点。大家呢，现在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今天早上9点31分做了历史推送消息，大家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在中秋国庆期间出行的一些注意事项。近日，槟城交管部门将在收费站国省道重点路段重点严查，对六座及以上通勤营运客车开展高频次的路面检查，全力保障节假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顺畅。那近期呢，交管消防大队、包括交管道外大队和交管松北大队在各个执勤警力都分别对六座以上客车进行例行检查。那么在中秋节假期的时候，六座及以上客车检查是不降，频次也是不减的，将会持续规范客车车辆通行秩序，把隐患排查与安全引导路面贯穿整个执勤过程。

听众朋友，今天的925交港早高峰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那今天晚上我们同样也可以来到富丽江湾三栋楼体的灯光秀打卡拍照，925交通广播生日灯光秀祝福，也可以到群力的银泰城一号门群力大道和丽江路的交口处去打卡拍照。感谢大家所有的支持和关注，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国庆快乐。稍后呢，925交通广播汽车栏目，小哲继续陪伴着大家。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6: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7: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7: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7: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7: 回家吧，
10: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7: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7: 九是九九围攻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1: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7: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10: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0: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0: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2: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今天呢是9月25号，农历的8月15，中秋节啊。那么节目开始呢，先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的车主，祝您呢和家人人月两团圆啊，日子过得比月饼还甜啊。那么今儿个是中秋节，也是周五，连休三天不调休啊。所以大家呢，这个想出去玩啊，啊，有一些短途的自驾呀，啊，或者是在家里面休息啊，那么都可以跟小哲一起来听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车上的这些事儿啊，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想考驾驶证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微信视频号呢，大家可以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925天气早知道。
2: 今天白天多云，夜间有阵雨，白天北风一级，最高气温呢是17度，最低气温是9度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白天多云，夜间晴好天气，南风一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7度，最低气温是7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欢迎赵先生啊，中秋快乐，中秋快乐啊。好，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博文啊，跟大家来聊聊这个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哈。上午好，博文。
5: 啊，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2: 哎，一点也不休息是不是哈？今天这个正常应该有一天休啊，但是大咖博呢还依旧这个奋战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啊，为大家解决新车、二手车的事儿。所以大家如果要想选新车，或者是想评估二手车啊，看看你的车是不是应该年前出手啊啊，那么年前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政策呀啊，买新车的一些活动啊啊，那么把这个二手车置换呢，或者是把二手车卖掉，换一台新车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啊跟大咖波来沟通啊。参与电话呢82119002和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这个过完周秋啊，紧接着就是十一国庆了啊，所以啊今天节目就把这个中秋和国庆啊那串一起，在这个假期买车啊有哪些真金白银的实惠呢啊，那么一会儿呢也会跟大家来简单说一说。这个中秋碰上国庆啊，不光是咱老百姓过节，各地的这个政府也给买车的人也发了这个过节的费了啊。我也看了一下，在哈尔滨可能现在也有一些政策啊，其他的省市呢也会有一些补贴，比如说什么兰州啊、青岛�啊、南京那边哈、啊、会有一些最高补贴5000，但是现在哈尔滨也有补贴，但是就没有那么多了，是跟着这个国补来走的，是不是？
5: 对。
2: 啊，就跟着国补来走的啊。
5: 现在国补和省补啊、
2: 嗯，
5: 也就是说，一个是报废补贴，一个是置换补贴，
2: 啊、
5: 俗称叫国补省补。
2: 对对对。
5: 买插混、买增程的，
2: 嗯，
5: 只要你有买的意愿，你说我想买，选好了，车型看好了，
2: 嗯，
5: 就差点价，
2: 嗯，
5: 一啊、把电话打到直播间或找到哲老师，我们帮你争取
2: 争取争取啊。
5: 第二呢，你压一波赌。到年底12月中下旬的时候，一定要入手了，
2: 一定要入手。
5: 对、
2: 啊，
5: 因为无论如何，发票也要开到今年。
2: 嗯，
5: 如果开到明年的话，这个可能就要交全额购置税。

0: 哦，那就有补贴也不合适了。
1: 对啊，周老师，我给你算一个账
0: 啊，
1: 咱们以10万元的新能源汽车为例，如果是插混或增程，你大概要交5000左右，5-6千吧，大概是5-6千啊，
0: 五六千
1: 这个购置税。
0: 嗯哼，
1: 那么你买一个10万元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如果你有置换，
0: 嗯，
1: 你的置换补贴大概也就是，
0: 几千块钱现在。
1: 近万吧，万元左右，
0: 差不多。
1: 那好了，你去掉了购置税，
0: 嗯，
1: 你是不是还能剩点？
0: 对，
1: 如果说你拖到明年，那好了，全额交购置税，那么还是在补贴不变、不再下降的这个前提之下，
0: 那就跟没有
1: 一顶一顶平了，
0: 顶平了呗，
1: 对吧？
0: 嗯、
1: 但如果要是咱们还有一个，这个不利的预判啊，明年的补贴会不会再降一点？
0: 嗯，有可能。
1: 那降完之后，可能补贴都覆盖不了你的购置税了，
0: 对、
1: 那你就不划算了。所以说，想买的有插混增程带汽油机的，
0: 嗯。
1: 今年呢，尽早入手。
0: 你看这油车和电车啊，就这两年一下子就拉动起来了，就两年的时间。
1: 对，
0: 前年啊，今年2024年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的，就是猛烈，就是新能源车型，就这两年突飞猛进的增长。然后油车呢，就基本上就看不着影了啊，前10、前20都是这个新能源车型，插混呢还是，反正都是绿牌车。那么之前会给大家什么2万的政策补贴啊？现在你新能源车型你卖的越来越多了，那么这个补贴相应的就一定会减少，而且明年刚刚博文说了，明年啊还有啊全额的啊这个税上来了，那么我们再有其他的一些补贴，可能就没有那么怎么讲呢？就没有那么这个扎实了啊，就没那么合适了。所以说想买车，12月中旬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和节点。因为今年有一些车企可能任务没完成啊，或者是年底统一放假呀，就是这个价格往下降啊，还有就是一些补贴呀啊，这个政府补贴有了，那么车企也在加码，什么特斯拉呀、一汽丰田、小米、小鹏、领跑，这我了解的啊，什么比亚迪、腾势、方程豹，就问界、上界30多个品牌啊，都推出了这个9月的一个长补的方案，这是我刚刚看到的一个信息，也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你买这些车型，你先看看厂家补贴是多少啊，厂家补贴是多少，11的话也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补贴啊。所以说这个还有一个事儿呢，也要注意啊，你这企业补贴啊，有的时候会代替啊这个店里的原本的一个常规的优惠啊。你啥意思呢？你比如说一台车店里本来是优惠2万啊，现在厂家说补贴8000，销售有可能就跟你说这个优惠取消了，就给您这8000，那么这个账你得算啊，到底叠加起来这个哪一个更划算啊，或者是能不能叠加，不能叠加的话哪一个更划算，你拿本子你算一算，一笔一笔的整看清楚了啊。这个也是很多咱们车友的一个问题，就是长补和这个店里本来的一个优惠啊，然后包括置换补贴，这都有，这个都有说法的。现在很就有的时候我也说不太清楚，他就反正是比较混乱的，这样的就是你相中车的同时，他就让你脑子里在一个算账的这个过程当中，让你这个思绪紊乱那么一些，然后他好趁着这个思绪啊，你觉得买车合适，其实在某某个这个环节当中就把你这个钱给挣了。
1: 确实，因为现在4S店你去看新车，你看咱听友给你发给我发的那个报价单，
0: 对，
1: 都是给你拢个总数，
0: 对，给你拢个总数啊
1: 啊，然后呢，里面每一项呢都融在一起了
0: 啊，
1: 你也不知道，一问说你的裸车价多少钱，不知道，保险多少钱，
0: 不知道，
1: 反正总数告我落地就这些钱，
0: 就这些钱，对，
1: 有零有整的，
0: 嗯，
1: 甚至有一家店呢，还小数点后面还给你带一位，哎，我说这个毛是从哪来的？他说不知道，给我算下来啊，我说那有可能是这个保险，
0: 就那意思就是我告诉你了，我已经给你压到最低最低，不能再低了。
1: 哎、对，我给你算到卯了。
0: 哎，算到卯。
1: 这个卯是谁？是人保险核出来的，这费用可能带个卯。
0: 是是，所以就是现在这个新车竞争力非常大，大家也都知道。然后，裸车的价格呢也比较这个透明啊，也比较透明。那么他们怎么算赚钱呢？可能也不在车辆本身的这个价格啊去赚取一定的这个利润。可能在其他的地方啊，保险呢、啊，七七八八的啊，这个置换呢、啊，补贴啊，啊，长补啊等等啊，他可能会在其他的地方去找补，所以算好账，买车得算账了，现在啊，一项一项的整明白的啊，各位。好的，哈尔滨时间的10:13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参与电话呢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这个微信平台呢，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

0: 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是小哲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82119002879973737。中秋团圆饭，您家的这个餐桌上啊，有没有从外地赶回来的朋友啊？啊，今年的团圆是不是很顺利啊？啊，这个还有就是最近这两天啊，你们打算去哪儿溜达溜达呀？啊，可不可以跟小哲来分享分享啊？对，这个国庆假期您是开车出门啊，还是在家门口溜达呀？啊，单程多少公里啊？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啊。对，大家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包括一些补贴呀、什么的啊，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啊，买车啊，买新车的这个补贴的一些问题啊，你也可以跟我们来唠唠啊。小乐说中秋回齐齐哈尔啊，老丈人家，哎呀，那挺好挺好啊。2017年的五菱宏光。嗯，啥意思？问问能值多少钱？2017年的五菱宏光能值多少钱？他想换一台吉利博越 L，
1: 哟吼，
0: 这叫升级呗，就是这意思。
1: 宏光的话有一，我看看 S 有1.2、1.5，如果你1.5比较常见那个配置啊，车况好，公里数别太大啊，就是。你干点活都正常，因为这车纯家用很少啊，但是使用强度别太高。现在终端价应该就在10000出1点头，应该还是能值这个价格
0: 啊，10000多一点点、
1: 啊。对，你要换个博越 L 呢，我建议你首选是1.5T 纯燃油。
0: 1.5T。
1: 对，它还有1.5T 的 HEV 混动，双擎，可能会给你省点油。但是呢，这套系统呢，它的这个长久使用的耐用度怎么样？不好说，因为你看你这2017年这个宏光 S 能开到现在，开了快10年，也是得益于这五菱宏光这个车确实皮实耐用抗造。
0: 对，这个国民神车嘛。
1: 对啊，但是如果说你这台车再开10年的话，这个 1.5T 汽油版的稳定性耐用度绝对没问题。混动呢，毕竟是吉利的第二代混动技术。而且这个普及的也不是非常好。保有量不是很大，没有那么多真实的案例反馈它说有大功率数、长年限还很耐用，所以说既然没有太多事实和数据佐证，咱问问当然买个燃油版，一公里多花个3毛2毛的油钱，落个省心，而且保值率也更好，
0: 也行啊。看看那1.5T 那个啊，看看这个车啊，然后你看好了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帮你再研究研究价啊。一路有你说我想问问男神，哎呀，男神们牛马上班呢，现在。男神呢，老牛和老马，想问问男神啊，那个问界二手车是崩了吗？啊，能说说吗？那还值得购买新车问界吗？十分感谢。这个事儿可能最近很多想买新车的朋友都在纠结这个问题。这一说这个不在一起了，不，那个不在一起销售了啊，销售权不归这个华为了，大家心里不托底了，是不是啊？我听说二手车是，就是这个降价降得很明显，这是咋回事啊？
1: 更多都是互联网的这个文案，
0: 啊、
1: 为了博人眼球，第一眼就得让你把视频看完。
0: 对，
1: 什么天塌了，价崩了
0: 啊？
1: 不说这个话，
0: 车都推沟里了
1: 啊？对，而且呢。给你来一个什么？就嘣嘣嘣这个声，然后放几个这个问界 M 九什么的二手车画面，
0: 车崩了。
1: 我是这么想的：第一，你要还没买，跟你啥关系没有，对吧？第二，你如果你已经持有了问界的车型 M 九、M 七、M 八、M 六
0: 啊，
1: 你也不用担心。首先是这样，华为和问界虽然说现在是分开了，不是分手了，不处了，
0: 对，人处着呢
1: 啊，对，只不过呢各司其职，就像团长管打仗，政委管。思想
0: 对，就该、
1: 各管各的，
0: 该忙忙，该打扫打扫，该挣钱挣钱。
1: 你的车无论是售后维护，包括你的技术升级 OTA， 你的辅助驾驶升级，你的所有的智能座舱升级都不影响。还有就是什么呢？反而我认为库里南那风格已经有人用了，
0: 就
1: 对吧？
0: 实在是没啥法子了啊！
1: 什么天悦、宾利，就这个
0: 超豪华、都有了。
1: 你现在留给你的路已经不多了，所以说我觉得这届问界现在问界 M 九、M 七、M 八这套设计语言，就凭这个颜值，它不太可能因为这个新产品出来把它给比下去。当然了，你要说赛力斯除了全新一代的 M 系列 M 七八九啊。它可能在核心技术上，包括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有提升，这是正常的。我甚至怀疑外观都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因为这个外观很成功，
0: 是
1: 不会轻易换。
0: 是。
1: 所以说，大家手里有 温 GM。

0: M 九的、M 七、M 八、M 六的，
1: 嗯，
0: 不用担心品质太多。
1: 对，
0: 它本身保值率就不好，因为新能源都不好。
1: 嗯、对，
0: 而且翟老师是这样，如果说，赛力斯彻底负责这个营销之后，
1: 嗯，
0: 包括经营，他也一手抓了，
1: 嗯，
0: 他开始给这问题 M 七的大幅降价换市场，那这个情况下会导致你二手车
1: 贬
0: 值，
1: 贬值，对对，
0: 因为什么？因为新车原来一分钱不优惠，
1: 嗯，
0: 订车得等个个把月，
1: 对，
0: 现在好了，库存充足，优惠好几万，
1: 嗯，
0: 那你二手车自然也会有变化，
1: 对，
0: 所以说现在提车还是不好提，价格还是不给你松，
1: 对，还那样，没啥太大变化，
0: 维护养护什么也不影响，
1: 嗯，就是我们能直观看到的，就是不在就华为店里没有他的车了，
0: 对，
1: 啊，得上这个4S店去提车了。
0: 这个我觉得不重要，
1: 嗯，
0: 因为翟老师你想，啊，
1: 上哪提不行，价格都不变。
0: 咱们很了解一个汽车行业一个、
1: 嗯，
0: 算是一个规律吧。
1: 嗯嗯，
0: 就他今天还发这个店的朋友圈，穿这件工服，下个月可能就换一个店了。
1: 是，
0: 那也就是说，你当时在华为那个手机展厅里买的车，卖你的人是这个小张，
1: 这没准小张人回这儿去了。
0: 就即便赛力斯和华为他俩没有这个变化，
1: 嗯，
0: 小张可能不在这个店，那卖你车人不在这儿，会影响你车价吗？
1: 不
0: 会，
1: 不会，
0: 对吧？
1: 啊，都
0: 是没关系，
1: 没关系啊，你该去哪儿买去哪儿买，喜欢就入手啊，没有问题，别想那么多啊。
0: 但是我觉得对经销商，
1: 啊，车还是不错，啊，
0: 经销商是好事。
1: 对呀，啊，
0: 不分流了，
1: 对经销商好处啊，
0: 是吧？
1: 之前那个老姚还说呢，说那个就这一家店啊，就买问界就上这个。
0: 对，它叫
1: 先锋路，这
0: 授权用户中心，
1: 对，
0: 唯一的一家用户中心。
1: 先锋路这条街啊，就都能买着，这五届都能买着。
0: 所以说，
1: 啊，
0: 姚总把这个门槛啊，电动门的这个质量再加强加强，是不是来的人会更多？
1: 店里没有了，去那儿买吧啊，一样。去看吧啊，去看吧啊。然后呢，看完以后，这个我再帮你找补啊，咱们再崩他点啥，是不是，啊？他崩咱崩他啊。好的哈，10:21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今年中秋没回老家，把爸妈接哈尔滨来啊，哎呀，真好啊。郑哥，你啥意思啊？他说中秋去丈母娘家开我爸帕萨特。能不能先动块？不是这啥梗啊？先动块啊！啊，帕萨特的中国三大奇人中啊，帕萨特，10年前的事儿啊。有面子，有面子。帕萨特咋的？大众嘛，是不是？咱帕老丈人啊，
0: 上老丈人家。如果大舅哥、
1: 大舅哥、
0: 小舅子、老丈人都是体制内的
1: 啊，
0: 你开帕萨特、开迈腾去，
1: 有面子，
0: 没问题
1: 啊。
0: 因为这个车确实啊，很多这体制内的这个朋友都比较喜欢这车，
1: 是
0: 空间宽敞，
1: 嗯，
0: 动力好，配置高，底盘扎实，舒适性不错。
1: 对对，
0: 你别管现在卖多少钱，它的品质在这摆着，
1: 是
0: 不差，
1: 对
0: 对吧？迈腾、帕萨特品质不差。
1: 嗯，你看你干啥的呗？人家做买卖的人都开大奔驰，你开帕萨特，那也得先动块，爱谁谁，是不是？
0: 那我就夹了，
1: 对，我就夹了，你能怎么的呀？是不是？要不然回家，我跟你讲，是不是？你这
0: 是不是小鸡儿就俩腿不夹？对吧？
1: 对啊，赶紧夹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对，你们说说你们去哪玩啊？打算带家人去长白山。哎呀，长白山这时候冷了啊，有点凉。嗯，看看，祝你这个好运啊，能看到天池啊。对，大家有车辆问题啊，随时的跟小周来互动啊。对，多说一说这个你们要去哪玩啊，咱们这个可以。这个相互的去聊一聊天儿啊，然后呢，今天也是放假啊，这个国庆不对，中秋节说错了啊，国庆还得等两天。我就今天一天休息，明后天还得值班，那值班就好好干活啊，值班就三斤呢，那叫什么呀？三薪呢，是吧？
0: 嗯，
1: 三薪吗？今天？
0: 就是我其实今天相当于休息了，
1: 对，
0: 为啥？因为严大要替我修的，
1: 严大替
0: 对吧？
1: 严大要天天修，
0: 就是别管谁修，只要有人修上，我心里就得劲儿。
1: 哎，正义飞翔说这个祝全家人中秋快乐啊，也祝啊您全家人快乐啊，也这个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啊，过个团圆节啊。那么同时呢，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跟小周来互动和交流啊，82119008799973737这位朋友问说。哎，你昨天说猛龙 Plus 魅力版了吗？
0: 昨天咱说了
1: 说了哈，
0: 说了说了，
1: 他说这说他想买这个车，问不问给个建议啊？
0: 可以买，因为昨天我记得有听友是拿它对比坦克三百 HFT
1: 啊，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说了一下它的区别，问我什么建议的话，我觉得是这样：你要是纯市区行驶，偶尔走一些路面不太好的非铺装路面，甚至说冬天应对个冰雪路面，以及啊冬季去一些城郊结合部啊，冰包冰雪路面。清雪不好的地方，这个没问题，因为什么？电动四驱，它响应非常快，介入非常快，几乎就是你刚想让介入，它已经介入完了，因为电来的快嘛。
1: 对，
0: 这个前后桥双电机四驱扭矩也大，没问题啊。但如果说你说我经常要走一些
1: 烂路啊，
0: 什么进山下沟啊，这个不行。第一，它的车身结构不行，它不是非承载车身，没有大梁，没有大架子，
1: 你货车不行。
0: 对，第二，它这个电池是挂在底盘下面的。你就是给它装上这个装甲护板，你磕一下也心疼，
1: 是是，所以说这个你看吧。但是现在真正的玩越野的，就真正豁大泥的那些人，还开的都是油车，我没看谁开那个新能源插电混啥的啊。买个城市开，而且外观挺帅的啊，你可以去研究这个车啊，没问题，新的关键是。
0: 你要有人赞助啊，啥都可以开，开啥都行，对吧？自己花钱买车。肯定是得仔细点，
1: 对对对，好，还是要仔细一些啊。刚拿驾照一年，国庆想跟老公自驾大连，那他得跟着你，你这一年要是不到的话，那不行啊，得旁边得有个三年以上的驾驶员啊。来说驾照的事儿，跟大家说说，就是你们这个身边的好朋友们，或者是家里面的这个亲属，有没有要考驾驶证的啊？如果要想考驾照啊，那你可以跟通过咱们汽车玩家节目啊，帮大家来进行推荐。老姜那儿啊，现在这个还不错啊，而且呢，现在的通过率也还可以。关键是整个的学时打卡呀，非常的正规。再加上呢，给大家的这个价格也非常的优惠。没有隐藏的啊收费项目，就是他一定会提前跟你说好了。啊，把所有的这个费用都跟你说的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的，这样呢，我们在整个学习驾考的过程当中呢，不会有闹心烦心的事儿啊，因为它是一个培训机构嘛。那我们要考试啊，科一、科二、科三啊，或者是加上这个科四啊，每一个环节应该注意哪些？怎么去练车呀？啊，在这个中间怎么样容易产生什么样的费用啊？一旦有费用怎么办呢？老姜都会跟你说的清清楚楚。这样的话呢，就报名很。就是很干净啊，很透明，很干净。那么在这个学车的过程当中呢，遇到哪些问题呢？哎，你还可以随时的跟小哲呀，跟老姜来沟通，这样呢，我们还可以帮你进行一个协调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来报考驾驶证啊 ，C1、C2 啊，或者是这个增行，什么增 A1、A2 啊、B2 啊等等啊，增行的一些问题都可以跟老姜来联系啊。我说一下他的微信号吧啊。欢迎大喜啊，那个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微信就行了啊，13796789898。那个问一下，银河E5和海狮05它有没有比啊？银河E5，
0: 海狮05，
1: 06吧，
0: 05
1: 啊，
0: E5小啊，有的比，它俩是比较严格的竞品啊，如果是纯电的话。我建议你要是在哈尔滨地区使用，你买海狮05，
1: 海狮05啊
0: 啊，因为它是个前驱，
1: 银
0: 河E5呢现在是全新一代了，全新一代最大的变化是前驱改成后驱，啊，可能是操控会好一点，然后呢，它为了让这个车的这个驾驶乐趣比上一代要好得多，不断改后驱，而且它的电机变成大功率电机，也就是说一个马力更大的后驱的电车，很考验你的驾驶水平，
1: 是是是
0: 啊，你要老司机。而且经常开后驱车，冬天不怵，不打怵，哎，你就买E5。但是呢，海狮05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你可以买它支持闪充的版本，这样的话你家即便没酷，这个纯电车也不会给你带来市区出行的不便。为啥呢？哈尔滨现在基本上就是满大街有的是这个闪充桩。
1: 对对，现在充电是很方便的。对，
0: 要是咱不说别的，哈尔滨连腾势再加上比亚迪双网，我说有25家店不止吧？
1: 这不止，
0: 这25个
1: 老多店了。
0: 25家店，家家门口有闪充桩，
1: 最起码25个地方，
0: 对吧？
1: 嗯，
0: 还有一些这个其他闪充桩。
1: 对
0: 呀，所以说你即便没库，你买一个带闪充的海狮05纯电的，冬天出门在外面充个10多分钟，基本上。

0: 87997782119002032007279982977，有车辆方面的问题，新车二手车都可以打电话82119002879973七。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5: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6: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孜孜。
7: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7: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9: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10: 玩转汽车生活。
0: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七，82119002879973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龙江交通调度指挥中心的侯宇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高速的情况啊。上午好，侯宇。
11: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哈达高速大耿家收费站入口、窝里屯收费站入口、绕城高速群力收费站入口、哈姆高速哈尔滨收费站入口车流量较大，车行缓慢，请过往车辆注意行车安全。温馨提示，即将上高速或已经在高速行驶的车主朋友们，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暂停加油，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莫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点暂停加油。大庆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哈达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静泊湖双向服务区暂停加油。请有加油充电需求的车主朋友们，提前规划行程，尽快驶离高速充电补油，

0: 或电量，在出发前确认车辆油量、电量是否充足，以免途中缺油缺电造成不便。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TC 业务，你也可以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你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你畅游，主持人。
1: 好，感谢侯宇，我们再见。好的，那各位啊，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37啊，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我们来看一下，问魏牌的 V9X 怎么样啊？不考虑保值，注重舒适度、空间，维修保养方便，底盘操控，同价位还有什么更好的推荐吗？六座的啊。人要的是空间的这个静谧性啊，嗯，
2: 你亮一下你的这个微信头像，我看看你朋友圈，你好像是店里人，
1: 是吗？
2: 不考虑保值，要静谧舒适，
1: 嗯，
2: 啊，扎实稳定，就这都是V9X的优点
1: 啊。然后呢，这个维修保养方便，
2: 方便
1: 操控好，
2: 方便
1: 同价位还有啥推荐？六座的叫胜者为王。我看你这名儿，
2: 嗯，
1: 不能是电。
2: 你现在预算应该是已经是上到30了。我还是这个观点啊，一旦你买新能源中大型 SUV， 别管是几座，你就是买一个座的，只要你30万以上，你必须要看它底盘怎么样。
1: 嗯，
2: 因为只要是有问题啊，就是5.23米的大车身，2吨好几奔3吨去的自重，
1: 嗯，
2: 底盘还有大电池，重心置心都在下面。这个时候传统的这个螺旋弹簧啊，包括传统的空气悬挂，传统的电子悬挂已经定不住了，
1: 嗯，
2: 这个时候就需要你的底盘悬挂结构和悬挂技术有质的升级，得有一个大迭代。
1: 嗯，
2: 这方面现在比亚迪确实独一档有领先。
1: 对，
2: 所以说我的建议是，既然你看到 V9X 了，你的要求是够大够舒服够豪华，
1: 嗯，
2: 不考虑保值，
1: 嗯，
2: 那么30几万你一定去看看 N8L， 现款 N8L， 不着急等等新款叫 N8，就不带 L 这个字儿了，
1: 嗯
2: 啊，如果说你要觉得哎 N9 我看着得劲儿，
1: 嗯，
2: 直接上 N9 也可以，那个底盘，整个这个技术水平、结构设计，
1: 嗯，
2: 包括这个技术理念，确实跟其他品牌高出了整整一代，
1: 是
2: 啊，如果你要是觉得你说，哎，我看到这个 V9X， 同时 V8X 我也能接受，那你再看看大唐和海狮08
1: 也行
2: 啊，就这六个车型你带着一起看，
1: 嗯，
2: 从这六个里面选一个，20几万就是 V8X。还是08大唐，
1: 嗯，
2: 30几万就是 V9X， N8L N9， N9 吧有点贵，你就 N8L 就可以了，你比一比看一看选一选啊。
1: 我们之前买车啊，看看发动机啊、变速箱啊是 AT 的、双离合的呀，是吧？现在买车呢，除了看核心的一些这个技术以外，更重要的要看底盘了，它是什么构成的、什么构架的，是单电机的、双电机的还是三电机的？为什么？就刚才博文也说了，因为他车自重特别的大，必须得是这种电机的这种控制才能更加的稳当，
2: 对，
1: 更稳妥，操控才能更好，而且都是这种电脑操控的这种设计，应该属于，
2: 嗯，对，它这个叫所谓的800伏主动悬挂是什么意思呢？
1: 嗯，跟大家说说，
2: 它首先是以双腔空气悬挂，就这个空气弹簧作为一个基础，
1: 嗯，
2: 然后整个底盘结构全铝，
1: 嗯，
2: 而且都是加强的，
1: 嗯。
2: 它中间的这个减震，这个所谓的这个咱减震筒，
1: 嗯，
2: 它肯定是电磁减震筒，
1: 电磁减震筒，嗯，
2: 同时呢，这套空气悬挂和电磁减震筒的控制机构是一个独立的电机和电脑，
1: 嗯，
2: 啊，它有一个独立驱动，
1: 嗯哼，
2: 好处是什么呢？不在以往的气泵打气，因为气泵打气从泵到这个空气悬挂中间有管路，
1: 对，
2: 你这个气压过去的时候是有损失的，回来有损失，
1: 嗯，
2: 而且你来回有路程是有时间的，
1: 嗯。
2: 你做不到毫秒级，
1: 嗯，
2: 因为大家可以看看，你就是现在最新款的燃油车的空气悬挂，它的升的时候和降的时候的速度，你能
1: 它都有时间的，很慢啊。
2: 你明显肉眼能看出它在慢慢缓升缓降，
1: 对对对。
2: 但是你看现在电车的原地能跳，也就是它的调节速度是原来油车空气同样空气悬挂，
1: 嗯，
2: 是它的几倍甚至几百倍，
1: 就很快反应灵敏
2: 啊。对，所以说它能做到某一个轮出现问题的时候，
1: 嗯。
2: 啊，系统介入用那三个轮去调平一个轮，甚至用两个轮调平两个轮，
1: 嗯，
2: 这个就是调节速度和调节介入机制的问题，
1: 这直接就反应就快
2: 了，嗯，这个方面确实比亚迪现在优势非常大。而且呢，我为啥让你看比亚迪的车型，它毕竟是一个5米多

0: 2吨多的这个大家伙，
1: 嗯哼，
0: 你不可能不自驾，不可能不跑高速，
1: 嗯哼，
0: 对吧，周老师？一旦高速亏电的时候，你像大多数以这个 V9X 为例，它是1.5T 汽油机，
1: 嗯，
0: 它即便是插混，它又发电又驱动，它很累，
1: 嗯，
0: 咱不考虑油耗，
1: 嗯，
0: 那最起码它的噪音
1: 就会比较大，
0: 它会比较大，它的效率会比较低，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你要是看的 N8 2.0T 汽油机。
1: 嗯，就是动力这直接就上来了。
0: 哎，对了，所以30万 N8 不光是在底盘的这个结构技术和调教上领先，它的汽油机也是少有 2.0T， 也就是说你在亏电也好，或者说你急加速的时候，它的动力响应和让你这个驾驶体验能更好更从容，
1: 嗯，
0: 这就是 N8 的就是咱说技术方面的优势。但是设计风格、外观、内饰好不好看呢，你这个一个人喜好，你自己看。
1: 是啊，行吧，就是颠覆性的这种变化，科技的这种发展，那么我们买车的时候就不能还用沿用原来的这种老眼光啊来看待我们现在选新车啊什么样的好看呢，什么样的配置了啊，应该多去看一看更加核心的一些东西啊，电机、底盘啊，然后呢这个核心的一些软件系统啊，我们从这方面去研究研究新车方面的事儿啊。
2: 修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
1: 感谢柳岸花明关注啊，大家来到这个小哲的直播间啊，大家给小哲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大家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给小哲点点关注点点赞啊，然后呢我会给大家发这个精美的汽车玩家的这个车贴啊，咱们成为核心的会员可以享受到很多的这个优惠的待遇和政策啊，所以大家的这个比如说添加玻璃水啊，比如说换油这个打折啊啊，维修保养有折扣啊啊，包括我们的这过段时间天冷了，可能会给大家这个安装啊座椅加热呀啊等等啊，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折扣啊，所以大家呢有这方面的需求啊，那么你都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包括过了十一以后天凉了，对吧？我们要买这个冬季轮胎，想换一套新的冬季轮胎啊，有。这个价格不一样的品牌不一样的是吧，甚至于年限不一样的啊，那么大家想买一些这个更适合你的这个冬季轮胎，那应该可以直接的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到时候咱们一起团一波，找一个好一点的品牌啊，那每年呢都会给大家推荐一些靠谱的啊这个冬季轮胎，大家如果要感兴趣的话啊，随时的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因为你们自己买的那个冬季轮胎很有可能啊，很有可能就是嘎标的，很有可能就改了日期的，就很多很有可能啊。但是你通过这个咱们汽车玩家给大家推荐的，既有性价比的价格，还有保真，最起码要知道到底是哪一年生产的冬季轮胎啊。欢迎贵哥啊。好嘞啊，那么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跟我们来互动啊，维修啊保养啊，包括想选新车呀还是评估二手车，那么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37，40万以内不要纯电，我自我感觉增程没有插混好，增程没有插混好，我反应那对呗，
0: 那不对
1: 啊，增程没有插混好，
0: 那不 对于厂家来说增程比插混好
1: 对于厂家
0: 成本稍微低一点，
1: 那厂对呀、啊、它低呀、啊、
0: 这个成本造车制造成本单车制造成本这都是小头，研发成本
1: 啊
0: 差距非常大、嗯、
1: 是是是，
0: 但是增程是这样，如果你纯市区的话，增程和插混几乎就没区别，因为电车跑得越快，它的推功率需要的功率越高，
1: 对，
0: 那么汽油机负荷越大，
1: 对，
0: 增程和插混在高速上的时候都不省油，但是插混会比增程稍微省一点，
1: 嗯，
0: 因为它是油电双驱，
1: 嗯，
0: 啊，它的汽油机不用全功率接入去发电，
1: 嗯，
0: 但是增程不行，一旦你举例子啊，
1: 嗯，
0: 七座的5米多的大家伙，
1: 嗯嗯，
0: 高速上一家5-6口再拉着行李，
1: 啊、哎呀，那
0: 没电了，
1: 满满
0: 的1.5T 小汽油机，
1: 你就来吧，
0: 带着2台电机，拉着你们骑一个人和你那个几个大旅行箱，
1: 就那发动机那个噪音呢，不用说别的，我开那个理想 L9啊，那发动机就我自己，就用发动机

0: 对，
1: 都有噪音的，
0: 噪音很大
1: 啊，很大那玩意儿。
0: 因为理想 L9 毕竟是理想的第二代增程产品，它已经做的算比较完善
1: 了，
0: 对，还算它已经把很多的这个原来的不足已经修复完了。你像有些新势力的第一代的增程，昨天我看一个评测，亏电状态下汽油机介入了，它有一个扶手箱
1: 啊，
0: 有共振。
1: 啊，扶手箱都有共振，
0: 这个我认为就是不是这个传统造车车企
1: 是
0: 在制造和设计环节，它有些东西考虑不到，
1: 对，它想不着，甚至于就是这个装卸安装什么东西什么的，它都
0: 哎，对，
1: 它
0: 的装配质量，比方说他认为这个东西啊，四个螺丝就能给固定住，但是你要考虑它震动的时候，四个螺丝不够劲儿，
1: 对对对，
0: 每个螺丝下面还有一个小小的凹槽要卡在里面再上螺丝，这个设计的时候大厂能想到，小厂可能
1: 想不着。细节嘛，
0: 对，
1: 成败在于细节嘛。
0: 然后就这个增程车啊，咱不说品牌，不说是谁，
1: 嗯，
0: 它第三排座椅的安全带，
1: 嗯，
0: 在D柱上。
1: 哟，
0: 一般的七座车的第三排安全带都在座椅靠背上
1: 啊。对呀，座椅靠背上，
0: 背在靠背上，你随手一拽就拽过来了。
1: 对呀，对呀。
0: 这个是啥？你得回头上后面拽，拽到前面来，就很不方便。这就是设计上的问题。但是这么造，成本低。
1: 嗯，
0: 因为你要是想把这个安全带设计在座椅靠背上，
1: 嗯，
0: 安全带是不是在紧急拉伸的时候要锁死
1: 啊？对呀，
0: 要有强度吧？
1: 对呀，
0: 需要你这个第三排座椅的无论骨架和底座都得是高强度，
1: 高强度的要求
0: 啊，结构也复杂，这个成本会很高。但你要放在地柱里，
1: 嗯，
0: 安全带的这个底座直接镶在地柱上，
1: 嗯，
0: 这不就是很简单的固定
1: 了
0: 吗？
1: 对，这就
0: 所以说有些这个新品牌造车，它在成本和合理之间，它一定会倾向于成本。
1: 嗯哼。
0: 啊，在噱头和安全之间，它可能更多会倾向于噱头。
1: 噱头，对，所以说就是很多的一些新能源车型，包括那个这算是一个段子，但是也是真事儿啊。换灯，那拆老多东西了。
0: 对，这就是设计不合理。
1: 啊对啊，你换一个什么什么一个卡扣，拆老多东西了。啊，你有很多这种段子在这视频号里，我们都能看得到，这是真的。所以说买车得买大厂的，别到时候你修车你换个零部件你费了老劲了，是吧？而且要你很多的这种工时费啊，还容易拆坏。包括有一部分小车型啊，那个空调清洗这个很难，就是它有个地方是跟这个电机和不是电机那个行车电脑它是挨着的，整不好就把行车电脑就给烧了，2万块钱一块啊，这玩意儿。所以说买新能源车型一定要选择这种大厂的啊，最起码它能管你，还有一个它的这个装配质量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是前提是钱，你不能花2-3万块钱3-4万块钱要求它装配质量要怎样，20万左右的15-16万以上的，你看看它装配质量怎样，还是不错的。感谢王先生啊。好嘞啊，我这一说都来了，感谢快乐的关注啊，对大家来给小哲点点关注啊，贵哥感谢啊，来点点关注，我今天要点关注，过节了我也要点关注啊，对，大家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哎你看我这一说一要，哎他就给，然后人就多了，呵呵，感谢啊。来吧，那么也是一样，会跟大家来多说说什么呢？就是这个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啊。大家如果想卖车、想买车啊，你就可以跟博文联系啊 ，AWFM925， 大家可以直接加这微信。想评估二手车，你就直接找博文就行啊 ，AWFM925， 这个随时都可以给大家进行这个评估二手车。最近呢也是有一些咱们听众的车型啊，那么想对接的啊，你们都可以跟博文联系。就比如说我想买啥车啊，问博文，因为咱们这个车就还是挺多的啊，有一些车型还是值得给大家进行推荐的。你比如说那个锐界啊，咱听众那锐界我觉得就挺好啊，那是听众的还是你的那个？
0: 啊，听众的，
1: 听众的2017的吧？啊，2018的呀？
0: 现在有一台是2022年新款的锐界 Plus，
1: 2022年新款锐界 Plus 啊，
0: 对，咱听友的车，他这个车是新款的8AT 变速箱，
1: 哎呦，哇，8AT 的，
0: 这样的话，锐界最大的这个痛点就油耗，通过变速箱的升级大幅解决了，
1: 嗯哼，
0: 而且看内饰吧，都看不出锐界的影子，为什么？它是一个双联屏大横屏，
1: 哦，最新款了，
0: 旋钮挡杆，
1: 嗯哼。
0: 原车的这个丹麦的 BO 音响，
1: 嗯，
0: 原厂，因为它
1: 高配啊，
0: 对，什么辅助驾驶都有
1: 啊，
0: 七座什么电尾门，这
1: 大高配了，
0: 性价比很高，
1: 嗯哼，
0: 我觉得应该能值到9万左右，
1: 9万左右啊，年限很近呢，
0: 大概吧，嗯，
1: 对啊，年限还很近，对，大家如果要是这个想 看这个车型啊，你们就直接跟博文联就行了，7万块钱啊。
0: 嗯，个人一手车。
1: 嗯，要不 AWFM 九二五啊 ，AWFM 九二五，直接加这个博文的微信就行了啊。贵哥说回哈尔滨加满油36升，油是不是涨价了？今天啊，昨天晚上告诉你们，涨挺多呀，啊。今天我不想说这个事儿，过节不想提这事儿，但是确实涨了不少啊。整个这一年下来，就是这个油的这个价格应该是涨了大概一箱油能得多花好几十块钱了，现在啊，得花多花好几十了。嗯，先不说那事儿啊，但是这个你那涨多少，咱也得该加油也得加，是不是啊？啊，这个加不起油，你不能说。油的事儿，你不能说车的事儿，你自己可挣钱挣得少的事儿啊、嗯。对啊，是不是？这能处就好好处，处不了找找自己个原因，你不能老找别人原因。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有点处不动了啊，确实价格涨得挺狠啊。这朋友问说，看好一台腾势 D9， 24年的腾势 D9。那你这腾势 D9，
0: 哎呀，24年你要看新款老款，因为24年有改款，
1: 不知道你那是啥呀？嗯，你要么就打电话，要么就发点信息，嗯，对吧？要不然你咋说？你跟他说，给他评一个价格呀，他要卖这车。
0: 嗯，24年如果是新款带辅助驾驶的，
1: 嗯，
0: 公里数少，车况好，
1: 嗯，
0: 啥颜色就无所谓，只要别是白的就行啊。
1: 嗯，
0: 现在终端的价格应该在，我看看啊。20吧
1: 哈，
0: 对，
1: 嗯，大概也就这个价。就是你如果要想这个好好评估一下你的车，你加博文微信，然后给他发这个行驶证照片啊，或者是详细的说一下，或者把车开过来，然后给你看一看，就给你个准成的价，绝对是实实在在的准价啊。AWFM 九二五啊 ，AWFM 九二五，你直接加上微信就行啊 ，AWFM 九二五啊。卖车加不起油，那你就卖吧。啊，老王把车卖了吧？云端说养车成本增加，买电车吧，对，买电池的吧，嗯，买电池的，就是如果说你要是觉得现在油价非常高，我想换一台新能源车型，那就一定要买一台10万以内的，或者我再往下缩一点，18万以内的新能源车型，这8万块钱呢？嗯，如果要是加油的话，啊、3-4年可能也就加回来了，
0: 对、
1: 啊、
0: 对
1: 吧？这车你开3-4年，就相当于这个油车就开回来，这车就怎么讲，卖多少钱都不心疼了。第二呢，你买这个新能源车型，就8万以内的车，你开3-4年一点问题没有，你再开3-4年也没问题，7-8年都没事。这车
0: 没错，而且你现在花8万元买新能源，无论插混还是纯电啊。
1: 嗯，
0: 比你换10万块钱买燃油车，
1: 嗯，
0: 各方面要好。
1: 对啊，要好，配置什么的都不错。
0: 所以说，首先钱花的值。第二呢，像哲老师说，
1: 嗯、
0: 一年只要你能跑到20000公里以上的使用强度，
1: 嗯，
0: 开3年，基本上就
1: 啊开回来了。
0: 保值率的这个折损，保险多花的钱，
1: 嗯，
0: 什么轮胎啊多花的钱，打着滚都回来了
1: 啊，都回来了。
0: 你开到4年的时候再卖车，就剩个车就是给你干剩
1: 啊，对，剩多少钱就挣多少钱了，
0: 对吧？这些年省油钱都省出来了、
1: 嗯，是不是啊？说一个，说云端说想找个能开20年的电车，就不用20年，啊，就这台新能源车型你能开8年？
0: 有，
1: 啊，
0: 有
1: 20年，哪有20年呢？
0: 哎呀，不止了，
1: 啥呀？
0: 那得是98年的事儿，都快30年了。
1: 什么车呀？
0: 奥迪双钻。
1: 奥迪双钻有那个
0: 啊，就是那个赛道叉叉叉那个的。
1: 啊啊啊啊！
0: 那我小时候当时啊玩那个车呢，
1: 啊，奥迪双钻，哎呦我这，
0: 我当时玩那个车，我跟你说，
1: 我才想起来是什么车啊，
0: 基本上能上赛道，
1: 嗯、
0: 一人拎个工具箱，2箱二车，我给你描述，一个箱拎的是4台车，那个箱里是各种配件工具，这个
1: 4驱小的，你这个行啊，
0: 这都是土豪级别的，当年啊都是土豪级别，
1: 那土豪级别，土豪级别，
0: 对，就是拎一个箱的，
1: 嗯，
0: 你已经是上流了
1: 啊，对对对，
0: 拎2箱的。那就
1: 头
0: 在最前面了，
1: 王者了，王者
0: 一箱车、一箱工具和配件，
1: 对，那都王者了。而且那个拿那个配件直接就能组装，随时能组装出这一台车。
0: 对，你随时改，根据这个赛道不一样，根据今天的这个情况不一样，随时就可以，因为它模块化嘛，换电机啊，换导向轮。
1: 比赛呢那时候，
0: 我当时只能混到啥一个箱，底下是放车，上面放工具。
1: 你行了，够用了
0: 啊，已经是走在队列前面
1: 了。那都是好条件，老好了。我跟你讲，我们那时候就50块钱买个车就出去就豁过去了。
0: 当时赛道上围好几圈小孩，
1: 嗯，
0: 你就拎着箱，才有人给你闪开一条路，
1: 而且特。

0: 别有那种优越感啊。
1: 对，因为你拎箱你得放到赛道的那个案子上，你没箱你上后面站着去。
0: 云南是玩具，对，玩具啊。我走一公里就省一公里的钱，就等于赚了，那对呗，那就等于赚了呗。这不用，我跟你讲，就比如说开10-20年，你就开6-7年新能源，但是这个钱一定，这个价格啊，这个新车的价格一定要控制在6-7万块钱啊。你要20多万、30多万，你买台新能源你就没账算。你要是买台几万块钱的新能源，你怎么算它都有账。
1: 没错，哲老师这么说，你花20多万买新能源，你说我一年跑5-6万公里，
0: 那没有。
1: 你要这个使用强度，你不可能买这价位车。
0: 对，没有没有账。
1: 对。
0: 你就来一个，就是哪怕就是二手的什么秦 Plus 了啥的啊！
1: 哎呀，真行！
0: 就整呗，那玩意儿不带坏的。
1: 虽然说现在这个什么秦 Plus、海狮05啊、50星光、二手车现在都涨价了，涨了一点但是呢，它依然就是4-5万、5万多的这个价位区间里非常好的选择，因为你揣着这个钱去买个油车，拿回来跟它品质能耗比不了。
0: 是啊，行，就说到这儿了啊。那个再说一下11黄金周啊，跟着925自驾大草原啊，那么也是5天4晚的一个内蒙古的一个自驾之旅啊，10月2号出发，避开人流啊、这个拥堵的高峰，咱去扎兰屯啊、卓源、维纳河三大小众秘境啊，深入大兴安岭腹地，一次性驰骋草原、河谷、湿地啊，原始森林都能看得到啊。但是这次咱有要求啊，就是必须得是这个越野车啊，得是4驱的越野车才能参加，1980块钱一个人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打电话报名啊，87997337821-1902，87997337821-1902，确实很不错的一个行程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直接的跟导播老师来沟通啊，但是要求是越野车啊。11国庆假期呢，925交通广播呢也是给大家定制了这个几个线路，一个是10月3号出发宝清3日游啊，还有一个10月5号出发镜泊湖3日游。那么这次咱们坐大巴车去啊，到镜泊湖就一定是看吊水楼瀑布了啊，这都不用多说，而且吃的都是鱼宴，特别好啊，去吃的特别好，住的也特别好，去那个文丹江啊玩的特别棒啊，住的都是当地最有名的景区里面啊。然后呢去宝清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天然的啊这个温泉啊，地下2365米的这个温泉也非常不错啊，还原黄鹤楼这个盛景的文昌阁啊，然后呢感受小城烟火啊，咱们去打卡大镇那个这个大集啊，去玩一玩也挺好的啊。对，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想有时间啊，10月3号、10月5号，你可以直接打电话报名啊，87997337821-1902，87997337821-1902。卢先生昨天晚上打车，从厢房万里飘香酒店上车到民航路6号下车，将衣服啊拉车上了，电话呢是13845128179。好吧，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我是博文，
0: 好，中秋快乐，明天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是我们的中秋节，祝各位节日快乐。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北风一级，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南风一级，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7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有事情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4: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1:06，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我们今天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钟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不仅是一个休息日，同样呢还是我们的中秋节，所以天文在这里要祝各位中秋节快乐啦。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宇，《月亮惹的祸》。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从哈尔滨地铁集团了解到，为保障广大市民及游客中秋国庆假期出行舒适便捷，哈尔滨地铁动态匹配运力，精准开列列车班次。2026年9月24号到9月27号，9月30号到10月7号，地铁123号线的末班车时间由22:30延长到23:00。

为给广大的群众欢度佳节营造出平安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提前谋划，靠前守护，紧盯大型商圈、夜市街区、文旅场所等重点部位，强化巡逻布控、隐患排查、普法宣传，以警察蓝的坚守守护万家团圆，用看得见的安全感擦亮冰城安全底色。

中午的11:11，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上个时段卢先生发布的寻物启事。昨天晚上打车从厢房万里飘香酒店上车到民航路6号下车，将一件衣服遗忘在了车上。如果有朋友捡到这样件的衣服，一定要及时联系卢先生。卢先生的联系电话：13845128179，13845128179。再和大家来重播一遍，卢先生昨天晚上打车从厢房的万里飘香酒店上车到民航路6号下车，将一件衣服遗忘在了车上。那如果有朋友捡到，一定要及时联系卢先生，联系电话：13845128179，13845128179。 F4 的歌，流星雨。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1:2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召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这个小节的内容，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网络上特别特别火爆的一些热点话题，把新鲜事儿分享给大家。那今天第一条要跟大家聊的呢，就是最近网络上可以说刷爆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网红舞蹈动作闪身步，相信大家可能都刷到过呀，包括这个狗熊哆嗦毛啊，闪身步，哎，都是很多的朋友在网络上争相模仿的，相信不少朋友都已经刷到过了。那这个动作呢，可不是什么新出的这种网红舞蹈，它是出自安徽花鼓灯舞蹈的教学视频，是由赵铁春教授教学当中的一个基本的舞蹈动作。因为动作魔性自带喜感，短短几天就火遍了全网，不光普通网友争相模仿拍摄，像单依纯啊、汪苏泷等等不少的歌手艺人也都下场挑战，所以说相关的话题也是轮番冲上了热搜，一时间全网都在玩这个交闪的梗。赵铁春老师后来也回应了这件事情，说这个动作出圈确实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但是也在情理之中，能够让更多人看到中国民间舞蹈的魅力，也算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了。不过呢，热闹归热闹，这里必须要和大家敲一个大大的警钟，这个看着简单的扭身动作并不是随便就能够练的，已经有不少人因为跟风模仿进了医院。那在扬州大学附属医院近日就专门发出了健康提醒，他说短短几天时间，多地医院的骨科包括运动医学科已经接诊了十几名的年轻患者，清一色全部都是跟风练闪身步受的伤。这些患者大多都没有摔倒，也没有碰撞，就是在家里面跟着视频原地扭身，重心急转的时候呢，膝盖突然发出了闷响，紧接着就剧痛发软肿胀，到医院进一步检查，基本上都是十字韧带拉伤，严重的呢已经出现了部分的撕裂了。确实在网络上刷到这个闪身步啊、狗熊哆嗦毛的时候，我心里面也是痒痒的，也很想跟着模仿一下。那为什么一个看着轻轻松松的动作杀伤力有这么大呢？医生专门做了解释，说闪身步本身呢是一个专业舞者常年训练的基本功，专业舞者靠强大的核心力量，包括臀肌和大腿肌群来控制身体，整体的重心是平稳平移的，膝关节受力均匀又可控，不会出现额外的磨损。但是我们普通的人跟风模仿，大多只学了一个表面的样子，双脚会死死地定在地面上不动，上半身会猛然大幅的扭动，重心会瞬间偏移，这个时候膝盖就会被迫的超角度旋转，承受了不应该承受的这样的一些剪切力，而恰恰就是临床上前十字韧带撕裂最典型的一个非接触性损伤机制。那像我们膝盖里面的十字韧带就相当于连接大腿骨和小腿骨的一个核心安全带，主要的作用呢就是稳定关节，限制旋转和错位，它的质地虽然坚韧，但是几乎没有自愈的能力，一旦拉伤撕裂很难自己长好，所以普通人本身的肌肉力量就比较薄弱，关节的稳定性也相对来说比较差，要是毫无热身就突然做这种爆发式的扭膝的动作，一瞬间的这个剪切力就足以直接拉松甚至撕裂我们的韧带了。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万一不小心膝盖受伤了，有三件事是绝对不能做的，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反而会加重病情。第一就是绝对不要揉搓热敷，也别贴这种活血的膏药，很多人扭到膝盖第一反应就是揉一揉，敷个热毛巾或者贴一个活血化瘀的膏药，觉得这个通活血就好了。但是呢，韧带的撕裂后的内部本来就会在出血当中，包括水肿，热敷揉搓活血膏药都会加速局部的血液循环，反而会加重关节内的出血呀，包括肿胀，所以本来只是轻微的撕裂，这么一折腾可能就会变成完全撕裂了。所以要记住，受伤48小时之内严禁一切活血的操作。第二就是绝对不要忍痛活动锻炼拉伸。那不少人会信奉说伤筋动骨多活动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觉得扭到了要多走一走伸一伸就好了，这句话对于韧带损伤来说呢简直是致命的。韧带撕裂之后关节已经失去了稳定性，那这个时候如果强行的走动或者说屈伸拉伸，相当于一直在磨损本来就会受伤的部位，持续刺激半月板和关节的软骨，很容易诱发像滑膜炎、软骨损伤，后续大概率会落下一个关节炎的后遗症，得不偿失。
那第三呢，就是绝对不要拖延就医，凭感觉来判断病情。十字韧带损伤的初期，休息个两三天，疼痛会有一个明显的缓解，很多人觉得好像就没事了，好了，该干嘛就干嘛了。但其实韧带根本不会自行的痊愈，只是进入到了一个稳定损伤的状态，后期会反复出现像膝盖发软、容易脚崴，包括肌腱肿胀的情况。等到频繁不适的时候再去医院，往往已经合并了半月板的磨损，包括软骨损伤，错过了一个最佳的治疗时机，后续恢复起来也会更麻烦一点。所以如果你在网上也刷到了像闪身步啊、狗熊哆嗦毛这样的一些视频，千万别忙着跟风挑战，凑个热闹看看就可以了。如果真的想尝试的话，一定要先做好充分的热身，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尤其是像我们经常开车的朋友，平时开车比较久，膝盖本身就容易僵硬不适，更要注重关节的保护。那如果出现膝盖的持续疼痛或肿胀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千万不要硬扛。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热月亮，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2: 一路相伴，不孤独。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昨天，哈尔滨市消防救援局南岗大队消防安全宣讲团走进了黑龙江大学，将消防安全课送进新生课堂，开展了给青春加个安全码校园消防安全主题直播宣讲活动。活动以沉浸式实景化互动式宣教为核心，通过宿舍疏散演练、消防实验体验、教室专题宣讲、消防器材实操、趣味问答互动等形式，向高校学生普及校园防火常识、火场逃生技能与应急自救知识。9月24号，哈尔滨站在候车厅百年舞台精心开展了共赴团圆路文化伴归途中秋主题文化活动，以多彩文化互动、暖心便民服务，为往来旅客的归家旅途增添了别样的温情。

来自李行亮的歌愿得一人心。现在是11:4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今朝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钟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将会陪伴大家度过这样的一个中秋节假期的第一天。看到库巴来留言了，说你还没下班呢，怎么说呢，第二个班才刚刚上。所以这三天啊，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放假了，但是天文这三天所有的节目都是正常的，三天的早班包括三天的午班，所以我正在加班，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休息呢。另外看到叶边中来问候了，说天文中好，中好呀，祝各位星期五的午间能够有一点点的快乐，虽然现在外面的天气并不太好，希望不要影响各位过中秋节的心情。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王玉婷提示大家，南通大街由宣普街往太平桥的方向全线出行缓慢。南通大街由宣普街往太平桥的方向全线出行缓慢。李晟的歌《星星月亮太阳》。

听众的事，就是九二五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九二五，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中午的11:47，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招925，我是你的副驾直播天文。这个小节的内容，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实用资讯。可以说入秋之后呢，天气会转凉，不少朋友都喜欢买一杯奶茶来捧在手里面，暖乎乎的，觉得特别的舒服。最近奶茶界有一个新宠风头特别的盛，它就是泰式奶茶，大家都简称为泰奶。不光大街小巷的奶茶店都在推，就连带像泰奶布丁、泰奶千层、泰奶蛋糕等等各种各样的衍生甜品也全部都接连冒头了，简直就是万物皆可泰奶的架势。很多朋友都觉得泰奶的口感非常的丝滑，茶味比较浓郁，拿它来当普通的奶茶喝。但是最近呢，有一个专门提醒，泰奶其实和普通的奶茶不一样，喝起来真的要谨慎，那里面的健康隐患呢，不少人可能都忽略了。首先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它的咖啡因含量要比普通的奶茶高得多。可能有朋友会问说，奶茶不都有咖啡因吗？诶，还真的不一样。那像我们平时喝的普通的奶茶，大多都是用茶叶冲泡出来的茶汤再加上奶来调和的，茶味比较淡，咖啡因呢含量相对来说也是有限的。但是传统奶茶和泰奶不一样，它用的呢是磨得非常细的泰式红茶粉，熬煮得更加的充分，里面还会汇合了像肉桂、八角、豆蔻、香茅这样的一些天然的香料，所以茶味特别的厚重，相应的咖啡因溶出的速度也会更快，那含量自然而然就更高了。目前还没有一个专门针对泰式奶茶的咖啡因的实测数据，但是我们可以参考同样是红茶浓煮的港式奶茶。根据香港食品安全中心的数据，港式奶茶的咖啡因含量在每杯170到220毫克之间，而港式奶茶用的呢还是粗中幼茶叶的碎末来搭配的奶茶，颗粒比茶粉要大一点，所以理论上咖啡因的萃取率比泰式奶茶要低，也就是说泰奶的咖啡因的含量大概比港式奶茶还要高。有品牌做过一个实测，自家经典款的泰奶中杯的咖啡因的含量是137.3毫克，比同品牌同规格的拿铁高出了40毫克，和标准美式的咖啡因的含量已经非常的接近了。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拿泰奶当普通的奶茶来喝，结果就是实打实的咖啡因暴击。社交平台当中，不少网友也分享了说，下午2-3点钟喝了一杯泰奶，结果到凌晨2点还睁着眼睛睡不着，心脏砰砰跳，翻来覆去的特别难受。还有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朋友，喝了半杯就头晕、心悸、恶心、呕吐，一开始呢还以为是身体不舒服，缓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是咖啡因摄入过量了。除了咖啡因含量高，泰奶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含糖量也非常高。传统的做法的泰奶，为了追求那种丝滑香甜的口感，都会加入大量的炼乳和淡奶，糖分也放得非常的足，所以喝起来特别的醇厚，但一杯下去糖和脂肪都不少。而且大家喝泰奶本来呢就是冲着重香重甜的口感去的，很少会像点其他奶茶那样特意选择低糖无炼乳的版本，这就是导致糖摄入直接就是满负荷的状态了。按照中国营养学会的建议，成年人每天的咖啡因安全摄入量不超过400毫克，添加糖的摄入量最好不要超过25克。那如果每天喝一杯正常甜度的奶茶，那可以再随便拿一点零食甜品，正餐当中再有一点隐形糖，非常容易咖啡因和糖双双超标，不管是对于睡眠呀、血糖还是对于体重的控制来说都非常的不友好。那想喝泰奶又想尽量健康，有没有办法呢？给大家几个比较实用的小建议吧，大家点单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首先点外卖的话，可以如果品牌标注了这样的一些咖啡因的含量，优先选择咖啡因含量低的，尽量选择少加或者是不添加额外的糖的，少加炼乳、焦糖、珍珠这样的一些配料，减少额外的糖和热量。也可以选择小杯的规格，或者和同事家人分着喝，解解馋就可以了，不用喝完一整杯。那另外喝完泰奶的当天就尽量别再喝其他的甜品饮料了，主食呢也可以适当的少吃一点，控制一天的总糖量。如果喜欢自己在家自制的朋友，也可以避开这些坑，减少泰式红茶粉的用量，或者直接换成普通的红茶叶，降低咖啡因的溶出效率，缩短熬煮浸泡的时间，或者用冷泡来代替热煮，也能够减少咖啡因的溶出量。少用或者是不用炼乳，只添加
淡奶或者是鲜奶，少加糖或者是用一些糖醇这类的物质来代替，口感也会差不多，热量会低很多。另外，自制的胎奶呢，尽量当天喝完，不要熬夜，也别过夜，保存不好呢，容易变质。所以总而言之，太奶虽然美味，但是也不能贪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适量的饮用。对于咖啡因比较敏感的朋友，尽量上午喝，不要影响晚上的睡眠，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些小常识分享给你身边爱喝奶茶爱喝太奶的朋友，好喝的同时也要注意身体的健康呀。看到我们的好朋友有趣的灵魂来问候了，说天文中午好呀，中秋节快乐，中秋快乐。在这样的一个特别浪漫特别适合全家团圆的日子当中，和各位一起度过，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王心凌的歌，如果月亮会说话。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心凌，叫做《如果月亮会说话》。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56，那天文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的和你说再见了，所以希望你能够不要走开。整点报时之后，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节目当中等待着你的到来，那就稍后见啦。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双城、五常、上智等南部区域多云有阵雨，东北风1到3级，最高气温是7到19度。今天夜间，全市大部多云有阵雨，东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11度到8度。今天呢是有分散性的弱降雨，外出需要大家携带雨具。另外，夜间到第二天凌晨时段，山区、半山区或低洼地带、临水地带容易出现雾，造成部分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你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中秋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现在是12:05，收听到了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11:00到13:00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今天是中秋节，祝各位中秋快乐啦！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心的心跳》。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从南航黑龙江分公司了解到，近日在南航黑龙江分公司 CZ5973 哈尔滨到长沙的航班上，乘务组以暮勉婵娟庆团圆为主题，在万米云端打造了特色中秋主题航班，将温情服务与传统的中秋文化相融，为奔波归途的旅客送上了一场浪漫温暖的云端团圆体验。这是继9月11号分公司 CZ683 乘务组开展以中秋为主题的航班活动之后，又一次为旅客送上的云端中秋体验。9月25号到27号，月满中秋，非遗换新，2026庆中秋迎国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展示活动将会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凯德广场学府外广场举行。活动现场规划了30个标准化的市集摊位，涵盖非遗传统美食、非遗传统美术、非遗传统技艺、非遗传统医药四大核心板块，并配套了舞台演艺区和网红打卡区及逛吃玩看于一体。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2: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现在呢，正值我们中秋佳节，也是同样我们3天的中秋小长假。那按照往年的习惯，现在可以说正是月饼销售的黄金期，超市当中、网上商城，月饼礼盒可以说堆得琳琅满目，走亲访友的也都开始这个买好了，准备去送给亲友这份月饼了。但是今年的月饼市场有一点不一样，整体热度降了不少，甚至呢可以说有一点凉凉的趋势。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的月饼礼盒的整体销量呢，同比下滑了49.04%，差不多是直接腰斩了。曾经被商家捧上天的千元以上的高端月饼礼盒更是无人问津，销量同比暴跌了76%。节还没有这个过完呢，不少商家就已经开始这个降价促销了。原本近百元的礼盒直接达到了20-30块钱，利扣这样的一些力度折扣非常的大，就怕砸在自己的手里面。那为什么现在买月饼的人越来越少了呢？或者说买这种高端月饼礼盒的人越来越少了呢？其实也不难理解，大家越来越务实了。以前月饼更多承担了礼品的属性，包装一个比一个精致，是这个价格也自然而然水涨船高了。但是里面的月饼味道也就是中规中矩，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经历，就是一盒月饼送过来送过去， A 送给 B 送给 C， 转了一圈最后又回到了自己的手里，放到过期可能都没有什么人来吃，然后又可惜性价比觉得特别的低呀。所以大家对于这种流水线的生产，主打的就是人情面子的月饼礼盒越来越去魅了。那既然买的不合心意，那不少年轻人就把目光转向了自制月饼。社交平台当中，自制月饼的相关话题的热度特别的高，各种教程一搜一大把，从广式、苏式到冰皮流心应有尽有。很多网友看完教程都是信心满满的，觉得不就是揉个面、包个馅儿、用模具压个花吗？包饺子都能会，做月饼还不简单？结果上手操作了，才发现处处是坑，翻车现场层出不穷。最先出问题的呢，往往就是擀皮儿，面皮太干容易开裂，面皮太湿又特别的粘手，粘得满手都是，洗都洗不掉。想掌握好干湿平衡，没点经验还真不行。好不容易有好面，包上馅儿，脱模又是一道坎儿。别人一压一个完整漂亮的月饼，自己一压就是开裂露馅儿，花纹呢也是歪歪扭扭的。就算顺利送进了烤箱，也并不代表万事大吉，有的烤完颜色焦黑像碳块一样，有的花纹都烤没了，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圆饼，还有的烤完硬邦邦的能砸开核桃。网友都调侃自己说，做的并不是月饼，而是月馒月石头。当然也有不少网友另辟蹊径，玩起了斜修版的月饼，主打的就是一个怎么简单怎么来。有人用吐司面包去掉这个硬边，然后加上一些牛奶呀，揉成了面团当饼皮，中间呢包上巧克力或者是奶酪棒，用模具压实之后呢，空气炸锅180度15分钟，简易版的月饼就做好了。还有人用 AD 钙奶的饼干啊，加上一些牛奶打碎了当饼皮，内馅呢直接包巧克力，口感香甜，做法还简单。更有脑洞大开的网友彻底跳出了传统月饼的框架，饺子皮儿，哎，压上一些月饼纹就是月饺，韭菜鸡蛋包子印上这个中秋的花纹就是月包，甚至呢汉堡呀、饭团啊、牛肉丸，只要能够塞进月饼模具压成型的都能够叫月饼，主打的就是一个万物皆可月饼。当然了，也不光普通人玩出花样了，商家也都在使劲创新口味，试图吸引消费者，什么酸菜牛蛙月饼、螺蛳粉月饼、菊花普洱月饼、臭豆腐鲜肉月饼，一个比一个猎奇。比如说今年上海的臭豆腐鲜肉月饼就特别的火爆，不少人排队整整2.5小时，就为了尝一口闻着臭吃着香的新奇口味。但其实说到底呢，不管是买月饼、自制月饼，还是玩各种各样的新奇花样，大家所追求的都是节日的氛围感。月饼本身就是一个节日的食物，好吃和心意才是最重要的。也要提醒大家，月饼的糖分和油脂都比较高，那如果家里面有老人、肠胃不好的朋友，还有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适量的食用，别贪多。另外过节走亲访友，可以选一点实惠的礼品，不一定非要送月饼，心意到了也比什么都强。所以不知道今年的中秋节您家买了多少的月饼呢？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

12点27分，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因为降雨，路面湿滑，贺汉高速赵家到兴隆段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哈同高速哈尔滨往佳木斯的方向 K156+600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大家注意避让。12点27分，半点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莫文蔚，他不爱我。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假期点燃了黑龙江省内自驾旅游热潮，不少外地游客提前半个多月锁定车辆，落地哈尔滨后租上一台车，自驾深度游览哈尔滨，再奔赴伊春、漠河、抚远等地，一路追逐北国秋日风光。连日来，在走访哈尔滨部分的租车门店后了解到，今年租车市场预订火热，家庭出游占比走高，新能源车型需求上涨，异地还车、道路救援等配套服务持续升级。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进入到九月，目的地是哈尔滨伊春方向的租车订单同比增长59%，飞机加租车、高铁加租车成为了来哈尔滨旅游目的地后的热门出行方式。

近日，有市民在太阳岛外滩湿地拍到了少见的草鹭。这种候鸟在哈尔滨的数量不多，大多是独来独往，隐匿在芦苇丛中，只有起飞活动时才容易被观测到。据了解，草鹭又叫做紫鹭，观鸟爱好者给它起了两个有趣的外号：扎辫子的鹭鸟、湿地自动捕鱼机。草鹭是哈尔滨珍贵的夏候鸟，每年春夏飞来湿地繁殖，入秋之后便南迁越冬，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生性胆小，不会主动靠近人。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专家表示，哈尔滨湿地比较常见的鹭科鸟类有夜鹭、池鹭、苍鹭、草鹭、白鹭、大白鹭等。近些年湿地生态持续向好，人为干扰减少，槟城的鹭鸟种类和数量逐年增加。

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叫做不为失恋说抱歉。现在是12:4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中秋佳节，当然了也要在节目当中祝各位中秋节快乐了。今天我们也有一个行程是出发的宝京，刚刚在群里看到大家已经在我们的德茉莉服务区吃到了正宗的德茉莉炖鱼了。不知道各位的十一假期打算如何度过呢？如果你想出去玩但是不知道去哪里玩的好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交通广播在十一期间发送的几个不一样的行程。首先呢，我们在10月3号会出发的是宝京，3天2晚，10月5号出发的是镜泊湖，同样也是3天2晚，都是非常经典的线路，也全部都是我们925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行程，和其他的旅行社的线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宝京的行程大家其实也非常的了解了，这次呢我们也是把温泉度假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加入到了这次的宝京线路当中。我们可以泡地下2000多米的天然的浮泉，这里呢是真正的温泉，非常的养生，并不是普通的热水浇灌的。包括还有像室内室外的多主题的汤池，非常适合小朋友以及适合喜欢养生喜欢微度假的人群。包括我们在宝京也会吃到正宗的德茉莉炖鱼呀，然后包括丝竹小磨呀、国营饭店呀、铁锅靠大鹅呀，地道的宝京风味。而且我们2晚入住到高端的洲际酒店，在这里面可以欣赏到宝京的绝美夜景，以及独家赠送的是我们洗浴汗蒸，大家可以玩一天之后在这里面洗去整天的疲惫。那另外我们镜泊湖的行程呢是10月5号出发，3天2晚，我们会观看到20米落差的吊水楼瀑布，在这里也会观看到中国悬崖吊水第一人狄焕然的精彩的极限表演。在这里我们也是独家赠送到了乘舟游湖，我们会在小船上饱览镜泊湖的盛景以及两岸的风光。而且这次的镜泊湖的游船并不是只是有十几分钟20分钟的，我们也是独家赠送大概是40分钟，全程小一个小时，大家可以饱览不一样的风景。我们也会去到的是像地下火山口的森林秘境，以及万米熔岩隧道、奇观山海三道关的奇石森林氧吧，包括博物馆等等。在返程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独家赠送了大家

啊，网红的景区横道盒子拍照打卡的体验。那这次我们也是连住两晚四 A 级的景区，朝鲜族的中兴村，大家可以换上朝鲜族的民族服饰，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民族生活。包括在这里会尝到独家的朝鲜族的特色风味，比如说半明太鱼呀、大酱汤呀。那当然了，在镜泊湖我们会知道全鱼宴，比如说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等等等等。三天两晚顿顿不重样，告别找食难题。不一样的行程，同样的品质有保障，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十一的时候嘛，大家都知道所有的像住宿呀，包括景区饭店呀都会涨价，但是我们的行程依然是非常的划算。成人是每个人888，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呢是588，两个行程不一样的线路，全部都是同样的价格。成人888，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588。10月3号出发的宝庆，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三天两晚的时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根据自己的喜爱来选择报名。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那另外在十一黄金周，我们也是特别推出了一个5天4晚内蒙古秘境穿越的自驾之旅。如果你不喜欢坐大巴车，只喜欢自驾出发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10月2号出发，避开了车流人流的高峰，我们线路串联了扎兰屯，包括绰园、维纳河三大小众的秘境，在这里可以感受得到不一样的秋日风光。这次的玩法其实就是独家的、稀缺的。我们会穿越人迹罕至的维纳河神泉矿泉河谷，偶遇到野生的小动物，包括翻越兴安岭的主脉，感受一下山岭东西两路的不同的地貌。包括我们也会在观景公路当中一路前行，看一看秋天的森林是什么样子的，感受一下五花山色。包括我们自驾游嘛，就是非常的方便，大家可以随时停车拍照打卡观景，可以看一下林海当中的绝美日落，更有我们烤全羊仪式，加上草原篝火晚会，沉浸式感受一下内蒙古的民族狂欢。那这次我们也是全程美食不重样，品质不打折，专属的烤全羊盛宴，地道的手把肉，包括邻居的蘑菇炖土鸡，特色养殖的一些不一样的鱼呀，包括老山芹呀，还有各种各样的山菌，野生的山野菜，搭配到醇香的奶茶、奶豆腐等等正宗的蒙式小吃，一次性吃遍内蒙古邻居的地道山野盛宴，彻底告别自驾路上的吃饭难、吃不好的难题。那这个4天的晚上，我们会入住到非常高端品质的酒店，扎兰屯德曼酒店以及绰园的森家园林业精品酒店，非常的舒适休憩安稳，让大家玩的尽兴也要睡得舒心。这次活动呢是由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的汽车玩家主持人小哲带队，而且还有专属的保障车辆全程护航精品小团，让大家安全靠谱，而且是行程非常的科学。旅途当中有我们的车友一起出发，风光随行，美食相伴。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这个行程呢是自驾，我们每个人是1980元，一米二下的小朋友是580元。

现在时间来到了12:55，那天文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啦，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你此刻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周五，祝你周五快乐，也要祝你中秋快乐，明天见啦。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

0: 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4，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15。在这里呢，也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秋快乐，阖家团圆。首先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多云，北风一级，最高气温17度。今天夜间阵雨，北风一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一级，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晴，南风一级，最低气温7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也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我们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哈姆高速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 K343+336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哈姆高速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 K343+336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收听关注，有事请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

0: 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0: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九二五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1，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有事请找925，我是张璐。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9月25号早上5点发布25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5号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双城、五常、上智等南部区域多云有阵雨，东北风1到3级，最高气温17到19度。今天夜间全市大部多云有阵雨，东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8到11度。那今天呢是有分散性弱降雨，外出呢需要携带好雨具。另外从夜间到明天的清晨时段，在山区、半山区或低洼地带、临水地带容易出现雾，造成部分路面湿滑以及能见度下降，外出的驾驶员朋友要注意交通安全。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2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 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也问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啊，也祝大家能够阖家团圆。感谢我们在微信平台上还有视频号啊，视频公众号的好朋友发来的祝福和问候。我们的视频平台大家也可以同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介绍一条省内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 K630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这路段恢复正常通行。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 K630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这路段恢复正常通行。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槟城交管部门强化六座以上客车动态检查，保障假期出行路畅人。中秋佳节临近，高速公路国省道客运车辆呢车流持续增加，最近槟城交管部门也将收费站及国省道的重点路段作为重点查控区域，对六座以上通勤营运客车开展高频次的路面检查，全力保障节日期间道路交通的安全顺畅。槟城交管部门将在中秋假期前后保持六座以上客车检查标准不降，频次不减，持续规范客运车辆通行秩序，把隐患排查和安全引导贯穿路面执勤的全过程，守护节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

中秋假期服务不打烊。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局了解到，为满足中秋假期广大市民群众办事需求，该局组织全市户籍、出入境、交管三大类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开展延时办公服务。

哈尔滨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月饼专项抽查，44批次样品均达标。连日来，月饼迎来了消费高峰，为保障市民节日食品安全，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以大型商超、连锁超市等销售主渠道为重点，以专卖店、便利店为辅，开展流通环节月饼专项监督抽查工作。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太阳岛风景区将实行预约入园。最近，哈尔滨市太阳岛风景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发布通告，为确保中秋及国庆双节小长假期间旅游安全，太阳岛风景区将实行预约入园。游客需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太阳岛风景名胜区进行预约，并于入园时出示预约码。没有预约成功的游客呢，请另行安排出游行程。通告明确，预约成功后，游客需按照预约日期免费入园。景区游客当日承载量上限是65600人，当景区内游客数量达到上限的80%，即52480人的时候，景区将进行限流。当游客数量达到承载量上限，即65600人的时候呢，景区将关闭入园通道，暂时停止入园。景区也建议游客提前规划行程，错峰出行。

哈尔滨市文明旅游主题宣传活动在中央大街举行。9月24号上午，彬彬有礼，文明四季，一路向美，文明相随。哈尔滨市文明旅游主题宣传活动在中央大街与东风街交口的广场举行。活动线上线下联动发力，线上通过 AI 的动画短视频传播文明理念，线下通过展演、倡议、推介、打卡，汇聚文明力量。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寻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还在等吗？
1: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1/9的担当。
1: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丰收开心局，实干促。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4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有事请找925。那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出游行程。在11的黄金周，哈尔滨交通广播呢带您一起去自驾大草原，避开人挤人的热门景区，我们来奔赴绝美的北国金秋。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全新推出5天4晚内蒙古秘境穿越自驾之旅，我们会在10月2号出发，避开人流车流拥堵的高峰。那整个线路呢串联了扎兰屯、绰源、维纳河三大小众秘境，深入到大兴安岭腹地，一次性来驰骋草原、河谷、湿地、原始兴安林海，既能够饱览原生态的秋日风光，还能来打卡百年中东铁路的遗存、绰尔河源头和红色历史的基地啊，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双重的体验，在我们这次行程当中啊都能够感受得到。

那我们全程呢主打的就是深度穿越旅途的玩法呢，独家稀缺啊，来穿行人迹罕至的维纳河神泉矿泉河谷，偶遇野生的小动物，翻越西安岭的主脉，来感受山岭东西啊，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地貌。那沿林间的景观公路呢，可以一路向前，金秋彩林也是连绵不绝的啊，这样的一个很壮观的风景，随时可以驻车观景拍照，静赏林海的绝美日落。而且呢，我们的行程当中更给大家安排了烤全羊的啊，这样的一个欢迎仪式，加上草原的篝火晚会，来沉浸式的去感受内蒙民族的狂欢啊。所以呢，我们的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是非常丰富啊，而且非常的有特色。全程在旅途当中啊，安排到的美食都不重样，品质呢也不会打折，有专属的烤全羊盛宴，地道的手把肉，还有林区的蘑菇炖土鸡啊，慢炖冷水鱼，老山芹啊等等，还有各类的山间真菌，野生的山野菜啊，搭配了醇香的奶茶、奶豆腐啊，这样一些正宗的蒙式小吃，让大家能够一次行程吃遍内蒙林区地道的山珍盛宴，彻底告别自驾路上的一个吃饭难题啊，吃饭难吃不好的这样的一些难题，我们把这个问题都给大家解决掉了啊，都提前的想在前面，让大家不仅行程当中玩的尽兴，吃的啊也非常的地道啊，而且呢品质也都很高。住宿给大家来说一下，住宿呢全程都是高配的品质，四个晚上啊连住扎銮屯啊这样的一个德曼酒店，还有呢绰园嘉林园林业精品酒店啊，这样两个酒店啊是连住的，那环境非常舒适啊，休憩呢也很安稳，所以就是每天让大家在睡眠的啊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都能够睡得很安心很舒心，然后呢洗去一天的疲惫啊。和大家来说这次活动啊，我们的带队啊由925汽车节目的主持人来进行亲自带队，而且这趟行程当中我们的自驾之旅啊有专属的保障车进行全程的跟随护航。那我们的精品小团啊，二十人的精品小团，整个行程当中呢是节奏舒缓啊，行程科学，安全靠谱，旅途全程车友同行，风光随行，美食相伴，来解锁人少景美的北国金秋秘境。和大家再来说一下出发的时间以及价格啊，那10月2号出发，6号返回是5天4晚的啊，这样的一次自驾行程啊，内蒙的一个秘境穿越自驾之旅，5天4晚的行程，精品小团啊，那20人的一个团队，那可能我们的名额会报得非常快啊，因为可能大家要自驾出行，车上有家人或者是朋友，所以一般来进行报名的呢，我们是以车为单位的，可能这一个车就要报3到4个人啊，以车为单位的，所以我们20人的小团会很快报满啊。那超值的出行价格，每位成人的价格只需要1980元啊，1980元，5天4晚的行程啊，每位的价格是1980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如果不占床位的话，价格只要580元啊，1米2以下的小朋友不占床位，价格只要580元。那报名咨询热线是0451-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报名咨询热线。那在10月2号出发啊，去到内蒙古的秘境穿越自驾之旅啊，我们这次行程呢是自驾之旅，大家要自己开车去的啊，自己开车去的。而且呢我们是有一些穿越的啊这样的一个行程的，所以呢也是对车型有一定的限制啊，最好呢是硬派的 SUV 啊，或者是这个SUV 的这个车型啊 SUV 的车型啊，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这个路程就不建议轿车啊来进行报名了啊。报名咨询热线8799-733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含金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各大饱满的含金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8: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8: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0: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4，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北风一级，最高气温17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一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一级，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晴，南风一级，最低气温7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广播，
1: 每一路归途。

然后才可将安全感觉抱住，还要经多少次和谐相处，不见面也可学会。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36，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和大家介绍在11啊国庆假期当中，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听众朋友来精心定制的两条省内短途游的行程啊，秋高气爽，我们一起幸福出发。哈尔滨交通广播呢，继续带听众朋友来解锁不一样的旅行。国庆假期有两条不同的省内短途游的线路，大家可以来选择。一条呢是10月3号出发的宝清三日游的行程啊，10月3号宝清啊三日游的行程。另外一条线路呢也是非常经典的，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独家定制的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的三日游。两条线路啊都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听友来进行定制，区别于市面上所有旅行社的线路。而且呢我们每个团啊每个团都有925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带队，为听众朋友带来全方位的服务啊，让您呢全程能够体验到高端的出游品质。

包括住宿的安排以及高品质的团餐。首先和大家来说10月3号出发的宝清游的行程，这次呢宝清游我们给大家加入了温泉的啊这样的一个项目，可以泡地下2365米深层的天然浮泉啊，真正的养生的天然温泉，不是热水那种啊温泉，是真正的啊天然的养生温泉。而且呢在这个温泉的景区啊园区呢，还有室内外的多种主题的汤池，还有无边泳池、儿童戏水区啊这样的一些区域呢全都开放。休息大厅也提供免费的时令水果啊还有饮品，包括汗蒸区呀、观影的休闲区啊，在这个汗蒸的这个园区里边呢大家都可以体验啊。还有呢我们的行程还会去登这个1:1还原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啊，我们会去登文昌阁，饱览秋日层林尽染的这种山野风光，打卡影视特色小镇大集，去感受小城烟火。另外呢我们的行程里边还会漫步彩云岭，去欣赏金秋的斑斓林海，走进宝清县博物馆，感受这座小城的人文历史，去探访富硒白瓜子基地啊，来了解我们龙江特有的啊这种特色的农产。那这是我们和大家说到的一些行程，那住宿以及餐饮方面同样给大家进行的精心安排。两晚全程入住高端的洲际酒店啊，不用更换住处啊，让大家免去收拾行李的奔波。而且呢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次行程当中925独家赠送的汗蒸项目，大家游玩一天过后呢可以蒸一蒸啊，舒缓筋骨，洗去旅途的疲惫。餐食方面给大家进行了精心的调配，比如说我们的团餐里边有正宗的德莫利炖鱼，有私厨小莫啊，国营饭店的怀旧餐，铁锅靠大鹅，还有地道的宝清风味等等，顿顿都不重样。这是我们说到的宝清游的行程，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宝清游我们出发的时间还有价格。10月3号出发925听友特惠价，美味的价格呢是888元啊，美味的价格呢是888元，1.2米以下的小朋友的价格只要588元啊，1.2米以下小朋友的价格只要588元，在10月3号出发。报名咨询热线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02，这是报名咨询热线。另外的一条省内游的线路是在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的3日游行程。那镜泊湖的行程呢，我们会去观看20米落差的吊水湖、吊水楼瀑布啊，这里呢搭配了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的极限表演。那925也会为听众朋友特别赠送游湖的体验，泛舟湖上来观赏岛屿和崖壁构成的一幅水墨画一样的实景啊，大家随手一拍都特别的出片，还能够沉浸式的来体验流放宁古塔的古装情景剧，探秘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探访万米熔岩隧道啊，徒步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参观渤海上京遗址和博物馆，透过文物啊可以触摸历史。在返程的时候呢，我们还特别赠送听友一个项目啊，就是横道盒子网红景区的一个打卡体验啊，横道盒子网红景区的打卡体验，这是我们镜泊湖的一个行程，同样是3天2晚的时间。那镜泊湖呢，我们是入住两晚连住啊，入住在4A 景区的朝鲜族的中兴村啊，可以换上朝鲜族的服饰，在风情园里面拍照啊，感受一下住进风景中融入烟火里的地道生活，品尝一下特色的鲜族风味啊，半明太鱼呀搭配朝鲜族的大酱汤非常的鲜香。另外我们说去镜泊湖啊，一定要品尝一下地道的鱼鲜荟萃啊，鱼宴。
那这里呢，鱼肉都是细嫩无腥味儿的啊，搭配了湖鲜小炒，特别的鲜美。那餐食当中也给大家搭配到的，比如说有蒜烧鲶鱼，还有瓦块鱼、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肉炒山野菜。

炸虎虾啊，等等等等啊，这种美食都是在我们的团餐里边让大家去品尝的。三天两晚的行程，我们的餐食顿顿不重样，也告别了大家的一个找吃难题啊。那说完了镜泊湖的行程，我们来说出发时间和价格了。10月5号出发啊，10月5号出发，听友的特惠价每位888元啊，同样是8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出行的话呢，价格是588元。两个行程分别是在10月3号和10月5号我们出发，价格呢成人都是888啊，888元，小朋友的价格都是588。那每个行程都由我们的主持人来进行带队的，帮您全程来规划行程，吃住行玩都不用您操心了。报名咨询电话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啊，大家在11假期如果不想远行啊，我们一起去探访大美风光我们的龙江的啊这样的一个秋日景色的话，那也可以和我们一道出发。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5: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九是九九围攻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5: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6: 丰收开新局。

0: 促振兴。
1: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全程为您服务的有事请找925，我是甜甜。今天呢是2026年9月25日，星期五，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啊，祝收音机前所有的听友朋友中秋佳节阖家团圆。那从下午的3点到5点，2个小时的陪伴不停歇，有实时的路况、城市资讯、便民服务、健康养生小知识，还有呢是满含月色和团圆的治愈的旋律，一路相伴。通勤路上不添堵，生活服务全到位，有事您说话，925就在您身边。我们的路况信息员严玉吉说呢，康安路由故乡大街往安德蒙顿路方向呢是车行缓慢，提示大家啊，康安路由故乡大街往埃德蒙顿路方向呢是车行缓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925天气早知道。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925天气早知道。

哈尔滨市气象台呢，今天早上发布的25号白天到夜间的全市天气预报。25号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双城、五常、上智等南部区域有阵雨，东北风呢1到3级，最高气温是17到19度。25号夜间，全市大部分是多云有阵雨，东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8到11度。今天呢有分散性的弱降雨，外出呢携带雨具。另外呢，夜间到第二天清晨时段，山区、半山区或者是低洼地带、临水地带容易出现雾，造成部分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请注意交通安全。

中秋佳节，月色温柔，洒满槟城大街小巷哈。无论您是奔赴家里和亲人相聚，还是趁着假期呢外出赏景，相信总会有一轮明月寄托着我们心底最柔软的期许。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小满的《清风把月柔》，希望呢在时间稍稍再晚一些的时候呢，晚风伴月色，温柔又缱绻，愿清风捎去美好的祝愿，祝愿大家中秋喜乐。感谢有趣的灵魂啊，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当中呢打卡报道了，他说甜甜下午好啊，中秋快乐，感谢。公众号和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周华健的这首老歌回家的心情。现在是不是有听友朋友也正在开着车回家，准备和父母啊亲人呢一道团聚，来吃中秋节的团圆饭呢？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秋佳节临近，高速公路国省道客运车流持续增加。近日，槟城交管部门将收费站及国省道重点路段作为重点查控区域，对六座以上通勤营运客车开展高频次路面检查，全力保障节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顺畅。槟城交管部门将在中秋佳节前后保持六座以上客车检查标准不降、频次不减，持续规范客运车辆通行秩序，把隐患排查与安全引导贯穿路面执勤全过程，守护节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局了解到，为满足中秋假期广大市民群众办事需求，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全市户籍、出入境、交管三大类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开展延时办公服务。连日来，月饼迎来消费高峰，为保障市民节日食品安全，市市场监管局以大型商超、连锁超市等销售主渠道为重点，以专卖店、便利店为辅，开展流通环节月饼专项监督抽检工作。日前，哈尔滨市太阳岛风景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发布通告，为确保中秋及国庆双节小长假期间旅游安全，太阳岛风景区将实行预约入园，游客需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太阳岛风景名胜区进行预约，并于入园时出示预约码。未预约成功的游客请另行安排出游行程。通告明确，预约成功后，游客需按照预约日期免费入园。景区游客日承载量上限为65600人，当景区内游客数量达到上限的80%，即52480人时，景区将进行限流；当游客数量达到承载量上限，即65600人时，景区将关闭入园通道，暂时停止入园。景区建议游客提前规划行程，错峰出行。9月24号上午，彬彬有礼，文明四季，一路向美，文明相随。哈尔滨市文明旅游主题宣传活动在中央大街与东风街交口广场举行。活动线上线下联动发力，线上通过 AI 动画短视频传播文明理念，线下通过展演、倡议、推介、打卡汇聚文明力量。9月24号20:20，冰超2025至2026年度黑龙江省冰球联赛第一站开幕式在北安市冰球馆举行。共有来自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北安等地十支代表队参赛，全部比赛将持续到9月27号。据了解，本次联赛设置男女两个竞赛组别，哈尔滨派出三支队伍出征本次比赛。哈尔滨市体校 A 队、B 队参与男子组角逐，哈尔滨市体校女子冰球队征战女子组赛事。未来几天将。

0: 将与各地梯队同场竞技。近日，哈尔滨市首届冰雪心情杯心理知识竞赛总决赛在哈尔滨市少年宫艺术中心收官。赛事启动以来，经过近一个月三轮线上答题比拼，60名选手脱颖而出，晋级线下总决赛，决出多个组别1、2、3等奖。近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黑龙江省主场活动在北大荒集团严家岗农场隆重举行，市农科院携哈农科系列科技成果精彩亮相，鲜食玉米、寒地小龙虾、食用菌、寒地果以及哈农科系列的蔬菜等品种集中展示，以扎实的科研积累为丰收节增添了浓郁的科技底色。近日，消防区城管部门联合属地街道、交警等单位，对乐园街早夜市、大庆富路旧物市场周边区域开展专项联合整治，集中清理占道经营、市场外溢、僵尸车等市容交通乱象。本次专项整治实行多部门联动管控，紧盯市场开市、撤市重点时段，针对治理市场外溢经营、店外超范围经营、流动摊贩占道经营、沿街杂物乱堆乱放等突出问题，执法人员采取即查即改、现场清理的方式，逐一排查整治各类市容顽疾，规范市场周边经营秩序。截至目前，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累计清理市场外溢经营点位30多处，流动占道商贩20多人次，整改撤市后乱堆乱放问题30多处，规范沿线商铺超范围经营15处，有效改善了市场周边街面整体环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
2: 通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一轮皓月悬于夜空的时候，月亮呢也会承载着中国人千百年的思念和期盼。这首歌来自吉克隽逸的《月亮》啊，辽阔的深情，无论您身在何方，我们都会仰望的是同一轮明月。11:24，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在20269月25日星期五中秋佳节的时候哈、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时段，能够和甜甜呢一起，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在这个时间段呢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来问候严玉吉，他说：“甜甜下午好啊，中秋节快乐啊！”我们的听友就是那么的可爱啊。能够在中秋佳节这一天的时候呢还在关注着我们的节目。这位朋友叫梨花猫不吃猫啊，还有小明，还有雀灵魂，还有张大美，还有谁呢？可以自己啊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呢来打卡报道啊。公众号、视频号都是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这样呢也可以把您的这个视频号转发到朋友圈啊，让更多的听友朋友呢可以收看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呢也要和大家来分享，其实这个中秋啊，国庆节呢临近，那哈尔滨四大林公园呢可以说是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这种节日的氛围啊。大家有没有最近去逛一逛四大林公园呢？公园的主干道都刮起了一排排鲜艳的五星红旗，绵延的中国红和秋日的江畔风光交相辉映，也成为槟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漫步在四大林公园的林荫步道上，高高悬挂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格外夺目。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的光影，为红绸缎般的旗帜镀上了温暖的金色。一面面国旗呢是整齐排列，沿着林间小径向远处延伸，形成了壮观的红色长廊。粗壮的树干底部刷着白漆，在红绿相间的色彩碰撞中，更显得城市的整洁和生机。这么热烈的中国红，不仅装点了公园的秋景，也点燃了市民游客的爱国热情呢。看到这么多的国旗，心里特别的激动啊，节日的氛围一下子就浓了，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一位带着家人散步的市民由衷的感慨。那四大林公园呢，作为哈尔滨市重要的地标，这次悬挂国旗不仅是对传统节日的美好献礼，更是城市精神与家国情怀的生动展现。满城飘扬的国庆色啊，映衬着人们脸上幸福的笑容，共同绘就了一幅国泰民安的美好画卷。中秋小长假呀、有没有在这一天呢带着家人到处去走一走逛一逛呢，打打卡呢，尤其是有没有去到四大林公园打卡这片中国红呢？双节期间啊，您都准备去哪里休闲游玩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留言区分享你的计划。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听一首啊，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必听的一首经典老歌。我相信呢，这首歌旋律一响起啊，像很多的70后、80后啊，甚至是60后都会跟着一起来唱。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中秋的路呢，就是回家的路，万水千山，奔赴团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回家的路》，温柔地诉说着归途里的牵挂。不管路途远近，心中挂念的永远是家里的那盏灯火。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继续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我是甜甜啊。现在是15:37了，不知道今天的这个中秋合家的团圆饭啊，打算是几点钟吃啊？有没有小伙伴已经是在

0: 一家人团聚啊，这种特别喜庆啊、幸福啊、热闹的一个氛围了。嗯，也欢迎呢来跟我们晒一晒啊。公众号、视频号呢，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尤其是我们的公众号呢，也可以上传你的美照啊，都来晒一晒这种节日团圆的氛围。接下来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我们在十一这个假期的时候继续为大家推出的啊，长线游、短线游还有自驾游啊，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听一听啊。也请您记好，您听到了时间呢正好匹配的话呢，也都可以给我们打来这个报名咨询的电话，8799-7337-8211-9002。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十一黄金周呢，跟着九二五自驾，大草原避开人挤人的热门景区，奔赴绝美的北国金秋。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呢，全新推出了5天4晚的内蒙古秘境穿越自驾之旅。10月2号出发，避开人流车流拥堵高峰，线路呢是串联扎兰屯啊，还有呢就是维纳河啊，这个是大小的这种秘境，深入到大兴安岭腹地，一次性的驰骋草原、河谷、湿地、原始兴安岭海，既能够饱览原生态的这种秋日的风光，又能够打卡到百年中东铁路遗存。所以说呢，这样的一趟就是自驾游的行程，真是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的双重体验。全程呢主打深度的穿越，旅途玩法呢是独家稀有的啊。穿行人迹罕至的维纳河神泉矿泉河谷，偶遇野生的小动物啊，翻越兴安岭的主脉，感受山岭东西就是这两侧有什么不同啊，截然不同的一些地貌，大家都可以去感受。林间的景观呢，像公路呢就可以开着啊，一路前行了。金秋呢是采林连绵不绝，随时驻车观景拍照，静赏林海的绝美日落，更有烤全羊仪式，加上草原篝火晚会，沉浸式的去感受内蒙民俗的狂欢啊，您就感觉一下吧。全程旅途美食不重样，品质不打折，专属烤全羊盛宴啊，地道的手把肉、林区蘑菇炖土鸡、慢炖冷水鱼、老山芹，还有各类的山间真菌、野生山野菜，搭配醇香的奶茶、奶豆腐，这些正宗的蒙氏小吃，一次性吃遍内蒙林区地道的山珍盛宴，彻底告别自驾路上吃饭难吃不好的一些难题。住宿全程高配品质，4晚连住扎兰屯德曼酒店啊，还有呢咱们的这个精品酒店啊，这都有，环境是舒适啊，休憩安稳，每天是玩的尽兴，睡得舒心。这次活动呢是由925汽车节目主持人亲自带队的，专程是保障车全程跟随护航，20人的精品小团，节奏舒缓，行程科学，安全靠谱，旅途呢全程车友同行，风光随行，美食相伴，轻松解锁人少景美的北国金秋秘境。10月2号咱们就出发了，6号返回，咱们是5天4晚精品小团，小团名额有限啊，超值出行仅需每人1980元。嗯，您没有听错，每人仅需1980元。1米2以下的儿童不占床呢，才580元。现在您就记好了啊，咱们的咨询报名热线是8799-7337，8799-7337，8211-9002。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叫今宵多珍重啊，中秋良宵，月色正好，今宵多珍重啊，也是一首特别经典的老歌了。曲调婉转，佳节相聚，好好珍惜和家人朋友相伴的美好时光。再来和大家分享的是中秋假期黑龙江省图书馆公布的开放的一个时间安排。黑龙江省图书馆呢发布假期开放的时间通知，是方便广大读者合理安排到馆阅读学习的时间。开放时间的调整是这样的，9月25号啊，当然了今天啊已经到这个时间段了，它这个开放时间呢已过，今天呢是9点到下午的3点钟，那明天啊咱们中

你来听一听，是明天和后天。明天呢是9月26号星期六，9月27号星期日正常开放，开放时间是早上8:30到下午的18点啊，到下午的十八点。假期期间呢，像503、608、616、622阅览室呢都是暂停开放的，馆内24小时自助图书馆正常对外开放，满足读者全天候的自助阅读时间。提醒您啊，打算去省图看书学习的朋友呢，一定要合理安排这个出行的时间，不要跑空啊。24小时自助图书馆呢是不受假期开闭馆的影响，可以随时自助借阅。感谢秉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卡报道了，还有这位朋友叫伊人，还有一位听友朋友啊，也欢迎你的到来。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中秋团圆最幸福的地方就是家，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演唱的这首《我的家》，干净质朴，无论走多远，家永远都是我们心中最温暖的港湾。现在是15:55，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请找925。那今天正好呢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也是925的生日啊。在今天的早高峰也有很多很多的听友啊都陆续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感谢各位听友。同样呢今天也是中秋佳节，祝愿我们的听友啊都和家人呢能够幸福安康团圆。好，那说到这儿呢也来提示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的通行情况。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的 K279+680公里处呢，因车辆肇事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呢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家出行生活的有事情找925，我是甜甜。今天呢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啊，相信有不少朋友走亲访友外出游玩。如果这个时候呢您是正往回家里赶的这段路上啊，准备要和家人开始吃团圆饭了啊，还有呢就是说正好这段时间呢吃完团圆饭了，准备带着家人呢去逛一逛江边啊、中央大街呀、溜达溜达哈，也都欢迎来锁定到我们的92.5哈尔滨交通广播。925呢愿意始终做您最忠实的倾听者和同行的伙伴，陪伴你走过城市的每一段路途。从下午的3点到5点，甜甜呢已经在这里陪伴大家度过了1小时03分了啊。这里有实时路况、本地资讯、养生知识、治愈的金曲，全程为听友保驾护航。路在脚下，事儿在心上，声音有温度，陪伴无距离，有事您说话，925时刻守候在您身边。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925天气早知道。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25号白天到夜间的全市天气预报。25号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双城、五常、上至等南部区域呢是多云有阵雨，东北风1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17到19度。25号夜间，全市大部分多云有阵雨，东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8到11度。今天呢有分散性的弱降雨，外出呢需要携带雨具。另外呢，夜间到第二天清晨时段，山区、半山区或者是低洼地带、临水地带容易出现雾，造成部分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请注意交通安全。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秋佳节临近，高速公路国省道客车流持续增加。近日，槟城交管部门将收费站及国省道重点路段作为重点查控区域，对六座以上通勤营运客车开展高频次路面检查，全力保障节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顺畅。槟城交管部门将在中秋假期前后保持六座以上客车检查标准不降、频次不减，持续规范客运车辆通行秩序，把隐患排查与安全引导贯穿路面执勤全过程，守护节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局了解到，为满足中秋假期广大市民群众办事需求，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全市户籍、出入境、交管三大类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开展延时办公服务。连日来，月饼迎来消费高峰，为保障市民节日食品安全，市市场监管局以大型商超、连锁超市等销售主渠道为重点，以专卖店、便利店为辅，开展流通环节月饼专项监督抽检工作。日前，哈尔滨市太阳岛风景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发布通告，为确保中秋及国庆双节小长假期间旅游安全，太阳岛风景区将实行预约入园，游客需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太阳岛风景名胜区进行预约，并于入园时出示预约码，未预约成功的游客请另行安排出游行程。通告明确，预约成功后，游客需按照预约日期免费入园。景区游客日承载量上限为65600人，当景区内游客数量达到上限的80%，即52480人时，景区将进行限流；当游客数量达到承载量上限，即65600人时，景区将关闭入园通道，暂时停止入园。景区建议游客提前规划行程，错峰出行。9月24号上午，彬彬有礼，文明四气，一路向美，文明相随。哈尔滨市文明旅游主题宣传活动在中央大街与东风街交口的广场举行，活动线上线下联动发力，线上通过 AI 动画短视频传播文明理念，线下通过展演倡议推介打卡，汇聚文明力量。9月24号20:20，冰超2025至2026年度黑龙江省冰球联赛第一站开幕式在北安市冰球馆举行，共有来自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北安等地的10支代表队参赛，全部比赛将持续到9月27号。据了解，本次联赛设置男女两个竞赛组别，哈尔滨派出3支队伍出征本次比赛，哈尔滨市体校 A 队、B 队参与男子组角逐，哈尔滨市体校女子冰球队征战女子组赛事，未来几天将与各地梯队同场竞技。近日，哈尔滨市首届冰雪心情杯心理知识竞赛总决赛在市少年宫艺术中心

有关。赛事启动以来，经过一个月三轮线上答题比拼，60名选手脱颖而出，晋级线下总决赛，决出多个组别一二三等奖。竟是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黑龙江省主场活动在北大荒集团严家杠农场隆重举行，市农科院携哈农科系列科技成果精彩亮相，先是玉米、寒地小龙虾、食用菌、寒地果桑及哈农科系列蔬菜等品种集中展示，以扎实的科研为丰收节增添了浓郁的科技底色。近日，消防区城管部门联合属地街道、交警等单位，对乐园街早夜市、大庆富路旧物市场周边区域开展专项联合治理，集中清理占道经营、市场外溢、僵尸车辆等市容交通乱象。本次专项整治实行多部门联动管控，紧盯市场开市、撤市重点时段，针对性治理市场外溢经营、店外超范围经营、流动摊贩占道经营、沿街杂物乱堆乱放等突出问题，执法人员采取即查即改、现场清理的方式，逐一排查整治各类市容顽疾，规范市场周边经营秩序。截至目前，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累计清理市场外溢经营点位30多处，流动占道商贩20多人次，整改撤市后乱堆乱放问题30多处，规范沿线商铺超范围经营15处，有效改善了市场周边街面的整体环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这首来自陈坤的老歌《月半弯》啊，月半弯呢，夜色温柔，中秋夜晚是晚风月色相伴的人都在身旁，所以说是浪漫幸福，而且是氛围感十足的一首歌。好，现在是16:23了，继续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这位朋友叫柠檬，还有伊人都欢迎啊。第三位这位朋友呢？显示不出来他的姓名啊，可以自报家门吗？来打卡报道啊，欢迎欢迎，尤其是新朋友啊，也欢迎在我们的公众号下方来留言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城里的月光》，今天晚上是不是已经约好家人在一起赏月呢？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现在呢，时针指向了16:30了，我们要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张倩，请张倩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你好，张倩。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哈达高速仅指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80公里每小时。赫哈高速赵家至兴隆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温馨提示，即将上高速或已经在高速行驶中的车主朋友们，哈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白渡停车区暂停加油，哈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莫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暂停加油。大气高速齐齐哈尔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赫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镜泊湖双向服务区暂停加油，请加油车主需提前规划行车路线，尽快驶离高速补充油料，或者在出发前确认车辆油量充足，以避免途中因缺油造成不便。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一路同行。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我们来提示最新的哈姆高速的通行情况。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的 K373+458 公里处呢，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时针指向了16:37了，在这里呢，继续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在十一国庆假期期间呢，925交通广播为没有办法远行的朋友精心准备了两条省内短途游的行程。那哈尔滨交通广播呢，继续带大家解锁不一样的旅行。国庆假期两条不同的省内短途游线路供大家选择，一条呢就是10月3号出发的宝清三日游，另外一条线路呢是非常经典的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三日游。两条线路呢全都是925交通广播为听友独家定制的，区别于市面上所有旅行社的线路，每条线路呢都有925工作人员带队啊，而且是全方位的服务，让您全程体验高端的住宿和高品质的团餐。咱们先来说一说10月3号宝清的行程，要到宝清去呢，泡地下2365米深层的天然浮泉，属于真正的天然的养生的温泉，可不是普通的热水啊。园区内呢，还有室内呀，有多个主题汤池、无边泳池、儿童戏水区全都为大家开放啊。休息大厅提供免费的时令水果、饮品、汗蒸、观影休闲区一站式的体验。还有呢，去登临101

还原黄鹤楼盛景的文昌阁。也就是说呢，黄鹤楼您没有去到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去到宝清的文昌阁，是1:1来还原黄鹤楼的啊。那饱览秋日层林山野，打卡影视特色小镇，感受小城烟火，漫步彩云岭，欣赏金秋斑斓的林海，走进宝清县博物馆，品读小城人文，探访富硒白瓜子基地，了解龙江特色农产品。要说到这个住和餐饮呢，两晚全程入住高端的洲际酒店，不用更换住处，免去收拾行李的奔波。925还独家赠送汗蒸，白天游玩过后啊，蒸一蒸真是舒缓筋骨，洗去旅途的疲惫，品尝正宗的德木利炖鱼、私厨小莫，还有国营饭店的怀旧餐，铁锅靠大鹅，地道的宝清风味，顿顿咱是不重样啊。这是10月3号咱们出发的宝清三日游。刚刚呢，我还看到啊，在我们的这个编辑部的一个这个工作大群里呢，就看到了咱们中秋的这个宝清游啊，是泽南带队啊、也看到了大家呢这个全程发过来的一些小视频，大家是玩的尽兴啊，尤其是中午啊，在这个德木利的时候呢，正好咱们还会吃上这个正宗的德木利炖鱼，所以说整个咱们的吃住行，都是给大家呢完全的啊，就是服务到位。从您呢坐上我们的去往宝清的这个大巴车开始，一路的欢歌笑语，我们的925主持人带队呢，也都是专业的、接地气儿的啊，陪着大家同吃、同住、同玩啊，给大家呢提供了情绪满满的这种价值感。没有一个不说跟着925出去旅游啊，尤其是我们925主持人带队哈。没有一个人不为之这个开心的、愉悦的，就整个的这个行程呢，您都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舒适。所以说呢，在这个10月3号，也就是说呢11国庆假期，如果您没有办法啊这个出去远行的话，又觉得呢出去远行的话呢就是人挨人、人挤人的话，那不妨呢也是跟着咱们来个3日的短途游啊，休整休整，3天呢咱们去趟宝清，感受一下大美龙江秋日的一个氛围。而且呢等到这个10月3号出发宝清呢，这次呢有专门为大家准备的，就是泡温泉，泡地下2365米深层的天然浮泉呐。所以说咱们每一个季节每一次出行宝清这个行程都是不一样的。到底宝清这个小镇啊会有多少宝藏等待着我们去发掘呢？真的啊要看咱们的听友朋友了。也就是说有听友朋友呢在这几年跟着我们宝清游不止去过一次还有呢自己比方说在夏季去了一次，在秋季又去了一次，所以说呢体会到了不一样的宝清也欢迎各位听友朋友呢跟着咱们925交通广播，跟着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再一次的去到宝清，是10月3号出发。如果呢您家里呢还有亲朋好友呢也都没有去过，但是您去过呀，您就像一位专业的小导游一样啊，就可以带领着您家里的这个朋友跟我们一起来报名，一起来去，您再去体会一下在11不一样的这个行程，去感受一下11金秋啊宝清不一样的美。好，说到这儿呢，咱们来提示一下，宝清10月3号出发，925听友还是特惠价，每人是8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每人是588元啊。所以说呢，这也是由宝清县政府给咱们提供的一个优惠啊，给咱们925。听友朋友专门提供的一个优惠，您现在感兴趣10月3号出发的宝清游呢，您就可以打电话咨询了，87997337811900287997337811900，87997337811900，我们的导播老师呢就会很热情的、详细的给您来解答一下这个宝清游的您所有的一些疑问。
那接下来呢，咱们要说一说的就是十月五号出发的另外的一条线路的镜泊湖三日游了。十月五号出发镜泊湖三日游，同样呢是观看二十米落差吊水楼瀑布，搭配着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极限表演，925特别赠送游湖体验，泛舟湖上观赏岛屿和悬崖峭壁构成的水墨实景，随手拍出手机壁纸一般的这种画面，还能沉浸式的去体验流放宁古塔的古装情景剧啊，探秘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啊，探访万米熔岩隧道，徒步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参观渤海上京遗址博物馆，透过文物触摸历史，返程的时候呢还将获赠啊，这是横道盒子网红景区打卡体验。那咱们这个说一说住和餐饮啊，这个住呢就是两晚连住4A 景区朝鲜族中兴村，可以换上朝鲜族服饰在风情园里拍照，感受住进风景里融入烟火中的地道的生活，品尝朝鲜族特色的风味，拌明太鱼呀，搭配朝鲜族的大酱汤啊，鲜香解腻，还有镜泊湖的鱼鲜啊，咱们也要尝一尝，鱼肉那是细嫩无腥啊，搭配着湖鲜小炒，鲜度直击味蕾，有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肉炒山野菜、干炸湖虾，三天两晚咱是顿顿都不重样啊，告别找吃难题。您就说说啊，在国庆假期不用长途去奔波，不用扎堆去看人海，咱们的龙江短途微旅行也不用人挤人，是不是既能够饱览秋日美景，还能够泡温泉，走进森林氧吧，休闲养生两不误，真是性价比拉满。再来和大家说一说镜泊湖十月五号出发925听友特惠价，每人是888元，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每人是588元啊，全程都有主持人带队，全程规划行程啊，吃住行不用操心。报名电话是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8211-9002。如果这个时候吧，您就是没拿准主意，哎，我是去宝清好呢，还是去镜泊湖三日游好呢？没关系，您都可以打通手边的这个电话啊，详细的来咨询一下我们的导播老师啊，看一看啊哪条线路更适合您和您的家人或者是您的朋友啊，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就是87997337-8211-9002 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邂逅自在，感受生活，享受不一样的国庆假期。

0: 家去吧。
1: 月圆了，思念也满了。这首歌来自张卫健的《月圆了》，唱出了游子心中的牵挂。月圆时刻，愿漂泊的人得以团圆，思念的人可以相见。我们继续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最新的高速路况，因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海林到牡丹江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

看到了，有听友朋友，还有我们，925非常忠实的一些粉丝发过来的一些信息啊，在公众号里、视频号里，这位朋友是，他说中秋快乐呀，还有婷婷姐中秋快乐呀，感谢啊，各位听友朋友，现在是16:54了。那可以说呢，今天下午从3点到5点这一时段的有事请找925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2个小时的陪伴真是转瞬即逝。今天是中秋佳节，再次祝愿收音机前每一位听友是月圆人圆，阖家幸福。感谢各位听友朋友的收听，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925温暖回家路。

0: 北京时间17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92.5
0: FM92.5
1: FM92.5
2: FM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5: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6: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子心。
7: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7: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9: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1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1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1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1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好了，晚上的5:04，欢迎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锦，中秋陪你。今天呢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今天是中秋节。每一个中秋啊都是中国人的团圆约定，也祝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通过网络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同时呢，今天也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播23周年的纪念日哈，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收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暖心祝福，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希望大家永远生活幸福啊。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晚上呢，在群力富丽江湾的楼体显示屏，还有群力的银泰城户外的显示大屏上，都会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生日祝福。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呢。哈尔滨市呢，今天是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7度，今天夜间是有阵雨啊，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1级，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晴，南风1级，最低气温只有7度了。好了，我们的直播已经开始了。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在视频号当中来报道的各位小伙伴，有趣的灵魂啊，王纯勇以及用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祝福大家中秋快乐。今天是中秋节哈，有人说15的月亮16圆，那今年的月亮什么时候最圆呢？今年中秋节的月亮却是17圆哈，涨了1块钱。最圆的时刻呢，出现在9月27号的0:49。天文科普专家表示啊，中秋月15的月亮17圆这种现象相对是比较少见的。21世纪100年间，这种情况共出现14次。15的月亮17圆并非是视觉误差，也不是传统的俗语的误读，而是地球、月亮和太阳三者天体运动的自然规律造就的奇妙现象，藏着精妙的天文知识。农历的每个月的14、15、16甚至17都可能出现满月。统计显示，农历16出现最多，其次呢是农历15，再次就是农历17，最少的是农历14。之所以满月多出现在农历16，是因为从朔日到望日，平均间隔呢是14.76天。由于这个平均时长大于14天，那朔日定为农历初一。如果说从初一往后推算14天，那是农历15，而14.76天的时间跨度往往会越过15，甚至延到农历16，因此望日出现在农历16的概率要大于农历15。像今年中秋节这样的15的月亮17圆，相对还是比较少见的。本世纪一百年间，这样的情况一共会出现14次，上一次发生在2017年，那下一次则要等到2043年了。8月15、16、17这3天晚上，其实咱们月亮的目视饱满程度，就是咱们用肉眼去看的话，几乎是看不出差别的啊。天文意义上的最圆，其实只是一个精确的瞬间，这种细微的差异，我们人眼是很难分辨的。因此，其实无论是今天晚上、明天晚上，还是后天晚上，这3天晚上都是非常适合赏月的。小小的月相变化背后呢，蕴藏着浩瀚宇宙的运行规律，也为寻常月夜增添了一份兼具浪漫和严谨的天文诗意。中秋佳节吃月饼是一个传统习俗啊。月饼虽然美味，但是因为其具有高热量、高脂肪、高糖分的特点，对健康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不同人群吃月饼要注意点啥呢？怎么吃月饼才更健康呢？首先要提示大家，别看这一块小小的月饼，你吃一块月饼相当于吃了4碗饭，而且有几类人群要格外注意。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内分泌中心主任医师陈艳艳介绍，通常100克的月饼热量相当于4碗米饭，
咱们老顶峰正常的那个月饼就是100克的嘛，对吧？二两啊。想要健康吃月饼，以下人群就要格外注意了。首先就是小糖人啊，糖尿病患者一次吃月饼尽量不要超过25克，那也就是正常月饼的四分之一块。陈燕也提醒，即使是无糖月饼也不能放开了吃啊。无糖月饼虽然不含蔗糖，但是可能含有麦芽糖醇、木糖醇等甜味剂，或者是糯米淀粉等淀粉类的替代品，这些成分进入人体之后仍然是可以转化为葡萄糖的，导致血糖波动。另外呢，就是对于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来说啊，月饼当中的这个高脂肪和高盐分，那就是潜在的威胁了。建议大家优先选择低脂低钠的月饼去吃。同时呢，务必一定要注意控制食用量，避免一次性摄入过多的热量和脂肪啊。患有胃炎和胃溃疡等胃肠疾病的人群，建议选择那种质地比较松软的、馅料比较清淡的月饼品种。同时呢，要保持饮食规律，避免在睡前1到2个小时或者空腹的时候吃月饼。儿童的消化系统呢，发育尚不健全，难以承受大量的高糖高脂肪的食品，应当减少食用量。那对于身体状况良好的人群，日常食用月饼也不能是毫无节制的啊，一定要掌握科学的吃法。那怎么样健康的吃月饼呢？大家要掌握以下几点。首先就是啊，咱们要选对，您一定要看好它的标签，挑馅料。买月饼之前要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尽量选择能量、脂肪、糖、钠含量更低的月饼。在馅料的选择上，优先选择杂粮、坚果为主的月饼，或者是藜麦、山药等低糖月饼。像蛋黄啊、肉馅啊等脂肪含量高的月饼啊，高血脂人群要尽量少吃。除了选对，还要吃对。建议大家把月饼啊，您切成小块和家人一起分食，每次呢最好不超过四分之一个啊，就是大概像老顶峰那个正常的一斤有5块那个月饼，那一块月饼就是100克呗，对不对？咱们给它切成4半啊，健康人群每天食用月饼量建议也不超过50到100克，就是最多不能吃1半或者是一个啊，最多就是一个了啊。推荐是上午或者是在两餐之间作为加餐来食用。如果说比如说上午10点呢，或者是下午3点呢，正好饿了还不能吃太多的时候，咱不妨就可以吃1/4块或者是1/2块月饼啊。千万不要把月饼当成正餐或者是空腹食用，也不要在晚餐后或者是睡觉之前去吃月饼。另外还要搭配对啊，单吃月饼呢就比较容易甜腻，像绿茶、普洱茶等茶饮是月饼的最佳搭档，既能解腻助消化，又能止渴，同时也能搭配富含膳食纤维的时令水果，比如说吃点柚子呀，吃点猕猴桃、橙子和梨，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啊。中秋团圆，那月饼承载的是情感和祝福，我们也提醒大家要掌握选对、吃对、搭对这3个关键词，就能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也能守住我们的健康了。

9月25号，中秋节，把这样一首《望月》送给大家啊。我就想抬头看看天上到底有谁在呀？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小的时候我就看到过啊，月亮里的嫦娥、玉兔，还有一棵树。又是一年中秋至，网友在分享儿时的月，那时候的月亮里好像真的住着嫦娥、玉兔，网友说特别的仙气。大家在小的时候画画，是不是也往月亮里画过嫦娥，画过玉兔啊？有网友说，我小的时候看月亮，就是看到上面有一个和仙女一样的人，头发半披半扎，然后穿的是那种汉服的裙子，头上还有丝带飘着，特别的仙儿啊。现在我咋看不到了呢？还有网友说，以前真能看到，我记得有棵树，还有一只兔子啊。还有网友说，永远记得那棵树很真实，长得很好的样子，好像是银杏树吧啊。还有人看到的甚至还是动图呢啊，不是这样的，有个人在树下砍树，还是动图的那种啊。可能月亮里的那棵树一直是回忆当中的吧啊。今年的中秋呢，当万家灯火映照天际，我们抬头望向那轮圆月，想到的是广寒宫的传说，还是但愿人长久的真挚夙愿呢？从古至今，月亮见证了李白的独酌，见证了苏轼的思念，参与了我们所有的离别和重逢，孤独和团圆，它塑造了人类最初的天文认知和情感寄托。有人问，哎，我们为什么从古至今如此的痴迷月亮呢？有人答，它千百年来只是安静的在那里，终以沉默回应一切。是啊，我们现在跟古人看到的月亮也是同一个月亮啊。但是今天我们偏偏不甘于这份沉默，不再仅仅仰望着它，而是执着地走向了它，了解它，去探索它。这是因为月球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和地球一样诞生于约45亿年前，是人类踏足宇宙的第一步，也是人类探究生命宇宙起源的一把钥匙。也因为月球有着丰富的资源，传说当中啊有氢啊，还有氦，如果应用于核聚变发电，足够我们人类用上10000年。于是我们毫不犹豫就开启了奔月之旅啊。2004年嫦娥工程立项，07年嫦娥一号绕月成功实施近月制动。那一刻，中国探月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泪流满面，反复在念叨那8个字，绕起来了，绕起来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真正的追上月亮，之后嫦娥二号成为我国第一个行星探测器，拍回全月面的高清影像。2013年，嫦娥三号成功落月，实现了中国航天器首次地外天体软着陆。2019年，嫦娥四号任务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让月之暗面不再神秘。2020年，嫦娥五号带回了1731克月球样品，标志着中国具备了地月往返的能力。这是我国首次完成地外天体样品采集，也是人类时隔44年之后再一次带回了新的月球样品。嫦娥六号更进一步完成了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还挖回了极为珍贵的月背土壤，也是科学家们首次揭示了月球背面的巨型撞击效应。近日呢，中国将嫦娥六号任务采集的月壤样品赠送给了联合国，让来自月球的科学问题得以被全人类更深入的回答。我们和月球相距约38万公里，从遐想到抵达却走了数千年。如今那轮明月不再只是诗词里的遥远的寄托，它已经留下了我们中国人的足迹，也见证了中国为人类探索宇宙所付出的热忱和担当。从望月到揽月，从探月再到祝月，这场跨越千年的奔赴，是中国人写给月亮最深情的诗，也是献给全人类的一份厚礼。中国追月的脚步永不停息。

好，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提示。哈姆高速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 K373+458公里处，故障车辆处理完毕，目前恢复了正常通行。今天呢是8月15中秋节，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早上启程的中秋宝清的三日游，我们的工作人员刚才跟我们说啊，就是大家已经吃完晚饭了啊，然后呢准备回到酒店了啊，都玩得非常的开心。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旅途也一直步履不停啊，中秋节虽然过去了，但是呢我们的11的短途游目前还是可以报名的啊。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11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一期宝清啊。11假期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没有办法远行的朋友精心定制了两条省内短途游的行程。哈尔滨交通广播继续带给大家解锁不一样的旅行，国庆假期两条不同的省内短途游线路供大家来选择。一条线路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宝清，咱们是10月3号出发，10月5号回来。另外一条线路也是非常经典的，10月5号出发10月7号回来的牡丹江镜泊湖的三日游。这两条线路呢全部都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独家定制的，区别于市面上所有的旅行社线路，每条线路都有我们925的工作人员带队，全方位的服务，让您在全程体验高端住宿和高品质的团餐。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宝清的行程啊，11的宝清游照比我们中秋的宝清游呢会增加了一个泡温泉

泉的行程，带着大家去泡地下2365米的深层天然浮泉，属于真正的天然养生温泉，不是普通的热水啊。另外呢，登临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饱览秋日层林尽染的山野。另外呢，打卡特色影视小镇大集，感受小城的烟火，漫步彩云岭，欣赏金秋斑斓的林海，走进宝清县博物馆，品读小城人文，探索富硒白瓜子基地，了解龙江特色农产。除了玩的好，咱们住的吃的也很好啊。2天晚上全部都是入住到宝清的高端洲际酒店。这家酒店呢，每个房间的面积都很大，住着非常的舒服，而且窗户下面就是宝清县博物馆，是一个很大的广场。我去年五一去带队的时候呢，我记得当天晚上住，然后楼下广场还有放烟花的，正好我们住在高的地方嘛，看得非常的漂亮哈，就好像是迎接我们一样啊。然后呢，在这个住洲际酒店的同时，我们也不用去更换房间了，因为2天晚上咱们就都住在这儿啊，免去了收拾行李的奔波。同时独家赠送给大家免费的汗蒸啊，白天游玩过后咱们可以蒸一蒸，舒缓一下筋骨，洗去旅途的疲惫。吃的方面呢，正宗的德莫利炖鱼、私厨小莫、国营饭店的怀旧餐、铁锅靠大鹅、地道的宝清风味，顿顿不重样啊。说完了宝清，咱们再来说一下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的3日游的行程，带着大家去观看20米落差的吊水楼瀑布啊，看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的极限表演。925还特别赠送给大家游湖体验，泛舟湖上观赏岛屿和崖壁构成的水墨实景，随手咱们就可以拍出手机壁纸，还能沉浸式的体验流放宁古塔的古装情景剧啊，探秘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探访万米熔岩隧道，徒步3道关奇石森林氧吧，观看渤海上京遗址博物馆，透过文物去触摸历史。返程的时候啊，我们还会赠给听友横道盒子网红景区的打卡体验。而且牡丹江咱们住的2天晚上是连住4A级景区朝鲜族中兴村啊，也是不换地方。这个中兴村它本来就是一个景区，里面住宿的环境也是非常好，而且可以换上朝鲜族的服饰，在风情园里去拍照，感受住在风景里融入烟火当中的地道生活，品尝鲜族特色风味，拌明太鱼搭配朝鲜族大酱汤，鲜香解腻啊。那到了镜泊湖怎么能不吃鱼宴呢？啊，带给大家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烧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鲤鱼、肉炒山野菜、干炸湖虾，总之3天2晚顿顿不重样，告别找吃难。每个正餐、每个早餐、每个中餐我们都是包的，就是你吃住行全都在内了，每个人只要888元啊。国庆假期你也不必长途奔波扎堆看人海了，这场龙江短途微旅行人少不拥挤，既能饱览秋日的美景，还能泡着温泉走进森林氧吧，休闲养生两不误，性价比超级高啊。如果说这个十一你还没有规划出行的朋友，不妨您跟着925省心出发。宝清呢是10月3号出发，925听友特惠价每个人是888元，镜泊湖10月5号出发，听友特惠价也是888元啊。这两个行程都是由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的，帮您全程规划行程，吃住行都不用您操心啊。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了，这首欢乐的歌呢是梦里回到小院落。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锦啊。来说说油价的消息，今天零点起啊，哈尔滨市的成品油价格迎来了上调。那其中呢，咱们市民经常用到的92号汽油每升涨了3.2毛，各类汽柴油价格都同步调整了。那这无疑又拉高了我们十一出行的成本啊。这次的调价当中呢，92号汽油零售价由每升的8.26块调整到了8.58块，95号汽油每升涨3.4毛，由8.85块涨到了9.19块，98号汽油每升上涨3.8毛，调整之后每升是10.41块，柴油价格也同步上涨了，零号柴油每升上调3.2毛，现价呢每升是8.08块，负35号柴油每升上调3.7毛，涨价之后现在每升价格是9.93块。按照家用私家车常规的50升油箱来测算的话，那调价之后，咱们的车主朋友如果加满一箱92号的汽油，将得多花16块钱。十一和中秋的旅游旺季和秋收农忙叠加，赏秋出游高峰和农村的秋收运输叠加，加上早晚温差比较大，容易出现团雾和雨雪天气，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叠加。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根据假期道路交通的安全形势，公布了中秋节、国庆节期间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的相关情况，并且提示驾驶员朋友合理安排出行，文明行车。据了解，中秋节假期3天呢，高速公路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的。国庆长假一共是7天，国庆节期间呢，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全省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时间呢是10月1号0点一直到10月7号24点。当然不光是全省啊，全国都是免费的。公安交管部门综合分析历年同期的交通流量数据以及2026年假期特点，预判假期全省的道路交通流量将呈现以下特点。首先呢，就是一个总量的预判啊，中秋节假期呢，预计全省高速公路出口的车流量是104.26万台次，日均34.75万台次，同比增长1.93%，主要呢是以中短途探亲和城际旅游出行为主，流量总体平稳。即将到来的国庆节假期呢，预计全省高速公路出口车流量458.13万台次，日均65.45万台次，同比增长1.5%。受到两节相邻拼价出行带动，流量的峰值预计出现在10月1号之后呢，呈波动下降趋势，10月7号会出现一个返程的小高峰。我们再来看一下高峰时段的统计啊，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那出行呢主要以中短途探亲、城际旅游为主。国庆假期免费通行期间呢，预计9月30号下午到10月1号全天会是一个出城的高峰。其中呢，10月1号上午8点到中午12点是峰值时段，10月2号到10月6号流量高位回落，早晚。

慢，那以下高速公路路段假期就比较容易出现交通拥堵了，请广大驾驶人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首先呢，就是 G1001 哈尔滨绕城高速公路的大耿家互通区、哈尔滨绕城高速各出入口。G10 绥满高速公路哈姆段哈尔滨收费站到花果山收费站。G1111赫哈高速公路赫哈高速与绕城高速互通区。还有G10绥满高速公路G10绥满高速阿城到亚布力段、绥满高速阿城至亚布力段、哈尔滨到亚布力段。G1011哈同高速公路G1011哈同高速宾县到方正双向都容易车流比较集中。还有 G1 京哈高速公路 G1 京哈高速哈尔滨南到双城段、拉林河省界到双城段入省方向。G1111赫哈高速公路赫哈高速呼兰段绥化到哈尔滨段。这个假期呢，新能源自驾出行也会增多。目前全省高速公路的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250个，实现了服务区充电设施覆盖率100%。其中银山服务区建成了东北首座光储充液冷超级充电站，单枪的最大功率是480千瓦。预计国庆假期全省高速新能源车日均流量大概是6万到7万台次，占日均总量的大概是10%，较2025年同期明显增长。充电高峰啊，预计集中在每天的上午8点到中午11点、下午2点到晚上6点之间。京哈、哈同、哈大沿线服务区的充电需求会比较集中。那交警部门也统计了以下服务区预计充电会比较繁忙，一个是 G1 京哈高速公路的运粮河服务区双向，还有银山服务区双向，还有绥满高速公路的平山服务区、亚布力服务区，哈同高速的滨州服务区、德莫利服务区。赏秋出游叠加假期出行，以下景点以及周边道路预计车流量也会比较大。哈尔滨市区以及周边，像太阳岛极地公园、东北虎林园，还有哈尔滨市阿城区亚布力旅游度假区，牡丹江市镜泊湖景区、横道河子镇，还有黑河市五大连池风景区、齐齐哈尔市扎龙湿地景区，以及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北极村。好了，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如在问哈尔滨地铁的运营时间，这就是我马上就跟大家说到的，昨天也跟大家说了啊。为了有效满足市民和游客节日出行和夜间返程的需求，9月24号到9月27号，就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还有就是9月30号一直到10月7号，哈尔滨地铁1号线、2号线、3号线都实施延时运营服务，末班车发车时间由晚上的10点半调整到了晚上的11点啊。从昨天一直到9月27号，9月30号一直到10月7号，哈尔滨地铁1、2、3号线都是末车时间、末车发车时间啊，调整到了晚上11点。如果说你有任何问题，也可以联系哈尔滨地铁服务热线0451-5198-630，0451-5198-630。

秋国庆假期呢，点燃了黑龙江省内的自驾旅游热潮。那不少外地的游客呢，提前半个多月就已经锁定车辆，落地哈尔滨之后呢，直接租上一台车，自驾深度游览哈尔滨，然后呢，再奔赴伊春、漠河、抚远等地，一路追逐北国的秋日风光。连日来呢，记者走访了哈尔滨部分租车门店，了解到今年的租车市场预订非常的火热啊，家庭出游占比走高，新能源车型需求上涨，异地还车、道路救援等配套服务也在持续升级。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呢，进入到九月份，目的地是哈尔滨、伊春方向的租车订单同比增长59%，飞机加租车、高铁加租车成为了来黑龙江旅游的热门出行方式。那记者走访市场也了解到，租车市场火热的背后，用户群体和车型偏好也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从消费人群来看呢，90后游客占比约为40%，是最多的啊，50岁左右家庭群体占比呢是30%，其余为中间年龄段以及出差商旅的人群，整体依旧是以旅游出行为主的。那十一黄金周，你想不想安排一场自驾游呢？欢迎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出发，自驾大草原，避开人挤人的热门景区，奔赴绝美的北国金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全新推出了5天4晚的内蒙古秘境穿越自驾之旅啊。10月2号出发，咱们可以避开人流车流的拥堵高峰。这个线路呢，串联了扎兰屯、绰源、维纳河三大小众秘境，深入大仙岭腹地，一次性的咱们驰骋草原、河谷、湿地、原始兴安林海，既能饱览原生态的秋日风光，又能打卡百年中东铁路遗存、绰尔河源头和红色历史基地，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双重体验。全程啊，咱主打的都是深度穿越啊，旅途的独家玩法也是比较稀缺的，穿越人迹罕至的维纳河、神泉、矿泉河谷，偶遇野生小动物，翻越兴安岭主脉，感受山岭东西路两种截然不同的地貌，沿林间景观公路一路前行，金秋彩林连绵不绝，随时可以驻车去观景拍照，静赏林海的绝美落日，还有烤全羊仪式，加上草原的篝火晚会，沉浸式的感受内蒙民俗狂欢。全程旅途呢，咱们也是美食不重样，品质不打折的，专属烤全羊盛宴，地道的手把肉、林区蘑菇炖土鸡、慢炖冷水鱼、老山芹，还有各种山间真菌，以及呢，野生山野菜搭配着醇香的奶茶、奶豆腐等正宗的蒙式小吃，一次性吃遍内蒙林区地道的山珍盛宴，彻底告别自驾路上吃饭难、吃不好的难题。住宿方面呢，咱们也是全程高配啊，高品质。4天晚上，咱们连住扎兰屯德曼酒店，还有绰源森家园林业精品酒店。环境舒适，休息安稳，每天玩得尽兴，睡得也舒心啊！这次活动呢，是由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汽车节目主持人小哲亲自带队的，专属保障车也会全程跟随大家护航。因为咱们走的这个路呢，它不是普通的公路，这个可能地形地貌呢会有所不同，咱们全程都有保障车随行的。比如说你扎胎了，哎，保障车马上就给你补胎了啊，这个您都不用担心。20人的精品小团，节奏舒缓，行程科学，安全靠谱。而且呢，旅程的全程咱们有车友陪同，风光随行，美食相伴，轻松解锁人少景美的北国金秋秘境啊！您只要自己出个车啊，然后呢跟着我们出发就可以了。10月2号出发，6号返回，一共呢是5天4晚，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啊！大家想想，如果这一个车我一家三口的话，那你想20个人，我们才能报6到7个家庭，对不对？所以几乎是4、5个家庭就满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8799-7337 8211-9002，超值出行啊！您就自己出一个车，然后路上那个油是您自己加的，其他吃住行全都不用您操心了。每个人是1980元啊！记好报名电话：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当然了，这个车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啊，最好是那种就是越野车，通过能力比较强的，或者您是 SUV 都可以，但是轿
轿车还有就是纯电车就不建议大家去了啊，因为呢不是特别的方便，优先考虑硬派越野车，普通的 SUV 也可以，最好是四驱加上 AT 轮胎啊，就不是咱普通的那公路胎啊，这样呢不太容易扎胎，小轿车不行，纯电车不行，因为自驾的线路基本上都是那种非铺装的路面哈。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好了，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最新消息。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西、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运营当中，持续为大家制造快乐。梦幻冰雪馆超值福利来袭了，标准成人票每张268。那从9月1号一直到9月30号，如果说你买学生双人票，两个人只要268元，本科及以下学生两人同行就可以使用了。教师季特惠双人票只要268，其中只要一个人是老师就可以。教师季还有特惠单人票，音乐节演唱会特惠票只要168，直降100块啊。9月25号到10月7号节日期间还可以抢购团圆中秋特惠票，一大一小畅玩仅需235元，只要一个人是咱们省内的居民就可以购买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购特惠票，市民和游客千万不要错过啦。

0: 好了，17:49，我们来关注一下中秋节的晚高峰快报。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已经成为了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54亿，同比增长17.1%。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1.48亿，同比增长20.8%。再来关注一下第二十届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游泳项目中国队单日再获4枚金牌。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2-3不敌日本队。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国乒女团实现亚运6连冠。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5个工作日，中国代表团以80金、30银、20铜位列金牌榜第一。那今天是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将产生38金。再来关注一下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6.5亿人次。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21.3亿人次。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7座及以下小客车上高速免收通行费。再来关注一下，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电子计价秤的市场秩序综合整治回头看，共查处不合格电子计价秤18544台，计量违法案件6096件。日前，中国天眼完成了为期3天的停机检修，这是该望远镜运行10年来首次大规模维修。我国首个规模化应用18兆瓦海上风机项目实现全容量投运，将推动我国海上风电向大容量、低成本方向加快发展。今天晚上8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继续来关注，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提醒，10月1号到5号，天安门广场提前至前一天夜间开放，具体时间呢是9月30号晚上9点，10月1号到10月4号是晚上11点半开放，10月6号到7号开放时间是当日的0点30分。教育部发布通知，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呢是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是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好，听众朋友，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1: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2: 听温暖回家路。
3: 生活时间很幸福。

好了，晚上的17:53，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还在陪伴着大家。各位好，我是周锦啊。可以说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旅途呢是步履不停啊，无论是中秋，无论是十一，省内还是省外，短线还是长线，我们都有很多的行程陪伴着大家啊。那当然，因为已经招募了一段时间，另外临着十一越来越近了，我们现在十一的行程就只剩下一个可以报名了啊。除了这个自驾的内蒙，还有就是省内的宝清和牡丹江。另外还有一个大家都非常向往的地方，那就是新疆啊。我们9月30号出发的新疆游呢，早都已经结团爆满了，但是大家对于新疆的热情依旧很高。那我们跟旅行社沟通了之后，最早又给大家安排了一个行程，就只能安排在10月3号出发了，之前都是一张机票也拿不到啊。10月3号出发，那回来因为它是双飞8日游嘛，就得是10月10号了。所以说如果呢您可以往后请3天假，或者您的工作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我们也非常期待着大家跟着我们这次去到新疆啊。目前已经成团了，您可以放心来报名，正在一个补位当中啊。不进任何购物店的零购物的新疆游，10月3号出发，10月10号回来，每个听友的费用

只要7999元。这不到8000块钱里面，包括往返的机票，包括在新疆本地的所有的交通的费用，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住宿的费用、我们的餐饮的费用、导游的费用，所有全都包含其中，没有任何二次消费啊。S21沙漠公路、世界魔鬼城、独山子大峡谷、和睦村、五彩滩、乌伦古湖、赛里木湖、喀纳斯，全都在咱们的行程当中，吃住行都非常好，哈尔滨直飞到乌鲁木齐的啊。感兴趣的朋友们，您可以来添加我的微信来详细咨询，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 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行了，151-4600-2602。

踮脚瞻望曙光说，周姐，今天是中秋，更是925交通广播23岁的生日，祝福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生日快乐，收听长虹，也祝所有的工作人员各位听友中秋快乐，阖家团圆。谢谢您的祝福。对，今天呢是9月25号，是中秋，也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播23周年的纪念日哈。今天晚上像群力的富丽江湾楼体的广告啊，楼体的这个灯箱，还有呢就是在群力银泰城楼体的这个广告，都会出现祝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生日快乐的字样哈。大家如果看到了，也不妨拿下手机拍下来做一个纪念哈。感谢各位一路的关注和支持。那今天中秋节的温暖回家路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也祝福大家中秋团圆。送给大家这首歌呢，是来自李健的心生明月。我们明天晚上晚高峰继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5: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5: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6: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7: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8: 还没有对象，
7: 唉。
8: 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7: 汗蒸、
8: 健身、
7: K 歌，
8: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
9: 一听可乐，
8: 带你玩转城市的经。

0: 我是一名哲学家，研究了一辈子哲学，居然有人相信神灯里面住着灯神，哲学告诉我这就是无稽之谈。今天我要证明灯神不存在，哲学是不会错的。
1: 我就是全能的灯神。
0: 哲学果然没错。
1: 哥们儿，我存在。
0: 哲学上说了，存在即合理呀。啊，
1: 哲学就是两头堵啊。
0: 不，我们哲学是从多个理论以不同的角度来进行。
1: 两头堵，
0: 哲学辩论啊。既然你已经辩出来了，来，咱们现在论一下。
1: 停，我不是来和你辩论的。
0: 那你回去吧。
1: 我回不去。哲学家，我在灯里已经关了3000年了，现在实现完你的愿望，我就可以自由了。说吧，说出你的三个愿望。
0: 我？嗯，哪个我？
1: 还有好几个你啊。
0: 在哲学的范畴上讲，我可以分为本我、自我、超我。本我是我的躯体，自我是我的灵魂，超我是站在高处约束我的那个我。你明白了吗？
1: 我又不是你的学生，你跟我讲这个干嘛呀？
0: 我要是有学生，我跟你讲这干嘛呀？
1: 原来你没学生。这样吧，我直接给你几个学生。
0: 呸！我要的学生必须得是自发的爱上哲学的。
1: 谁能自发爱上这破玩意儿？你为什么要把书挂在窗户上？
0: 一定会有大自然的风，将哲学的芬芳吹到那个人的心房。
1: 你挺迷信的。
0: 你就科学了。
1: 招生你自己搞定，要不我直接给你点钱。
0: 呸！这个世界上没有人需要钱。
2: 抢劫！我需要钱。
1: 有人需要钱，有人需要钱，有人需
0: 存在即合理吗？刚说过的就忘了？
2: 哎，落上了。抢劫呢？赶紧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
0: 我没有，我只有哲学。
2: 哲学？那把哲学交出来。看你们这反应，我是要对东西了。赶紧的，我要哲学。
0: 你再说一遍，你要什么？
2: 我要哲学。哲学？
0: 你怎么才来呀？
1: 你怎么才来呀？
2: 我来晚了吗？
0: 拿着。
2: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你要的哲学。
2: 妈，哲学是书啊，我以为是什么值钱的品牌呢，这也不值钱呢。你赶紧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
1: 我是灯神。
2: 你灯神你也得，哎，灯神你也得，哎，嘿，我灯神你也得，哎哎，怕爸财。
3: 灯神，求求你实现我的愿望吧。
1: 你看看人家，这才是我认识的人类。孩子，我很想实现你的愿望，但是只有擦我的人才有资格向我许愿呢。哎呀，不是擦我，是擦灯。
2: 那灯在哪儿呢？
1: 你现在擦什么都没有用了，我是被他擦出来的，我只能实现他的愿望，你明白吗？
2: 这下糟糕了，我没听明白啊。
1: 现在只能让他替你许愿。
2: 哦，那他能同意吗？
0: 做梦。
1: 那他想跟你学哲学呢？
0: 我是在做梦吗？你别反悔。
2: 你别反悔。
1: 你们都别反悔。那我们赶紧开始吧，这样我就可以自由了。
2: 这样我就能实现愿望了。
0: 这样我就有我的学生了。
4: 加油加油加油。
2: 啊，这就开始了。我的第一个愿望是，我要无尽的财富。
0: 他要无尽的财富。
1: 说吧，你要多少钱？
2: 最起码
0: 等一下，
2: 怎么的呢？
0: 钱不是财富啊，你作为人怎么会要钱呢？
2: 作为人我不该要钱吗？
1: 只有人类想要钱吧。
0: 很抱歉，这种愿望我说不出口。
2: 说不出口，说不出口我就杀了你。
1: 不能杀，不能杀，杀了他我们就黄群了。
0: 让他杀，让他杀，让我点醒这个小傻瓜。
2: 你才是小傻瓜，我杀，我杀了你。
1: 你过去。
2: 哼，你看看他装的。
1: 劫匪，你想想啊，我一个灯神，你一个劫匪，是什么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
2: 是缘分。
1: 是他，你把他杀了咱俩不完了啊？
2: 可是他说钱不是财富啊。
1: 他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啊、我们看看他怎么解释啊。哲学家，你给我们解释解释钱为什么不是财富。
0: 钱不值钱。
1: 杀。
2: 这就不是人话。

0: 钱怎么不值钱了？
1: 钱也就是货币，它本身没有价值，它只代表着黄金在市面上流通而已。没了黄金，钱就是废纸。所以钱怎么样啊？
2: 不值钱。妈，钱不值钱。
0: 劫匪，你别被他绕进去了。他刚才说了，货币代表黄金，你直接要黄金呢？
2: 啊，对呀，我直接要黄金呗。
0: 他要黄金，
1: 黄金也不是财富。
2: 哎，你刚说过货币代表黄金呢？
1: 那我说黄金代表财富了吗？
2: 他这不是两头堵吗？
0: 那是因为你只有两头，你有几头给你堵几头，他纯赌徒。
2: 那就让我杀了这个赌徒。
0: 哎，不能杀，不能杀，杀了他我们白忙活了。
1: 让他杀，让他杀。我要的学生不是他，
2: 我杀我赶紧去死吧！
0: 邱世佳，你再给我们解释解释，黄金为什么也不是财富？
1: 黄金作为一种黄色无机物，其本身柔软的特征在实用性上都不如铁，是人类暂时赋予它的价值，就像是几千年前的贝壳一样。你现在还想要贝壳吗？
2: 不想。
1: 那你还想要黄金吗？
2: 按你的逻辑，我只能要铁。
0: 你要多少铁？
2: 我要多少铁？我要铁干什么呀？我是收破烂的呀。你不能为了你的需求就降低我的需求啊。你要是这样我就走了。
0: 不能走，
1: 不能走。
2: 我是劫匪。我抢不着钱我还不能走吗？你把刀还给我。怎么还劫匪呢？
0: 劫匪啊，你别着急啊。这样，你要一点靠人类自己完成不了的，我让他挑不出毛病。比如，你要无限的生命
2: 啊。对呀，我要无限的生命，好不好？
3: 不好。
0: 有限的生命。
2: 有限的生命，我用你给，用你给，用你给呀。无限的生命哪儿不好？
1: 无限不好。孩子，你想想。假如你长生不老，可是你的亲人们都会相继离你而远去，而你将会永远的困在时间的牢笼里。灯神啊，我问你，你被困在灯里这么多年，你快乐吗？
0: 我不快乐。
1: 所以生命之所以珍贵，就是因为它的短暂，稀少的才是珍贵，而他的行为会让你的生命变得一文不值，对吧？
2: 对呀、啊。妈，他的行为会让我的生命一文不值，越短暂的生命越珍贵，我要让我的生命最珍贵。
1: 孩子，
0: 孩子，你不能为了短暂而短暂呐！
2: 你怎么还堵我呢？可我已经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了。我现在不想要钱，不想要黄金，我连命都不想要。我满脑子都是铁，老多老多铁了。
0: 劫匪，振作起来，我们一定可以战胜他的。
2: 许个愿太难了，你以前也这样吗？
0: 难不就难在他那儿了吗？
2: 大哥，讲道理，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实现愿望啊？
1: 本我是想的，但是自我不允许啊，超我正在高处谴责自我，本我也无能为力。
2: 我听不明白他说话，
1: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2: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1: 要不这样吧，你们在许愿望的时候规避一下哲学问题，把我当做工具人。
0: 好。哲学家，哲学都研究什么问题啊？
1: 哲学研究的是生活中所有的问题。
0: 这句读的挺全面啊。劫匪，你试着在许愿的时候避开一下生活。
2: 那灯神，你试着在实现愿望的时候避开一下愿望。
0: 你怎么跟他似的呀？
2: 你先放的屁吗？
1: 我的学生已经开始哲学辩论了。
0: 好，那我们不提愿望了，你就说你有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我给你办了不就完了吗？啊，
2: 我办不到的事儿？
1: 你没有办不到的事儿。
2: 我这么厉害吗？
0: 他都出来。

0: 抢劫了，肯定有办不到的事儿啊。
1: 谁都无法确定有什么事儿是这孩子绝对办不到的。现在这事儿处于一个办到和办不到之间不可观测的状态，就像是薛定谔的猫。
0: 这也是哲学？
1: 这是量子力学。
2: 虽然我听不明白你们聊天，但好像没有什么事儿是我绝对办不到的。那我也能成为灯神吗？
1: 只要你想就可以。
2: 那灯神，我给你实现三个愿望吧。
0: 够了！
3: 愚蠢的人类，你们是在亵渎神灵，我已经没有耐心陪你们玩下去。
4: 我们现在在10月3号又为大家安排一团，比原价便宜了600块钱。如果大家想报名，赶快抓紧时间，目前还剩两个名额，只剩下两个名额了啊。是双飞啊，双飞八日游15人的小团，目前还剩两个名额，要去到 S21 沙漠公路、世界魔鬼城、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和睦、五彩滩、乌伦古湖、赛里木湖、喀纳斯。咱们入住的呢是全程三钻酒店，再加上一晚经济型酒店。10月3号出发，10月10号回来，如果您能请上两天假的话，那这个行程呢对您简直说是太合适了啊。另外贵州游现在名额也不多啊，看剩下能有个把名额，一家三口可能说是报一个，基本上就快结团了啊。如果您想报名贵州游的朋友，是10月2号出发的，5999元，零购物、零擦边、零消费、零任何的必消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同组限制。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青岩古镇，入住三钻酒店啊，入住三晚三钻酒店，再加上一晚的西江观景房，还有呢再加上一晚的贵阳的五钻酒店啊。全程呢是六天的时间啊，10月2号出发，10月7号返回哈尔滨。如果你想报名，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来进行详细咨询吧。九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推出了5天4晚的内蒙古秘境之游，而且这次呢咱们是穿越啊，自驾之旅，10月2号出发，带着大家呢贯穿起扎兰屯，包括呢绰源，还有呢这个维纳河等等一系列的地点都会带大家带到。而且这次出行呢为大家呢深入到啊整个大兴安大兴安岭的腹地啊，共同感受啊一次性驰骋草原，包括河谷，还有湿地、原始森林等丰富的林场，带大家呢感受不一样的中东铁路遗存。而且呢还有啊像是大家都喜欢看到的一些自然风光与人文历史双重体，所以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而且这次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可以说是所有的硬派出行的朋友大家不要错过的硬核旅行方式。人员呢咱们一起啊穿梭到这个人迹罕至的像是维纳河的神泉矿泉河谷，还有呢这里可以偶遇野生小动物，翻过兴安岭山脉主脉，同时呢咱们可以看到啊不一样的两种风光。另外呢还有给大家烤全羊的仪式，再加上草原篝火晚会，沉浸式的感受内蒙牧民他们的欢聚时光。而且全程为大家准备的美食不重样，品质不打折，专属的烤全羊盛宴，还有呢地道的手把肉，以及林区的这个蘑菇炖土鸡等等，味道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啊，和您平时在这个市面上吃到的那肯定是两种味道。还有慢炖冷水鱼、老山芹，包括呢在林间呢可以吃到这个榛菇菌类啊，还有像是野生的山野菜、奶豆腐、香飘的奶茶，另外呢还有蒙式的这个小吃等等等等。解决您的美食难题啊，我相信啊来到这儿的朋友肯定吃完都说好，但是您别忘了住宿方面品质更高。咱们为大家带来的呢是住到全程高端配置啊，四晚入住扎兰屯的德曼酒店。而且呢这里为大家准备了还有很多的丰富的一些玩法，包括呢环境舒适的同时呢也跟大家啊带来不一样的乐趣。那本次活动呢将由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亲自带队，专属保障安全车全程来进行陪同，20人的精品小团，节奏舒缓，行程科学，安全靠谱。而且全程呢都会有车友同行，风光随行，美食相伴，轻松解锁人少景美的北国金秋秘境。10月2号出发，6号返回，5天4晚的精品小团额出行，超值的一个享受福利啊，1980元一个人，1米2以下的儿童呢仅收580元不占床啊。报名朋友您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或者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

0: 因为不难想，咱节目好看。
1: 哎，朋友们，这是突发状况，因为我就是下一个选手，我坐这等就行了。但是他是一个 rapper， 我也是一个 rapper。

0: 记就拿回来了，
1: 回来太强了。
0: 我真的过去一年到处丢人，我去年真的丢人去。我去年去了一个考古的节目，已经跟我很适配了。那个专家教用那个洛阳铲，我一铲子下去，我说硬的有东西，再一看铲人专家脚上了。上综艺，他们让我去 cosplay 那个程咬金，看见都 cos 两年了。就其他那些偶像 idol cos 完，评论是这么的。我家哥 cos 这个粉丝不开心了，我 cos 完程咬金的粉丝不开心了，他们说我 cos 是钟馗，然后脱口秀的观众也不替我说话，真的脱口秀的观众从来不会心疼他们家脱口秀哥哥。

他们只会把我靠着程咬金那个大胡子拿着斧子那个动图做成表情包，下面还配一行字叫为生活卖艺，真的还挺好使的。有的时候我妈问我说，儿子最近过得怎么样，为生活卖艺了。真的，我妈从小叫我说不要为五斗米折腰，真的没想到长大开始为五斗米作腰了。对，这都还不算是最作腰的，我去录自家的节目，找我过去，我演了个太监。我说演太监我就一个要求，就是这胡子别刮了，要不然牺牲太大了。然后给我那个本上面第一句话就是，咱家也是刚当上太监。我刚当上太监，我刚当上的不是大王吗？

0: 太赞了。
1: 真的，我不是夸自己，我这个工作我觉得但凡内耗一点都做不了。对吧，你说大家都在台上演戏呢，演太监呢，我突然开始内耗了。我说我也是寒窗苦读，出国留学回来就是为了当太监的吗？还没进大厂呢，先进东厂了。真的，我觉得很多工作其实不是我表现好，就是因为我想的少。别人都还在犹豫说当太监这个工作接不接呢，不用犹豫了，我已经当上了。为啥我内耗少？就是因为我借口多，对吧？我丢人现眼的，为了脱口秀，为了观众，为了艺术，为了钱，前三样全都拦不住，到钱那儿也拦住了。我从来不免费丢人，对吧？真的，很多人内耗脑子里面都有两个小人在辩论，我不是，我正方四人，反方没人。真的，现在精神内耗这个词儿特别火，很多人还觉得说，哎呀，好多人都得，还有好多人都治。最早就是从那个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那个词儿出来的。现在还有什么中医治精神内耗，咱不讨论中西医的问题，但你说什么病二舅和中医都能治，中二病吗？而且真的，你看网上有朋友说什么，哎呀，余华治好了我精神内耗，谁谁谁治好了我精神内耗，不要多问，他说治好了就治好了，对吧？你一问说真治好了吗，又开始内耗了，说治好了呀，没治好。很多朋友都是，很多朋友就是想得多，很多人觉得说，哎呀，领导 PUA 我呀，就这些。我跟你讲，实话实说，大部分领导没有能力 PUA 人的，别往他们脸上贴金，真的，他们就想跟你砍砍价，扣点绩效，就这点事儿。比如说你去菜市场去买菜，你看大婶说，哎呀。

始这小白菜多少钱一斤？他说三块。你说还三块一斤，这都不新鲜了。大婶不会觉得，哎，他怎么在 PUA 我呢？他知道你在讲价，他又会跟你说，哎呀，这都算不错的了，现在小白菜都这样。他说领导跟你说，哎呀，你怎么这个不会那个不会？哎，你说这都算不错的了，现在大学生都这样。他要说你不行，你就说别人也这样，是吧？他要说别人不这样，你说我在别的地方也不这样。互相 PUA 嘛，玩嘛，对吧？我跟你说，能够见到面的两个人水平都差不多，他要那么厉害了，他也不会跟你一起工作了。真的，你跟大婶砍价，对吧？你就说，哎呀，三块，大婶不会想那么多的，对吧？大婶说三块钱一斤，你说两块五，两块五不卖，走了，走了，走了，真走了。大婶也不会站在那里精神内耗的，大婶不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个小白菜真的有他说的这么不好吗？大婶只会觉得说就是在砍价，所以说 PUA 是手段，对吧？少给钱才是目的，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你看骂我可以，砍价不行。他说：“你说我出去做活动，甲方说，哎呀，呼兰不好笑，哎，这个可以。他说呼兰不好笑，今天他钱就不给了，哎，这个不可以。所以说啊，说这些就是想说，很多时候你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差，对吧？他们否定你是为了砍价，那你否定自己又为了啥呢？但是呢，但是就是刚才说的这些段子呢，都是方便理解的。你别说，哎呀，呼兰，你教过我的段子我都试过了，很好用，已经被裁了。”都好好找个好工作，谈个好价。谢谢大家，我是胡兰。

0: 像是10月3号的宝清游三天两晚的行程，另外呢也安排了一条啊非常经典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三日游，两条路线呢都给您安排了，想去哪条都欢迎大家直接拨打热线电话来报名，8211-9002-8799-7337。咱们先说这次的宝清游出行，为大家安排了泡地下2365米的深层天然浮泉，这是真正的温泉，而且是养生温泉，不是普通的热水，而且呢在室内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多个主题的泳池，无边泳池啊，儿童戏水区啊，都为您安排上了。休息大厅也提供免费的水果餐饮，包括呢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汗蒸啊休闲区啊，咱们一站式体验，而且还要登1:1还原的黄鹤楼文昌阁，还有呢带着各位呢一块啊到这个田间山林当中呢感受不一样的氛围，还有呢到这个特色影视小镇咱们去打卡漫步彩云岭，共同领略啊金色的斑斓林海，走进宝清县博物馆去了解人文历史，还有呢到白瓜子交易市场一起来了解啊龙江的特色农副产品。那这个跟大家安排的呢是咱们连住两晚的高端洲际酒店，而且两晚都在洲际酒店住，咱们不用折腾行李了。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呢独家的汗蒸服务，白天呢咱们可以出去游玩，晚上呢蒸一蒸松松筋骨好好休息啊。而且这次咱们行程当中美食也必不可少，带来的正宗德莫利炖鱼，还有私房私厨小莫，国营饭店怀旧餐，铁锅靠大鹅，地道的宝清美食，样样不能少。另外呢如果说这个行程您说我去过宝清了，镜泊湖也推荐给大家，这里呢你可以看到落差20米的吊水楼瀑布，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的极限表演，而且925交通广播还赠给大家游湖体验。另外呢还有流放宁古塔的古装情景剧，带着大家去探索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探索万米的溶洞隧道，还有徒步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想报名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添加泽南的微信，或者是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之后呢就说我想去旅游，泽南就给您发相关的行程，或者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咨询，8211-9002-8799-7337，打电话也可以8211-9002-8799-7337。
1: 谢谢朋友们的掌声啊！
2: 感谢大家。
1: 您先等会儿啊，问问您，朋友们这么热烈鼓掌，这掌声到底是为你鼓的呀，还是为我鼓的呀？
2: 哎呀，那还用问呢？嗯，给咱们弟兄两个人鼓掌啊？
1: 错了吧？
2: 怎么会错了？
1: 不对，
2: 不对吗？
1: 大家为您鼓掌。
2: 为我？
1: 为您鼓掌。
2: 哎呦，想不到我李增瑞还这么讨人喜欢呢。
1: 谢谢大家，谢谢。可不是吧？啊，您往台上一走，大家就给您鼓道长。
2: 哎，鼓道长，
1: 贺道财。
2: 凭什么呀？
1: 没感觉出来？
2: 没有。
1: 您往台上一走，底下那观众就说了：“怎么又是他呀？”
2: 我怎么了？
1: 怎么了
2: 啊？
1: 您看您啊，这也叫演出服，款式陈旧，色泽毁烂，再看您的脸，嗯，哎呀，精神萎靡，眼睛挺大，眼大无神，个子不矮吧，这水蛇腰，那罗圈腿。给你鼓掌吧，手已经伸出来了。给你鼓掌吧，心里不情愿。嗯，得了，鼓两下吧。知道什么意思吗？
2: 什么意思？
1: 下去吧，下去吧。
2: 快快快快，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你这意思，观众是轰我呀？
1: 是啊，
2: 你理解错了，我这是碰头好。
1: 碰头好，
2: 哎，
1: 有
2: 有吧，
1: 有碰头好，
2: 没错，
1: 那是给我鼓的。
2: 哎，给你，
1: 没感觉出来？我往台上一走，你看观众眼睛唰就亮了，一看，你看人这小伙子，这才叫划时代的香。

0: 声，观众好意思不给你鼓吗？我明白那个意思，你是不服气。
1: 我当然不服气了。
0: 知道为什么给你贺道才给我碰头好吗？
1: 怎么回事啊？
0: 今天我给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
1: 什么信息？
0: 刚才主持人报咱们节目叫什么？
1: 换包装啊。
0: 对，换包装
1: 啊。
0: 现在社会上流行包装，
1: 你具体的说说。
0: 理发馆
1: 啊，
0: 一包装啪换了，
1: 换了，
0: 换了，换叫美发厅。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照相馆一包装
1: 啊
0: 啊，影楼，
1: 楼高了，价儿也高了。
0: 包子铺一包装美食城，
1: 美食城，
0: 澡堂一包装桑拿宫。
1: 哟，
0: 好多商品都包装了。
1: 举个例子，
0: 饼干叫派
1: 派。
0: 核桃酥叫克力架，面包加香肠叫热狗，
1: 还要烧饼加牛肉呢，
0: 冷猫。
1: 狗叫冷猫的。
0: 常言说得好啊，人凭一张脸，货卖一张皮。我建议您赶紧换皮。
1: 哎，我换皮
0: 是不是？您一定要换换包装。
1: 我干嘛非包装不可？
0: 现在的演员呢，要懂得包装自己，要懂得推销自己，
1: 哦，
0: 要有这个市场观念。
1: 是啊，
0: 啊，
1: 那你说说这个相声它怎么包装呢？
0: 按照惯例嘛，这个商品都是从名称上开始包装。
1: 商品
0: 啊，
1: 那您看我这个商品是属于副食类呀、啊，还是属于百货类？
0: 你呀
1: 啊
0: 属于日杂类。
1: 哎。什么叫日杂类
0: 啊？相声嘛，既不能算食品，也不能算五金，更不能算日用百货，只能算日用杂品类。
1: 好，日用杂品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先给我包装名字。
0: 包装名字呀？
1: 我名字叫李增瑞啊。
0: 多讨厌！
1: 哎，这什么叫讨厌？
0: 你相声演员怎么能叫这名字呢？那名字得响亮一点啊！今天我给你包装一名字，保证是又好听又好叫，还又好记，包装完了啪，红遍全世界。
1: 是啊，那我叫什么呀？
0: 叫红豆。
1: 哎，红豆，
0: 红豆，
1: 我是那杂粮，对吧？
0: 不，
1: 这名字耳熟、啊，有人叫过，给我换一个，
0: 换一个，
1: 换一个，
0: 叫绿豆。
1: 哎，
0: 啊，要不叫黄豆、扁豆、豌豆？
1: 哎呀，你大概是豆子地里长大的。你就不会说别的了。
0: 有一好名字，
1: 叫什么呀？
0: 青春美丽豆。
1: 我这么大人了，我还叫豆啊？再者说叫豆，跟我儿子重名啊。
0: 您小孩叫什么名字？
1: 叫荷兰豆。
0: 多好，
1: 好吗？
0: 进口的，
1: 不，
0: 具有外向型的经济意识。
1: 是啊，
0: 您的名字是不是来点洋包装？
1: 带点洋味儿吧，
0: 带点洋味儿
1: 啊，
0: 曾瑞。曾瑞带洋味儿的话
1: 叫什么呀？
0: 叫 ABC 瑞。哎，
1: 我是那退烧药了。
0: 要不叫 X 瑞、
1: 啊、我是那未知数。
0: 要不叫 W 瑞、嗯、
1: 还不如叫 WC 呢。
0: 好的，是。要不叫 Z 瑞？
1: Z
0: 有了，
1: 我叫
0: 骚瑞。
1: 哎，叫什么？
0: sorry，
1: 您听过我叫对不起啊？
0: 英语对不起那就是 sorry。
1: 哎呦，这名字好，
0: 好吧？
1: 谁做错什么事老得把我这 sorry 挂嘴边上。
0: 你说那每天世界得有多少人呼唤您的名字？您能不火吗？
1: 我叫 sorry，
0: 叫 sorry，
1: 我还有姓吗？
0: 叫李 sorry，、
1: 哎、李 sorry
0: 不好听，
1: 差点儿，
0: 叫 sorry 李，
1: 这骚味儿差劲，不要这。我叫
0: 李根 sorry。
1: 哎，对，李根 sorry，
0: 李根 sorry，
1: sorry 李根。
0: 对，
1: 我叫对不起美国总统。这叫什么名字？
0: 您说把您的名字跟美国总统摆在一起，您得沾多大光啊！
1: 我叫李根 sorry，
0: 李根 sorry。
1: 那你这名字是不是跟我这李根 sorry 也靠拢一下？
0: 干嘛靠拢？我早就不叫千祥了。
1: 那你叫什么呀？
0: 千祥龟。
1: 哎，这叫什么？
0: 千祥龟。
1: 钱祥龟，
0: 哎，
1: 哎呦，这名字好，长寿。你叫钱祥龟，
0: 钱祥龟，
1: 你还有姓呢？
0: 当然有姓。
1: 你姓什么呀？
0: 我姓。哎，对了，我姓什么来着？
1: 好，这人姓什么都忘了。行了，别想了。

0: 姓王啊。
1: 啊，对吧？
2: 那你就叫千祥归王吧。
0: 这什么好啊，一个伟大的名字诞生了。
3: 不要厚脸皮子，就叫千祥归王。
0: 千祥归王，
3: 你说那时候再请主持小姐给咱们一报幕，那多有意思。
0: 是啊，
4: 下面请朋友们欣赏相声、哦、表演者千祥归王李根苏蕊。
0: 您看看这名字都起绝了，
3: 好不好？
0: 好，真好。
3: 不，话说回来了，
0: 怎么
3: 你光包装名字你还是活不了，
0: 还怎么办呢？
3: 表演形式跟着要包装。
0: 相声的表演形式还怎么包装啊？
3: 这相声演员都是这样，俩人往这里一站，都是你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你讲，没意思。
0: 那要依着你呢，
3: 你得增加点旋律，要唱一唱。
0: 哦，找那作曲家还得现谱曲。
3: 那来不及了，
0: 怎么办呢？
3: 你用旧曲子装你相声词吗？
0: 我用什么曲子？
3: 来啊，咱们年轻的时候挺流行的一只鸽子。
0: 什么歌？
3: 是个表演唱。
0: 怎么唱、啊、
3: 唱出这样。受了工，吃罢了饭，老梁昂口儿来到了窗前呢、
0: 啊。啊，就那个老头子爱老婆子，就这歌啊。
3: 这个人物关系编一下，
0: 还怎么编？
3: 什么甲乙捧逗，这都太旧，通通的不要，
0: 全不要，
3: 就是老头子、老婆子，
0: 哦、一个老头子，一老婆子、嗯，老两口在这说相声，对吗？
3: 怎么还是说相声？我说了半天，不要说相声，要唱相声。
0: 怎么唱啊？
3: 跳着唱，
0: 跳着唱，
3: 跳起
0: 来。我跳什么呀？
3: 跳探戈。
0: 跳什么？
3: 跳着探戈，唱着相声。
0: 不是，什么叫探戈呀？
3: 探戈都不懂？
0: 不明白。
3: 探戈
0: 什么呀？
3: 就是一男的一女的，一搂就那脖子了，老那样那个，
0: 就那晃脑袋舞，
3: 会不会？
0: 我看过，我不会跳，
3: 看过就行。我带着你，
0: 你带着我，
3: 今儿在这试试，
0: 行吗？
2: 来了呀，
0: 试试。
3: 我起个前奏，
0: 好，现在开始，
3: 开始。嗯，
0: 好。
3: 打了。哒哩哒啦哩哒，滴哒啦滴哒哩哒呀，哒啦哒滴哒哩哒，咚咚，受了工，吃罢了饭，老刘熬口儿，来到了太监呐，咱两个来表演，
0: 这儿朗唱，
3: 老婆子
0: 哎，老头子
3: 哎，你看咱俩说哪段？
0: 你来说哪段？说哪段？
3: 瞅着那老两口，观众那最喜欢。
0: 哎哎，
3: 瞅着那唐伯虎，嘴能够赚大钱。
0: 哎哎，你这是糟蹋相声。
3: 抬抬，
0: 为恐怕天下不乱。
3: 抬抬，
0: 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我这就给你两
3: 货。
0: 我打你一个屁股朝天。
3: 还没完了，还没完了，
0: 有这么说相声的吗？
3: 改革吗？
0: 相声这么说不行啊。
3: 应当怎么说？
0: 相声嘛，还得以说为主，明白吗？
3: 以说为主也不能像您那么说。
0: 我怎么说啊？
3: 你说你往这一站，今天呢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0: 这我是怎么说
3: 要死不活的。
0: 那你说怎么说？
3: 你节奏感得强一点啊，你有点时代气息吧。
0: 那我怎么说呀？
3: 这么说，
0: 你来来，
3: 听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0: 怎么说？
3: 这么说，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0: 这不数来宝吗？
3: 外行，典型摇滚节奏。
0: 摇滚，
3: 这在国外有专业术语啊。
0: 叫什么呀？
3: 这叫 rap。
0: 哎 ，rap。
3: 嗯，你就按着我节奏型说你相声词
0: 行吗？
3: 试试，
0: 试试，
3: 开始啊。
0: 好，
3: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0: 啊，相声家都是说些逗吧。怎么样
3: 啊？哎呦，你太聪明了！
0: 这没什么呀，
3: 就这么来。
0: 这我会，
3: 正式开始了。
0: 好，嗯，
3: 今天我把它转到这儿，这个相声真的就这
0: 么回事。妈不上说了，
3: 这个 rap 得有乐队伴奏的，需要强烈的节奏。
0: 乐队，
3: 你看又没准备乐队，
0: 那怎么办呢？
3: 哎啊，好办，就请在座的朋友临时作为我们的乐队。
0: 好，
3: 很简单。鼓下掌，打下节奏，打齐了，行不行？
5: 行。
3: 预备，开始。今天我给大家说点相声
0: 啊，相声就是说节奏啊，
3: 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
0: 啊，说的可多了，什么捧捧捧儿，蹦蹦蹦儿，这个憋死牛儿，绕口令儿，
3: 绕口令我说最好，天下没二份，
0: 我说的比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广志。大家也都看到了，今年的新人特别的强，五花八门，所以我呢也就给大家来一段传统脱口秀吧，也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生活吧。我今天在上海置业了，买了个沙发。那我本来预算是1500，然后我的朋友们他们都劝我去宜家看一看，我去了之后发现1500在宜家也没有什么选择，吃了顿饭就走了。出来之后预算还剩1420。正当我准备走的时候，我看到旁边有一家叫红星毛凯龙的家具城。说实话，看名字我完全没有想到这里边全是高端品牌。我进去就被一个小的毛毛虫的懒人沙发给吸引住了。我在网上看到过一样的，400块钱领券还能便宜30。我心里有数嘛，不是这多少钱。他说我帮您算一下，这个打完折的话是，我心想400块钱你打什么折，直接说就行。他说12000。我说400块钱打完折12000。这力度也没必要这么大吧。那就这个价格完全超出我的认知了，就是一个懒人沙发12000，哪个懒人能买得起这么贵的沙发。关键是谁会去买？你买12000买个包可以背出去，买个懒人沙发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别人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只能自己天天往外说。我去公司开会，公司问我，哎，广志，你对咱们这个节目有没有什么想法呀？我说我昨天在我12000的沙发上想了一夜。没想出来。从此之后，我的同事们只要一发微博，我就去想第一条评论，沙发。但我当时并没有来得及质疑它为什么这么贵。我听完这个价格之后，脑子里只有三个想法，我说这么贵的沙发它能坐多少年呀，这保养起来麻不麻烦呀，以及等会儿我该怎么体面的离开呀。走不了了，他说460，我站起来就走可以有很多理由。他说12000，我站起来就走，嘿，他买不起。那不然呢？你总不能整个人已经被沙发给抱住了，你站起来愣说，我觉得这个沙发有一点硬。人家一听就明白了，再硬能有你的嘴硬呀。我憋了半天，我说这个沙发各方面是都挺不错的，就是有一点小，嘿嘿嘿。他说这边有大的，26000。接着介绍说，这个你别看大，但其实非常的轻便。就比如我们平时没事的时候，拎到院子里去晒个太阳，这个材质它也是防晒的。我心想你说什么呢？别说院子了哈，家里甚至都没有采光。我说这个材质除了防晒，还非常好清洁。比如红酒不小心洒在上面的话，拿湿巾轻轻一擦就掉了。他默认坐这个沙发是喝红酒的。但我那时候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哈，我说那疙瘩汤呢？他张了张嘴没说话，明显被我的疙瘩汤噎住了。聊不下去了，你知道，我说那个我刚来，我在其他家逛一逛。接着我就去了第二家店。当我去第二家店的时候，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沙发知识了，我能跟那个店员从容的对话了。所以当第二家的店员跟我说他们家的沙发9800的时候，我就只有一个问题，我说咱们这个材质拎到院子里防不防晒呀？我心想这把表现的天衣无缝了吧，但可能是表现的过于优秀了。店员一下子热情了起来，给我倒了一杯水。我不敢喝，我怕喝了就得买，在我眼里那不是一杯普通的水啊。

0: 那是我的薪水。
1: 他就越来越热情呢，接着就用最温柔的语气说了一句最伤人的话，他说：“仙女，我看你已经开始挑沙发了，所以咱们家的房子是已经到软装了哈。啊”我心想还没到呢，还没到呢，我现在在硬装。你给我看一眼咱们家装修完的效果图，我给你推荐合适的风格。说你看这个是我上一个客户他们家装完的效果，整体是个北欧风。我说房子怎么这么大？他说因为他们家是个别墅。就他给我看他的客户照片之前，我是打算给他看我家的照片的，现在拿不出手了。他那边是北欧风格独栋别墅，好，我这边押一付三拎包入住。他看完他能给我推荐啥？看了半天，嘿，你这个我给你推荐，我推荐你跟我干。很尴尬，我用了同样的理由，我说我刚来，再去其他家逛一逛。但这个时候我已经想回家了，因为我觉得今天受的伤害已经够多了。但他可能把我当成潜在客户了，就给我送到了门口。我一看完了，这下必须得真的再逛逛了。所以就在他的目光的注视下，我就硬着头皮进了第三家店。当我进第三家店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心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这时候我已经完全忘了1500的预算了，我脑子里只有一句话：我们家房子刚装完，北欧风。念叨完这句话之后，我整个人比那个懒人沙发还要膨胀。好，我说这个多少钱？不用着急介绍，先帮我倒杯水。多少钱？好，2900。咱们家是走量是吧？还怪便宜嘞。那个你有更贵的吗？有20000以上的吗？他说有30000的。好，我说有就行，我不买。因为我们家房子还没有装完，说完我就走了。房子还没有装完，我装完了。接着我就回家了，我就不太敢去第四家店了，甚至路上有一个扫码送洗面奶的活动，我也没参加。我说我不需要，不需要，今天我的脸已经丢得够干净的了。掌声有请，拜拜。
2: 好完整，好完整的一个，哎，这已经太牛了，
3: 有当年那味儿了，有在电视上看的那味儿。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6: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的925谭峰看车市啊。今天晚上我刚才读了一条信息，在晚高峰的时候，应该是周瑾跟我们所有听友互动的一条信息。今天是中秋，更是交通广播23岁的生日，祝交通广播生日快乐，收听长虹，也祝全体工作人员和各位听友中秋快乐，阖家欢乐。确实，一晃23年了，我也在925工作也有20多年了啊，所以说呢，特别有感触。今天是中秋，我就没有让我几位嘉宾呢就过来跟我一起聊车啊，说车。其实我们通过广播跟很多的听友通过汽车来结识了，也认识了很多我们亲爱的听友，也在广播中分享了一份快乐。好，我们今天呢用歌曲来祝福大家，也祝福大家在今天晚上中秋快乐，也祝925的生日与中秋同庆。

这首来自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啊，在这么多年的节目中，我不知道放了多少遍。它非常符合我们925的一句标签，也是我们的宣传语：“路上的广播，关注路上的人。”今天确实是9月25号，和中秋重合了，我也在这里呢，确实很高兴。好，欢迎大家继续跟我聊车说车啊，因为我们节目是关于汽车的。今天晚上虽然我一个人，也可以跟大家继续聊车说车，可以发送您的，可以发送啊视频号或公号。今天我把视频直播关掉了啊，因为今天晚上呢我们嘉宾没在，所以说可以关注公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或拨打我们的热线也行，8211-900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6: 拒绝千篇一律，书香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7: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6: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圈，细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25集。蜀魏之间的实力差距显著，呈现出蜀弱魏强的态势。这种差距体现在人口、财富、军队、物资等多个关键方面。从人口方面来看，天下九州魏国独占其七，其中泾阳与松吴共有，而蜀国仅居其一。广袤的领土意味着更多的人口基数，魏国占据了中原地区以及北方大片土地，这些区域长期以来都是人口密集之地。据相关史料推测，魏国人口在鼎盛时期可达400万户，约2000万人左右。相比之下，蜀国地处西南，多山地，人口增长受限，其人口大约仅有90万户，500万人左右。巨大的人口差距使得魏国在兵源补充、劳动力供给等方面拥有绝对优势。财富方面，魏国占据的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经济发达之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极为繁荣。这里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农业生产效率高，能够产出大量的粮食和各类农产品。同时，魏国的手工业技术先进，冶铁、纺织等行业蓬勃发展，为国家创造了丰厚的财富。而蜀国虽然在蜀地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与魏国相比差距明显。蜀地多山地，可耕种土地相对较少，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限制，其商业活动也主要集中在成都等少数城市，规模和活跃度远不及魏国。军队方面，魏国因人口众多，兵源充足，能够维持庞大的军队规模。魏国常备军数量可达40万至50万左右，且军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魏国在军事制度上继承了汉代的传统，并加以完善，拥有一套成熟的征兵、训练和指挥体系。蜀国军队数量则相对较少，大约在10万至15万之间。由于人口基数小，兵源补充相对困难，这对蜀国的军事行动产生了较大制约。物资方面，魏国地大物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境内的铁矿、铜矿等矿产资源丰富，为兵器制造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同时，魏国的粮食产量高， 能够为军队提供稳定的后勤保障。蜀国虽然也有一些资源，但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无法与魏国相比。蜀地的交通不便，物资运输困难，进一步加剧了物资供应的紧张局面。面对如此悬殊的实力差距，诸葛亮却坚信蜀汉虽弱，却可抗衡曹魏之强，并采取了多种以弱抗强的策略，在战争中研究敌人的弱点，用自己的强处攻击敌人的弱处，是诸葛亮转弱为强的重要策略之一。他曾引用管仲的话，攻坚则狭者坚，攻狭则坚者狭，意思是攻打敌人的强处，其弱点也会变得坚固，而攻打其弱点，强处的优势就无法发挥。他由此得出结论，不从其狭而攻之，天下皆强敌也。例如魏国虽然整体实力强大，但边境防线漫长，兵力分散，诸葛亮在北伐中多次选择从魏国边境的薄弱环节入手，试图突破防线，扩大战果，在军事斗争中充分发挥指挥员的才干，在战略战术上高出敌人一筹，也是诸葛亮的重要策略。在北伐战争中，孔明启发蜀之地岛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而以共之大吴，抗对北敌，致使耕战有五，刑罚整齐，提不足数万，长驱岐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重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坚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情敌之意，物自保全而已。时比孔明自来自去，这种局面的形成与诸葛亮的军事指挥才能高于司马懿密切相关。诸葛亮善于运用奇政之法，在战场上灵活多变，让敌人难以捉摸，他的八阵图在实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巧妙的阵型变换，有效地抵御了魏军的进攻，并寻找战机发动反击，严格训练士卒，提高士兵的军事素质，同样是诸葛亮转弱为强的努力方向。他曾说，大军在岐山击鼓，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而为贼所破者，则此并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减兵省将，明罚思过，效变通之道于将来，若不能然者，虽兵多何益。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诸葛亮明白精兵强将的重要性，他注重对士兵进行严格的训练，提高他们的战斗技能和纪律性，同时他还善于选拔和培养将领，如姜维等，为蜀汉军队注入了新鲜血液。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也是诸葛亮使军队转弱为强的重要手段。他对部队武器装备的重视程度在古代，尤其是三国军事指挥员中极为突出。经诸葛亮改善的蜀军武器装备有弩机、刀、斧、剑、铠甲、戟里等。以弩机为例，他对其进行了重大改进，损翼连弩谓之圆融，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这种改进后的弩机大大提高了蜀军的战斗力，在北伐中给魏军造成了很大威胁。诸葛亮凭借着对局势的精准判断和一系列巧妙策略，在蜀弱魏强的不利形势下，努力寻求抗衡魏国的机会，为蜀汉政权在三国纷争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其智慧和勇气令人赞叹。弩机的改进与威力，弩作为一种古老而强大的兵器，在诸葛亮之前便已在战争舞台上崭露头角，发挥着重要作用。太公兵法提及弩之神明远望，可见在早期弩就因其具有较远的射程，仿佛被赋予了远望的神秘力量，而备受军事家们的关注。墨子中也记载，二步一木弩，必射五十步以上，这表明在当时弩已广泛应用于军事防御，且具备一定的射击距离。汉书李广传里，李广与匈奴右北平之战的描述更是生动展现了弩的威力。李广命令将士弓弩上弦，引满勿发， 自己则以大黄设其皮匠。孟康柱说，以大黄参连弩也。福前和晋卓认为，黄即黄坚弩，大黄即大黄坚弩。由此可知，在汉代，弩不仅是普通士兵的作战武器，更是将领们在战场上克敌制胜的重要工具。魏明帝时中，长戟十万对，幽蓟百十弩，发击若雷迅，一发连四五。虽有文学夸张之嫌，但从发击若雷迅，一发连四五两句，可看出三国曹魏时弩的发

射机关已能同时射出四五支箭，相比之前有了显著改进。诸葛亮并未满足于弩机已有的性能，凭借其卓越的智慧和对军事装备的深刻理解，对弩机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革命性的改进。其中最为突出的改进便是使弩机能够一次发射十支箭，在当时其他国家的连弩最多只能五箭齐发，而诸葛亮改进后的弩机将这一数量提升了一倍，大大增强了瞬间的火力输出。这种改进使得蜀军在战场上面对敌军时能够在短时间内射出更多的箭矢，对敌方造成更大的杀伤和威慑。想象一下，在激烈的战斗中，当敌军正准备发起冲锋时，蜀军的弩兵齐发，十支利箭如暴雨般射向敌军，瞬间打乱其进攻节奏。这种强大的火力优势无疑给敌军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同时，诸葛亮改进后的弩机射击力量大幅增大，史书记载其弩机有十石之重，按照当时的度量衡，一石是120斤，蜀汉1斤，约合现在9市2，石就是约534斤。如此强大的射击力量使得弩箭的射程更远，穿透力也大大提高。相比墨子所说的50步射程，诸葛亮改进后的弩在射程上有了质的飞跃，能够在更远的距离上对敌军造成威胁，而且强大的穿透力让弩箭能够轻易穿透敌军的铠甲，对敌方士兵造成致命伤害。在战场上，这意味着蜀军可以在敌方的攻击范围之外对其进行有效的打击，从而掌握战斗的主动权。在四川省郫县太平公社的一座晋墓中，出土的一件蜀汉铜弩机为诸葛亮对弩机的改进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这个铜弩机是蜀汉后主景耀4年制造的，弩机的锅上刻有铭文：景耀4年2月卅日，中作部左兴业、刘继业、立陈深、公阳安做石石机，重3斤12两。从铭文拓片上看，中作部左兴业、刘继业，四英为中作部左典业、刘纯业，为政府兵器制作部门中主管连弩制造的官员。陈深是这件或这批弩机的督造官，杨安是具体的制造者。这件出土文物不仅证实了史书中关于诸葛亮改进弩机的记载不虚，更让我们对当时弩机的制造工艺和管理体系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从弩机的构造和改进原理来看，其能实现一次发射十支箭，必然在弩臂、箭槽、发射机关等方面进行了精心设计和改良，弩臂可能进行了加宽和加固处理，以容纳更多的箭矢，并保证在发射时能够承受更大的力量。箭槽的设计也更加精准，确保十支箭在发射过程中能够保持稳定的飞行轨迹，而发射机关则需要更加灵敏和可靠，以实现十支箭的同时发射。对于射击力量增大这一改进，可能是在弩弓的材质和制作工艺上进行了创新，采用了更强韧的材料制作弩弓。通过改进制作工艺，使弩弓能够储存更大的弹性势能，从而在发射时赋予弩箭更大的初速度和动能，实现更远的射程和更强的穿透力。在北伐战争中，诸葛亮改进后的弩机发挥了巨大威力，曹魏名将王双、张合皆死于俘虏之下，这充分展示了改进后弩机在实战中的强大杀伤力。王双和张合都是曹魏的杰出将领，他们的阵亡对曹魏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造成了沉重打击，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诸葛亮对弩机的改进切实提升了蜀军的战斗力，使其在与曹魏的对抗中具备了更强的竞争力。这种武器装备的优势为蜀军在战场上赢得了更多的主动权，也为诸葛亮的北伐战略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其他武器装备的改善，诸葛亮除了对弩机进行卓越改进外，他还对刀、
府。

铠甲、戟礼等武器装备进行了全面改善。这些改进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增强了蜀军的作战能力。刀，诸葛亮对刀的改善着重于提升其锋利度和耐用性。在那个冷兵器时代，刀是士兵近身格斗的主要武器，其性能优劣直接关乎士兵的生死。据史料记载，诸葛亮命人采用优质钢材并改进锻造工艺，打造出的刀更加锋利坚韧。在某次战斗中，蜀军与魏军短兵相接，蜀军士兵手持改良后的刀，在近身搏斗中刀刀凌厉，轻易地砍破魏军的盾牌防线，令魏军士兵心生畏惧。这些刀在战场上展现出强大的杀伤力，有效地提升了蜀军在近战中的优势。斧，在战争中常用于破阵和攻城。诸葛亮对斧的改进，使其重量分布更加合理，斧刃更加宽厚锋利。在攻打武都的战役中，虽然先锋部队曾因刀斧质量问题险些误了战机，但在此之后，诸葛亮专门下教令，严格把控刀斧制作质量。后来打造出的斧在战场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当蜀军面对敌军坚固的防御工事时，士兵们挥舞着改良后的斧奋力砍啄，能够迅速破坏敌军设置的鹿角等障碍物，为后续部队的进攻开辟道路。剑不仅是将领的配饰，更是在关键时刻用于指挥和近身战斗的重要武器。诸葛亮注重剑的工艺提升，剑身采用精细锻造，使其更加轻盈且坚韧，剑刃锋利无比。在战场上，将领们手持诸葛亮改良的剑，指挥若定。当遭遇敌军突袭时，将领们拔剑迎敌，剑刃闪烁寒光，凭借剑的优良性能，在敌群中杀出血路，稳定军心。例如在一次小规模遭遇战中，蜀军将领凭借手中宝剑连续击退数名魏军骑兵的冲击，鼓舞了士兵们的士气。铠甲是保护士兵生命安全的重要装备，诸葛亮对铠甲的改善致力于提高其防护性能。他采用新型材料和制作工艺，使铠甲更加坚固轻便。在战场上，魏军的箭矢和刀斧砍在蜀军士兵的铠甲上，往往只能留下浅浅的痕迹，无法对士兵造成致命伤害。蜀军士兵身着改良后的铠甲，在战场上更加勇猛无畏，能够更加专注地投入战斗，大大提升了军队的整体战斗力。例如在一场激烈的攻城战中，蜀军士兵身披铠甲，冒着敌军的箭雨奋勇攀登城墙，铠甲有效地抵挡了部分箭矢，减少了士兵的伤亡，为攻城作战提供了有力保障。戟礼是一种用于迟滞敌军行动的防御性武器，诸葛亮对戟礼进行了改良，使其形状更加尖锐，分布更加密集。在蜀军撤退或设伏时，会在必经之路撒下改良后的戟礼，当魏军追击时，战马一旦踩到戟礼便会受伤失蹄，导致魏军行军速度大幅减慢，阵型大乱。此时蜀军便可趁机发动反击。如在一次北伐撤军过程中，蜀军在山谷要道布满戟礼，魏军骑兵追击至此，纷纷因战马受伤而陷入混乱，蜀军伏兵四起，给予魏军沉重打击。诸葛亮对这些武器装备的改善，全方位提升了蜀军的战斗力，使蜀汉军队在与强大的曹魏军队对抗时，能够凭借精良的武器装备在战场上与敌军一争高下，为蜀汉政权的稳固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军事保障。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

0: 放是尺度，现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2: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26集，立身治家之修身养德。诸葛亮论德的内涵，诸葛亮一生对德极为重视，在他的诸多言论中，德贯穿始终，主要涵盖道德修养、德治教化、实施德政三个重要方面。这些理念深刻影响着他的政治、军事生涯以及个人的行为准则。道德修养，这是诸葛亮德观念的核心基础，强调个人内在品德的塑造与提升。他曾评价自己德薄任重，惨惨忧虑。从这一言论中，能深切感受到他对自身品德修养的严格要求与深刻自省。在诸葛亮看来，道德修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通过不断的自我约束、学习与反思来实现。他在《诫子书》中提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明确指出宁静的心境与节俭的生活方式是培养品德的关键途径。内心宁静，方能摒弃外界的喧嚣与诱惑，专注于自我提升。生活节俭，则能避免物欲的侵蚀，保持品德的纯净。例如，诸葛亮虽身为蜀汉丞相，位高权重，但生活却极为简朴，家中并无过多的奢华陈设与丰厚积蓄，始终以身作则，践行节俭，为众人树立了道德修养的典范。德治教化，此为诸葛亮德理念在社会层面的延伸，旨在通过道德的力量来引导和教育民众，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他劝告杜维军，但当以德辅实耳，这句话清晰地传达出他期望官员以高尚的品德辅助实政，通过自身的道德示范作用引领社会风尚。在蜀汉的治理中，诸葛亮注重以道德为准则来选拔官员，认为只有品德高尚之人才能真正为百姓谋福祉，成为民众的榜样。他还积极倡导儒家的道德观念，如仁爱、忠义、诚信等，通过学校教育、官方宣传等多种方式，将这些道德观念传播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例如，在地方治理中，鼓励地方官员推行道德教化，表彰那些践行道德规范的百姓，树立道德楷模，以激励更多人向善。通过这些举措，蜀汉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注重道德、崇尚正义的良好风气。实施德政，这是诸葛亮德理念在政治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强调以民为本，施行有利于百姓的政策。他总结历史经验时说，汤武修德而亡桀，纣即暴而亡，深刻认识到统治者的德行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因此在蜀汉执政期间，诸葛亮始终秉持德政理念。在经济上，他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政策，如兴修水利、推广先进的农耕技术等，以保障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在法律方面，虽执法严格，但秉持公正公平的原则，旨在维护社会的稳定与正义，并非单纯为了惩罚而惩罚。例如，对于犯罪之人，在依法惩处的同时，也注重教育和改造，给予他们重新回归社会的机会。在用人方面，他任人唯贤，不论出身贵贱，只要有才能且品德高尚，都能得到重用，为蜀汉政权选拔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共同致力于国家的建设与发展。这种德政的实施，使得蜀汉在相对弱小的情况下，依然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赢得了百姓的拥护与爱戴。诸葛亮关于德的这三个方面相互关联，相辅相成，道德修养是基础，为德治教化和实施德政提供内在支撑。

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礼记大学》中对修身的论述堪称经典，集中体现了儒家在这方面的核心观点。《礼记大学》提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成其意，欲成其意者先治其知，治之再格物，物格而后知治，知治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义士皆以修身为本。这段论述构建了一个从个人到家庭、国家乃至天下的层层递进关系，而修身则是这一体系的根本出发点。其中修身的步骤始于格物，格物即对万事万物进行观察研究，从而获取知识和道理。通过接触和了解外界事物，人们能够拓宽视野，增长见识，为后续的修身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达到致知，即获得对事物本质的深刻认识。只有对事物有了准确的认知，才能做到义诚，也就是内心真诚，不虚伪，不做作。内心真诚了，才能心正，使自己的心思端正，不被私欲和偏见左右。当心思端正后，修身便得以实现。修身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自我完善，更是为了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理想。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修身是为了齐家，使家庭和睦有序。对于诸侯来说，修身不仅关乎齐家，更要实现治国，让国家繁荣昌盛。而对于天子，修身的最终目标是平天下，使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这种从个人到社会的逐步推进，体现了儒家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诸葛亮的修身理念与儒家思想紧密相连，他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在言行中处处体现着儒家修身的要求。从他对自身德薄任重、惨惨忧虑的评价可以看出，他对道德修养的高度重视，如同儒家所倡导的时刻反思自我、追求品德的提升。在《诫子书》中，他教导子女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这与儒家通过内心宁静和生活节俭来修养身心的理念相契合。内心宁静有助于专注于自我提升，避免外界干扰，生活节俭则能培养廉洁奉公的品德，防止被物质欲望所迷惑。在治国理政方面，诸葛亮以儒家的德治思想为指导，推行德政，注重官员的品德选拔，力求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正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在政治实践中的体现。他通过自身的修身实践，为蜀汉的官员和百姓树立了榜样，以道德的力量引领社会风气，努力营造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践行着儒家修身的终极目标。诸葛亮的修身理念深深扎根于儒家思想的土壤，是儒家修身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实践。从言论看诸葛亮的美德，诸葛亮的诸多著作清晰映照出他高尚的美德，《隆中对》《出师表》等篇章不仅是智慧的结晶，更是其以天下为己任、为国为民忠贞美德的生动体现。《隆中对》作于刘备三顾茅庐之时，彼时汉室倾颓，奸臣当道，天下大乱。诸葛亮虽隐居隆中，却心系天下局势。当刘备诚恳相问，诸葛亮纵论天下，展现出对全国形势的深刻洞悉。他指出，曹操以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以立三世，国险而民富，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从隆中对中，我们能深切感受到诸葛亮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精神。他虽身处乡野，却胸怀天下，主动为刘备出谋划策，

0: 期望借助刘备的力量结束乱世纷争，恢复社会的安定与繁荣。这种将天下兴亡视为己任的担当，在当时的局势下显得尤为可贵。同时，隆中对也充满了诸葛亮在政治上积极进取的自信心和非凡勇气，他对未来局势的发展有着清晰的预判，并坚信通过合理的战略布局和不懈努力能够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这种自信心并非盲目自大，而是建立在对局势的深入研究和对自身能力的充分自信之上。非凡的勇气则体现在他敢于在乱世中为刘备指明方向，不惧艰难险阻，毅然投身于匡扶汉室的大业之中。出师表是诸葛亮在北伐前夕上呈给后主刘禅表文，全文情真意切，字里行间流露出诸葛亮为国为民的一片忠贞之心。开篇，诸葛亮便表明，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点名蜀汉面临的严峻形势，提醒刘禅不可懈怠。随后他苦口婆心地劝要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隐喻失意，以塞忠谏之路也，能够广开言路，听取忠言，继承先帝刘备的遗德，振奋士气。在用人方面，诸葛亮举荐郭攸之、费祎、董允等贤能之士，强调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希望刘禅能够清闲远宁，任用贤能之人治理国家。这些劝诫无一不体现出诸葛亮对蜀汉政权的深切关怀和对刘禅的殷切期望。他明白蜀汉的兴衰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刘禅的决策和用人，为了确保蜀汉能够延续先帝的基业，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诸葛亮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政治见解和用人之道告知刘禅，而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一句，则更是直接表达了诸葛亮对先帝刘备托付的高度责任感。自刘备白帝城托孤后，诸葛亮深感责任重大，日夜忧虑，唯恐自己不能完成先帝兴复汉室的遗愿，有负先帝的信任。这种对先帝的忠诚不仅仅是个人情感上的忠诚，更是对兴复汉室这一伟大事业的忠诚。在出师表的结尾，诸葛亮表示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言辞恳切，态度坚决，他将北伐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愿意以自己的全部力量去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若不能成功，甘愿接受惩罚，足见其对兴复汉室事业的坚定决心。这种为国为民的忠贞历经千年依然熠熠生辉，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献身。南宋文天祥怀孔明诗称，至今出师表读之泪沾胸，正是被诸葛亮的忠贞之情所深深打动。从隆中对到出师表，我们看到了诸葛亮以天下为己任，为国为民的高尚美德。六，立身治家之严俭持家，治家严格之体现。诸葛亮一生秉持着高尚的品德与坚定的原则，这不仅体现在他的政治与军事生涯中，在治家方面同样展现得淋漓尽致。对弟弟诸葛均的要求便是其治家严格、不以权谋私的典型例证。诸葛亮与诸葛均自幼一同流离，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诸葛亮对弟弟百般呵护，兄弟情谊深厚。后来诸葛亮追随刘备入蜀，凭借卓越的才能成为蜀汉丞相，位极人臣。他并未因自己的显赫地位而滥用职权为弟弟谋取私利，反而对诸葛均要求甚严。在蜀汉的官僚体系中，诸葛均的官位并不显要。当时诸葛亮北伐，任命将军项庞为中都督，掌管宿卫禁军的实权，这一职位对于蜀汉政权的安全至关重要。 而诸葛均虽身为丞相之弟，却仅担任长水校尉。长水校尉名义上是禁卫军长官之一，但实际上多为闲职，并无太多实际权力。因此诸葛均终身默默无闻，在历史的记载中也鲜少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诸葛亮如此安排，绝非忽视兄弟之情，恰恰相反，这正是他治家严格、公私分明的体现。他明白，权力是用来为国家和百姓谋福祉的，而非为家族成员谋取私利的工具。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

0: 欧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0: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0: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6: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

0: 叫做中秋。
1: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0: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1: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2: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3: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0: 月亮已经圆了，
1: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0: 中秋了，
1: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北京时间22:00
1: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第29集，秉坤走春宴的后门，到人民大浴池洗澡。他让郑娟没有买票，也没有排队，被于红亲自领了进去。秉坤还不回家，又赶往自己有熟人的副食商品店，没用副食本就买了2斤猪头肉、2斤粉肠和2斤5香豆腐丝。那天晚上，周家的大人孩子们猛造了一顿年夜饭般的晚餐。郑娟阿姨不走了，她的脸又笑盈盈的，月月和楠楠的心安定了，便也高兴地狼吞虎咽。在饭桌上，光明犹豫地问郑娟：“
8: 姐，咱们不走了吗？”
7: 秉坤抢着回答：“走，往哪儿走啊？以后我在哪儿，你姐在哪儿，他在哪儿，你和楠楠就在哪儿。

0: 和你们也是四人帮，不过啊，是打不倒的四人帮。郑娟听了秉坤的话，大为动情，一时间眼泪汪汪，居然当着月月和楠楠的面亲了秉坤一下。楠楠拍手欢叫着，
1: 妈妈亲叔叔了，妈妈亲叔叔了。
0: 月月也在旁边起哄，
2: 没看够吗，没看够吗。
0: 秉坤大为开心，轻轻一拍桌子，郑重其事地说，那舅舅就让月月看个够。说完他捧住郑娟的脸就亲了起来，光明也能看见似的笑了。这个瞎眼的少年从来没有那么愉快的笑过。除了秉坤朋友们相聚在他家的大年初三的晚上，周家从来没有过那么欢乐的时候。有一类女人似乎是上帝差遣到民间的天使，只要他们与哪一户人家发生了亲密的关系，那户人家便蓬荜生辉，大人孩子的心情也会好起来。他们不一定是开心果，但起码是一柱不容易灭的提神香。对于周秉坤而言，郑娟便是这样的女子。在吃饭之前，周秉坤趴在母亲身旁轻声叫了好几声妈，可是毫无反应。秉坤妈不知什么时候由仰躺着改成侧卧了，呼吸均匀，睡得正酣。秉坤不敢大声叫，怕惊着了母亲。他看了看郑娟，郑娟也无奈地摇了摇头。光明和两个小孩都睡了以后，秉坤在被窝里闻着郑娟的头发和身子，还真闻到了芳香。郑娟说，她用的不是浴池免费提供的肥皂，而是春燕从家里带去的檀香皂。她说，洗完澡以后，于红还为她按摩了一通，那才叫舒服和享受呢。
3: 难怪你妈能睁眼坐起来了，感情她当了一年多的神仙呢。
0: 郑娟说罢，把头拱在秉坤的怀里，痴痴地笑着。哎，听你这话的意思，今天晚上就不用我犒劳了呗？
3: 那不行，今天晚上可不能错过。
0: 秉坤明白郑娟又在安全期了，心中欢喜。郑娟继续说，
3: 我为你妈义务按摩了一年又好几个月，却一次都没为你按摩过，今儿晚上让你也享受享受神仙的滋味吧。
0: 于是秉坤就趴着，郑娟坐在他的腰上按摩起来。两个人刚要入睡，外屋的灯忽然亮了，两人同时欠身一看，只见秉坤妈一手握着灯绳，一手扶着门框站在门口。郑娟吓得赶紧把头缩进了被窝，大气也不敢出一下。秉坤好生尴尬，强自镇定地问，
4: 妈，你起来干啥？渴了还是饿了？
5: 秉义，是你和冬梅呀，你俩哪天回来的？
0: 秉坤不知道他妈是没看清楚还是头脑糊涂了，将错就错，顺水推舟，干脆充当起了哥哥秉义。他告诉妈妈，他和冬梅就是这天晚上刚到家，见他睡了没惊动他。秉坤妈又问，
5: 哦，秉坤呢？
4: 我弟出去借一宿。
5: 哦，那你跟冬梅讲，就说妈说的，孩子不能生太少，也不能生太多，三个正好。你们里屋炕上那三个孩子，妈一并替你们照看了，千万别再生了，再生大人太受累。
4: 行，不生了啊，妈您赶紧睡吧，啊，快睡吧。
5: 啊，那我去睡了。你们明天不必起太早，睡个长觉啊。
0: 灯一关，秉坤妈鞋底儿拖着地，哧啦哧啦的进里屋去了。秉坤忧虑地说，
4: 我妈看来是老了，她以前走路鞋底儿从来不拖地的。
0: 郑娟这才从被窝里探出了头，忧虑地说，
3: 幸亏你被放回来了， 这要是我自己

0: 在家吓死我了。
1: 哎呀，别害怕啊！我看我妈主要是变糊涂了，往后啊，她看你是谁，你就当自己是谁，哪怕她认你是王母娘娘，那你就充当王母娘娘呗。第二天秉坤上班之后，秉坤妈又下炕了，还走到小院里站了一会儿，见着熟人也认得，还主动打招呼，对方则非惊即惧，无不以为是奇事。一个多小时，半条街的人都知道秉坤妈下炕这个重大的新闻了。像昨天晚上一样，秉坤妈仍然把郑娟当成了冬梅，仍然把光明等三个孩子视为冬梅生的孩子。郑娟确信秉坤妈变糊涂了，心中大为怜悯，好生替她难受了一会儿。一吃完早饭，郑娟顾不上收拾起碗筷，马上烧了壶热水，自称是冬梅，口口声声尊尊敬敬地叫了一声妈，开始替她洗头，然后还帮秉坤妈里外换了身干净的衣服。秉坤妈的头发还没干呢，忽然又不把郑娟认作冬梅了，却也没有把她当成王母娘娘，而是当成了九尾狐狸精。
2: 你个骚狐狸，你好大的胆儿，竟敢在我家冒充我儿媳妇冬梅！你以为你讨好我，给我洗头发，我就会被你骗了吗？呸！我才不上你的当！趁早领上你的三个小狐狸崽子，滚出我们周家去！不然，我可用擀面杖打你了！
1: 尽管只不过是语言上的恐吓，并没有进行实际的暴力驱逐，郑娟还是谨慎地把三个孩子转移到了外屋的炕上。她坐在炕沿听着，流着泪，一早上有不少的活得做，可是不敢迈出外屋，怕一出现在秉坤妈眼里，更加刺激她骂个不休。幸亏秉坤有预见，上班前到过春燕家，拜托春燕妈经常来自己家看看，倘若遇到郑娟处理不了的棘手的情况，让春燕妈帮着解决一下。春燕妈说，民间有一种经验相当的灵验，那就是出其不意的一个大嘴巴子扇过去，人就清醒了。她鼓励郑娟试一试。
0: 啊，我怎么能扇她耳光呢？
1: 任凭春燕妈再怎么鼓励，郑娟也不敢答应。她还反过来央求春燕妈胆子大一点，替她做这件事儿。春燕妈被央求不过，叹了一口气，
2: 哎，谁叫秉坤妈是我家春燕的媒人，又是春燕干妈呢，我们乔家欠他们周家的大人情，事儿赶到这儿了，我就替乔家还了吧。
1: 说完他撸胳膊挽袖子，瞪着秉坤妈义无反顾的大步逼近。秉坤妈仍然盘腿坐在炕上骂不绝口，春燕妈抡圆了胳膊，一个大嘴巴子扇过去，秉坤妈的身子被扇得晃了一下。不过这个方法居然还真灵。秉坤妈眨了眨眼睛，愣了半天，看着春燕妈说：“
2: 老姐们儿，你干嘛扇我呀？”
1: 春燕妈大喜过望啊，一边说着谢天谢地，一边脱鞋上炕，盘腿坐在了秉坤妈的对面，握着秉坤妈的一只手痛说革命家史，把秉坤妈怎么成为植物人，郑娟怎么在秉坤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情况下被雇到周家，又怎么一天几次为他做按摩，终于让他不再是个活死人的过程讲了一番。秉坤妈听得如坠五里雾中啊。春燕妈把郑娟叫进了里屋，又把孩子们也叫了进来，向秉坤妈一一的介绍。
3: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丁坤妈问道。
1: 我家周荣怎么了？他女儿在我家多久了？
0: 春燕妈说。
1: 我也不清楚，等炳坤下班了，你问他。

0: 坤妈又问，
1: 小郑他弟他儿子三口人都吃住在我家吗？
0: 春燕妈说，
1: 是啊，人家是有家的，总不能让人家撇下一个瞎眼弟弟和自己的儿子不管，为了照顾你和你外孙女，一个人住到你们周家来吧。
0: 炳坤妈通情达理地说，
1: 哦，那倒也是，可我家炳坤那点工资，还不被他们大小三口吃光了？
0: 春燕妈有点生气了，高声说道。
1: 你这是什么话？忘恩负义的人才这么说呢！你要再说这种话，我可就瞧不起你了啊！
0: 春燕妈正这么数落着，又来了几位街坊。男人们都去上班了，来的全是女人，包括炳坤妈成了植物人之后新选出来的街道组长。女人们众口一词，都称赞郑娟为周家做出的贡献。炳坤妈便当着大家的面，拉着郑娟的一只手说，
1: 小郑，现在大娘明白了，你不但为我们周家操心受累，还是我的大恩人。你放心，大娘是知恩图报的，当着这么多好街坊的面儿，大娘对你表个态，我一定会对得起你。
0: 听他这么一说，众人都觉得高兴，郑娟也不怎么怕他了。人是奇怪的动物，炳坤妈成了1年多的植物人，许多事情都不记得，偏偏家中有一副镯子，这事儿记得特别清楚，连收藏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忘记。趁郑娟帮月月和楠楠洗脸梳头的时候，炳坤妈翻箱倒柜找出了那个盒子。郑娟听炳坤讲过镯子的事儿，当然知道镯子已经不复存在了。见炳坤妈捧着那个小空匣子，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炳坤妈叫他过去，他默默地走过去，坐在了炕边。炳坤妈说道，
1: 刚才听春燕妈讲，你比炳坤大一岁，按年龄我可以叫你孩子的。但是你是结过婚的女人，我再叫你孩子，显得我倚老卖老，也只得叫你小郑，行吧？
0: 郑娟点了点头。炳坤妈继续问，
1: 那你跟我说句实话，你跟我小儿子，你们之间，除了他雇你的关系，再没别的关系吧？你能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关系吧？
0: 郑娟不得不摇了摇头。炳坤妈又说，
1: 哦，那就好。我呢，现在已经不需要你照顾了。你呢，最好啊，早点离开我家吧。我小儿子单身，你一个年轻寡妇，带着弟弟，拖着孩子，在我家住久了，对我小儿子和对你都不好。等哪天别人说出闲话来，你再走，那就难堪了，对不？
0: 郑娟又点了点头，心中五味杂陈，眼泪在眼眶里大转。炳坤妈接着说，
1: 说出的话，泼出的水，没法往回收的。我在众人面前说了，要对得起你。我这个人呢，说到做到。我家也没什么值钱东西，就这么一副镯子。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作为我和周家对你的报答。
0: 此刻的炳坤妈思维清晰，几番话说的从容不迫，有条有理，表现得极其正常。实际上，这还是母性的自私本能使然啊。在小儿子的名声与一副镯子之间，他当然认为小儿子的名声更重要。当时，他头脑中也就仅存着那么一丁点儿正常人的理性了。炳坤妈正要打开小匣子让郑娟看的时候，周炳坤迈进了家门。
1: 炳坤上班时右眼皮一直跳个不停，白小川说 左眼跳财，右眼

0: 眼跳灾。本是说的玩笑话，言者无意，听者当真。秉坤心里一直惦记着郑娟和母亲在家中的关系会怎样，于是向邵静文请假，早走了一会儿。邵静文不高兴地说：“
1: 请假也得有个理由吧？”
0: 秉坤感觉一言难尽，不愿意说。邵静文说：“
1: 要是没啥非走不可的理由，那我就不能让你走啊。你快到发稿的日子了，咱们的工作多忙，你又不是不知道。”
0: 秉坤却二话不说，拔腿就走。幸亏他提前回到家了，否则他妈打开匣子一看，不见了玉镯，不知道会引起多大的纷争。秉坤进屋大叫一声：“
1: 哎妈，别打开！”
0: 他妈愣住了：“
1: 你把这小匣子翻出来干啥呀？”
0: 秉坤上前一步夺过了匣子：“哦，我是要把镯子给小郑儿，算是报答他，他是咱家恩人，我不能让他空手走。”秉坤妈到底还是糊涂了，隔了一夜已把昨夜所见秉义和冬梅的一幕忘了个一干二净。秉坤大声说：“
1: 妈，他不用报答，也不能走，他走了谁照顾你和月月啊？我还怎么上班啊？”
0: 秉坤妈急了，也大声说：“哎，我的病好了，不用他照顾，我也能照顾你姐的女儿。从明天起我做饭，你把那匣子给我，我给他，让他走。”他要从秉坤手中夺过小匣子，秉坤不肯放手。郑娟看着不知如何是好，一转身跑向外屋。秉坤一分神，小匣子掉地上了。秉坤妈见匣子空了，抬头瞪着秉坤，继而手指着他恨恨地说：“原来你也是个狐狸精，化成我小儿子的人形来骗我。完了完了，我们周家完了，成了你们狐狸精的窝了。”说罢他躺倒下去，小声嘀咕起来。秉坤愣了片刻，双手抱头蹲在炕前哭了。在被关押的半年多里，他都没哭过，此时却哭得绝望，像个迷路荒郊野外找不着家的孩子。郑娟闻声走过去把他拉起来，除了抱着他陪着哭，也不知该怎么办。他俩一哭，光明等大小三个孩子也哭作一团。此时周家又来了一个人，不是街坊，而是客人，秉坤师傅白孝川第一次出现在周家。秉坤离开编辑部后，邵静文和白孝川都觉得他的表现反常，不对劲儿，估计他家一定出了什么事。于是邵静文让白孝川到周家来看看。白孝川见状分外诧异，他与秉坤虽已是师徒，秉坤却从没与他聊过家里的事，家中的情形被师父见到了，秉坤也就觉得没什么可隐瞒的了。在周家小院里，师徒二人各坐小凳，秉坤把母亲袁和曾是植物人，自己与郑娟关系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连瘸子和棉猴的事儿，以及郑娟被棉猴强奸才有了孩子的事也讲了。白孝川快50岁了，又曾被打成右派，沦落为人下人，对悲情的民间苦境见闻甚多，竟也陪着徒弟流了几次泪。秉坤讲罢，白孝川说：“
1: 哎呀，事已至此，发愁也没用。徒弟啊，我要为你回家一次，去去就来啊。”
0: 白孝川不但为秉坤回了次家，还去了趟编辑部，向邵静文汇报秉坤家的情况。其实秉坤请假时邵静文不悦是有原因的， 大众说唱办出了名声，方方面面许多人都想把三亲六故塞到编辑部来，有的还确实具备当编辑的能力。他们编辑部却并没有进人指标，于是有的人就盯上了借调编辑周炳坤，想把周炳坤顶走。顶走得有理由，他们的理由一致是周炳坤参与过反革命事件，这样的人没有资格当编辑。
1: 我们三个都因为同样的罪名被关押过，谁有权利那就把我们一起罢免了呗，那空缺就不是一个名额了，而是三个名额，对你们岂不是更好吗？
0: 凭借着马部长的信任和赏识，邵静文让那些关系户自讨没趣，一一碰了钉子。
2: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片花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1: 第三十集。
0: 一些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于是一封封攻击性很强的意见书寄到了省委，常委们每人收到一封，信中指斥马部长不讲政治原则，用人不当。来信多数匿名，也有实名举报。
1: 只要我还当宣传部长，那三个人我就用定了。至于对刊物内容的批评，可以作为读者反馈意见登在刊物上吗？
0: 马部长在常委会上如此表态。然而马部长终究因此有些不快。邵静文知道上述情况，他只向白孝川透露过，对周炳坤只字未提，怕影响他的工作热情。这次炳坤无故请假，邵静文以为他居功自傲，开始翘尾巴了。白孝川回到编辑部，把自己亲眼所见的情形和炳坤告诉他的那些事原原本本讲给邵静文听。邵静文听后感慨良多，也颇为同情。白孝川建议道，
1: 以后啊，他的工作我可以分担一部分，咱俩做主，暗中允许他只上半天班吧。
0: 邵静文说，
1: 这个恐怕不是长久之计啊，目前也只能如此了，让他每天上午上班，下午就回去吧。还是让他下午来吧，午饭后他家大大小小都会睡午觉，他来上班就会安心不少，他再早点下班更有利于照顾家了。
0: 白孝川走出门后，邵静文又叫住他说，
1: 哎，这样，是上午来还是下午来啊，干脆由他自己决定，他最近曲艺创作方面又有明显的进步，你再告诉他，如果每期能组一篇好稿子，自己再创作一篇好稿子，那么可以享受更多的上下班自由。啊，我说的好不是最好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来也没有什么最好的，普遍认为好就可以，只是稿子不能署他的名，也不评奖，避免争议嘛。哎呀，对他的难处，我也只能照顾到这种程度了。
0: 白孝川说，
1: 静文，你对我徒弟已经爱护到家了，我替他谢谢你啊。
0: 白孝川第二次骑自行车来到周家，衣服后背被汗湿透了，他把邵静文的话对炳坤一说，炳坤就又感激地流泪了。当年物质相对匮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几乎只能由感情与思想维系，这颇似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凡有些思想的人自然而然以思想作为向心力，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几乎主要是以思想为基础来聚与分的，若在思想上属同一营垒，彼此间感情之真之深往往令人感叹。那时的周炳坤 已经是一个有思想的青年了吗？这很不好说。比起从前那个哥哥姐姐

0: 都认为头脑简单的周炳坤，他总算有了点思想吧。好比孔乙己与茴香豆的关系，多乎哉，不多也。然而邵静文和白孝川却认为他不寻常，是他同龄青年中很有思想的一个。他们认为周炳坤被关押过，无疑证明他有思想。他受瘸子和棉猴那类人的托付，居然在四年多里每个月像执行特殊使命似的转交生活费。他明知郑娟有一个瞎眼弟弟，有一个上不了户口的儿子，仍死不悔改地要将他们的爱情进行到底。这些全都因为他有独立思想。在有思想的人那儿，一切似乎都能与人的思想联系起来，对于周炳坤来说却只不过是任性，任心性之性而已。白孝川回家一次，却并没有为炳坤取回什么排忧解难的法宝，他交给了炳坤一个小小的纸包，包的是十片安眠药。白孝川患有严重的失眠症，常年依赖安眠药，他对炳坤的建议是每晚给他妈妈服一片安眠药，保证他一夜安睡。而且没有长期服药史的人，初服后往往会睡到第二天十点以后。多亏有了安眠药，炳坤妈那夜睡得很踏实，第二天十点以后才醒，醒后的确表现得较为正常。他不再把炳坤认作炳义，更不把郑娟看作狐狸精了。他对郑娟是谁也保留着昨天的记忆，尚可容忍。趁着母亲上午不折腾，炳坤骑自行车外出组了一次稿。
1: 周家屋顶之下，两家六口的合伙日子，就这么今天过去了，不知明天会怎么样的往前推进着。炳坤和郑娟想做爱了照常做，他们从生理到心理反而都更加需要那种慰藉，那对于他们如同电器充电。他们两人都尽量不谈以后的事，因为这个话题太无奈太沉重了。半个月后，炳坤收到了父亲周志刚的电报，告知他要休长假，预计将乘哪次列车回到哈市。预计就是说自己也拿不准，当年倒两次列车都难以说准自己到达目的地的准确时间，列车晚点比如今的飞机晚点更司空见惯。炳坤接了一次站没有接到，德宝等朋友们替他接了两次，总算把周志刚接回家了。周志刚只是在家中见到了老伴儿、小儿子和外孙女月月。炳坤提前把郑娟和他弟弟还有他的儿子送回了郑娟家。他实在是无法预料父亲回来以后对郑娟会是一种什么态度，所以他认为郑娟他们还是暂时回避一下的好，而郑娟则表示充分的理解。说来奇怪，炳坤爸一回到家里，炳坤妈的精神状态就正常多了，正常的连炳坤爸都没有看出老伴儿的精神有什么问题。
0: 周志刚回到家里的第二天晚饭后，炳坤对他说，
1: 爸，我有许多事情想跟你谈谈。是啊，我也有些事儿想问问你呢，我不想让我妈听到咱俩说啥。行，那到小院里谈。
0: 父子俩在小院里谈了一个多小时。
1: 该说的都说完了。说完了，想想还有啥要说的吗？没有了。你刚才讲你哥你嫂子至今都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事儿。是，我觉得让他们知道了，除了让他们跟我一样愁，没有别的什么意义。嗯，你做得对。

0: 镯子赎回来没有？
1: 没有。
0: 那明天把它赎回来，免得你妈见不着，总是疑神疑鬼的。
1: 行，我记住了。
0: 可是你没有告诉我，你为啥要搅和到去年清明前后的那件事儿去啊？
1: 我是气不过。
0: 气不过？
1: 是，打抱不平吧。
0: 你为那个事情打抱不平？
1: 是。
0: 哎呀，说实话呀，你姐参与那事儿我一点都不奇怪，你哥你嫂子卷进去我也能面对现实。可是，哎，我就是像你妈似的神经不正常了，我也想不到是你。
1: 那因为我不够优秀呗。
0: 哎，我没有这个意思啊。炳坤啊，到今天你后悔不后悔？
1: 我不后悔。
0: 你还敢说不后悔？幸亏我不知道，假如当时我知道了，结果不会比你妈强到哪儿去。
2: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啊，对不起。哎呀，你想想啊，要是四人帮现在还在台上，那咱家不就完了吗？
1: 那不可能。
0: 咋不可能啊？他们该折腾到头了，有点思想的人都看清了这一点。哎，你啥时候成有思想的人了啊？你刚才不是还说你只不过是气不过吗？气不过也需要多少有点思想吧。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爸我一点思想都没有呗？
1: 我不是那意思。
0: 我看你小子心里就是这意思。爸，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行了，不聊了，把我拉起来。
2: 周志刚向儿子伸出了一只手。放在今天，62岁并没有多么老，但对于当年从事了一辈子重体力劳动的父亲们，62岁往往意味着风烛残年的开始。没谁拉一把，坐在矮板凳上，他们往往不太容易站得起来。这种时候，作为父亲的尊严就开始在儿女面前大打折扣了。把父亲拉起来后，秉坤不失时机地问：
0: 爸，你能不能现在给我个态度？
2: 眉头在周志刚额心拧成了疙瘩，他纠结地瞪着儿子问：
0: 态度？啥态度啊？就是我和郑娟的事儿，我现在心里烦，没态度。
2: 周志刚说罢，抬脚就往小院外走。这才是刚回到家里的第二天，像立刻面临着一项有劲儿都不知该怎么使的烂摊子工程似的。儿子把一只破球一脚传给了他，还当即要他表态，这让他心里老不高兴了。你但凡是个懂点事儿的儿子，那就不会在我刚回来的第二天一股脑倒给我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周志刚心中很生气，却尽量克制着不发作。他毕竟能想象得到，小儿子为了让哥哥嫂子和他这个父亲不因为家里的事情而牵挂多多，曾经独自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就这点而言，他对小儿子有几分刮目相看。秉坤看着父亲往外走，愣了愣，郁闷地问：
0: 爸，你上哪儿去啊？
2: 周志刚往外走是由于心乱如麻，他当然哪儿也不想去，就又转身从儿子面前经过，往屋里走。他在门口站住，头也不回地问：
0: 单位允许你不坐班，是不是？

0: 第二天气温骤降，下午刮起了大风。秉坤问父亲：“
1: 还去吗？”“
2: 去啊，
1: 非去不可。
2: 当日事当日毕，非去不可。你把我带回来的那个腊肉挑一块好的包上，再包上一包茶叶。”
0: 茶在贵州便宜，北方稀缺，父亲带回来二斤茶。秉坤一边包腊肉，一边寻思父亲的话，觉得不像祥和之语，有种快刀斩乱麻的意味，心情不免沉重。
1: 爸，茶叶就别带了，郑娟他们家没人有喝茶的习惯。
2: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让你带上就带上。
0: 秉坤妈插话问：“
3: 你们父子俩要去谁家呀？”“
2: 不关你什么事儿，现在我回来了，家中重大的事都由我来全权做主，我跟你商量呢，你就帮着参谋参谋，不跟你商量你就省省心，别挑那个理儿，行不？”
0: 秉坤妈心悦诚服地点点头。颇难解释的是，几年未见的老伴儿忽一日退休回家，秉坤妈像换了个人似的，各方面状态明显好转。秉坤拎着装有腊肉和茶叶的布袋站在门口，等待父亲把烟吸完。那布袋是由厂里发的一只带破了的套袖改成的，颜色都分辨不清了。那支烟父亲没吸几口，吸一口发一会儿呆，差不多是自然。
1: 哎，爸，别烫了手。
0: 周志刚终于把烟头往烟灰缸里使劲一摁，毅然决然地说：“
1: 走。”
0: 风很大，仿佛要把全市每一棵树上的黄叶一举扫落。路上行人不多，有的女人扎上了头巾。那么大的风，骑自行车是不明智的，父子俩顶着风往郑娟家走。周志刚问：“
2: 你看出来了吗？”“
1: 啊，啥呀？”“
2: 郑娟一家三口不在咱们家，你妈的病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0: 秉坤侧身站住，试探着说：“
1: 爸，要不就别去了。”
0: 周志刚也侧身站住，严厉地说：“
2: 这么大的风，都走到半路了，是你说不去就不去的事吗？”
0: 秉坤以近乎警告的口吻说：“
2: 爸，你要是不怀好意的去，我把丑话搁这儿了，那咱俩的父子关系可能就完了。你小子敢跟我说这种话，你再跟我这么说，我扇你！你以为你是个小编辑就了不起了？不管你以后当了啥，首先得当好我的儿子。你咋就知道我是不怀好意的去啊？啊，我现在是一家之主，人家郑娟终究是对咱们周家有恩的人，我不该去看看啊？”
0: 父亲当街嚷嚷了起来：“
2: 好好好好，您别冲我嚷嚷，只要您承认郑娟对咱们家有恩就行。”
0: 秉坤这才搀着父亲继续往前走。郑娟没在家，楠楠感冒了，郑娟带着儿子到医院打针去了。光明在炕上穿糖葫芦，他立刻听出进了家门的不止周秉坤一个人，叫了声秉坤叔叔就不知说什么好了，低下头默默地继续着。秉坤说：“
1: 光明，和我一块来的是我爸，你该叫大伯。”
0: 周志刚接言道：“
2: 叫周大伯。”
0: 光明就怯怯地叫了声周大伯。秉坤问：“
1: 爸，你啥意思嘛？那今天他不在家，
2: 那我们就等呗。今日事今日毕。”
0: 说罢坐在炕边看这看那的。秉坤也在炕边坐下，帮光明穿糖葫芦。十几分钟里，屋内寂静无声。周志刚从兜里掏出了烟盒：“
1: 爸，你忍忍，屋子这么小，外边风又大，一开窗户吧，会刮进一屋子土。”

0: 不开窗户，你吸烟吧，又是一屋子的烟，人家孩子感冒了，一会儿打针回来多不好啊。
1: 周志刚被说得没面子，向炳坤翻白眼儿，一时无话可说。光明说：
0: 周大伯，你想吸就吸吧，我姐回来，开开门也能把烟放出去。
1: 周志刚恼火地教训炳坤说：
2: 你咋知道我掏出烟来一定是想吸啊？啊，我就不可以掏出烟盒看看啊？
1: 炳坤只得苦笑。又过了十几分钟，郑娟背着楠楠回来了。楠楠在郑娟背上睡着了，郑娟没扎头巾，头发被大风吹得凌乱不堪，满头满脸都是土。她把楠楠轻轻放在炕上，转身诧异地看着周志刚，他立刻就猜到了他是谁。炳坤反应极快地说：
0: 你看你看你看，你满身都是土，我出来帮你拍打拍打吧。
1: 他从绳上扯下毛巾，把郑娟推出了家门。郑娟忐忑不安地说：你怎么敢把你父亲往我家里带呀？
0: 他坚持要来的，说要当面谢谢你。
3: 我不信，那是他的真实想法。
0: 我也不信。
3: 我好怕呀。
0: 别怕，有我呢。我爸是工人阶级，也有修养，他应该不会打你，也不会骂你，没什么可怕的。再说了，他凭什么打你骂你啊？
4: 炳坤把郑娟轻轻地推进屋里之后，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情形很有点像简短的会晤仪式。炳坤煞有介事地向周志刚介绍郑娟，周志刚表情庄重地点了点头。郑娟向周志刚深鞠了一躬，不知道说什么好。接着炳坤又代表周志刚表达了一番谢意，替爸爸赠送给郑娟腊肉和茶叶。郑娟诚惶诚恐地双手接过来，更加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5: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片花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0: 北京时间0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又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生。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

0: 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3: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4: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6: 民族团结，
7: 筑梦未来。

0: 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西北风3级，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同样是多云的天气，南风2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7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一起进入到今天的925音乐早餐。
1: 早上好，
2: 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3: 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4: 每个人，每一个时期，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5: 想见却还在等的人不太多。
4: 有一些歌曲在不同时刻透过不同的心情承载了你的故事、情感、梦想还有伤痛。
5: 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4: 你的专属歌单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6: 唱出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7，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今天呢是9月26号。

好，星期六，今天来到了周六，我们也是来到了你的专属歌单的板块当中。我们要走进一位华语乐坛的被低估的开山宗师，他就是齐秦。所以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齐秦的音乐世界。可以说齐秦呢是华语流行乐的活化石，打破了传统的唱法，用前卫的摇滚审美重塑了90年代的一些情歌的表达的方式。而且他组建的像红乐队更是被称为乐坛黄埔军校，走出的像江建民、刘天健、钟兴民等等音乐人，撑起了华语乐坛的半壁江山。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从他的十多首传世神作开始，读懂这位音乐传奇的江湖地位的人，齐秦的音乐世界。早上的6:08了，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秋韵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早上好呀。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严玉吉来问候了，说天文小哥早上好，周末快快乐。早上路灯是5:15左右关闭的，这个时候没发现吧？还真是没发现。我觉得路灯啊，这个关闭的时间应该是越来越晚了，因为天气也真的是亮得越来越晚了，所以冬天也快到了。第一首歌，大约在冬季。

0: 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齐秦的音乐专场。我们的开工音乐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约在冬季》。这首歌收录在1987年的专辑《冬雨》当中，是齐秦和王祖贤热恋的时候的作品。当时两个人分隔港台两地，在一次分别前呢，齐秦只用了15分钟就写下了这首旷世情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温柔的笃定，把离别时候的不舍包括期待全部都化作了一个关于冬天的约定。直到今天，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这句歌词依然是无数人告别时候的专属 BGM。 所以这首歌当中的温柔就像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一样，轻轻拂过我们的脸颊，告诉大家离别只是暂时的，重逢总会到来。
1: 世界
0: 6:13，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星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呀，周六快乐，早上好。叶拼周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安，周六快乐，周六快乐呀。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博哥也来问候了，说早上好，祝各位早上好呀。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你的专属歌单齐秦的音乐专场，这首歌《悬崖》。

来自齐秦的歌叫做《悬崖》，收录在他的专辑《思路》当中。这首歌的背后呢，是齐秦和王祖贤经历分手的复合。可以说，所有好听的情歌背后，可能都会有一段非常浓烈的爱情故事。这首歌呢，同样是为了支持齐秦的新专辑。息影三年的王祖贤首次复出拍摄了 MV。在垦丁的海岸线上光脚狂奔了5公里，哪怕脚底受伤了也不肯喊停。所以齐秦的每次转音都在诠释着爱到极致时候的无奈，就像奔跑在崎岖海岸线上，明知道没有圆满的结果，但是却依然凭着惯性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所以说，爱一个人有的时候真的就像是站在悬崖边一样，明知危险，但是还是忍不住地想要靠近。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李志斌来问候老师，早上好。早上好呀。还有郭红说天文早，袖手旁观也好听。是的，今天的歌单当中也安排到了这首歌。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大家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秦的音乐专场，你最喜欢齐秦的哪一首歌，也可以一起来交流。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无情的雨，无情的你》。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是台北餐厅的驻唱歌手董荣俊，他在1993年的一场大火当中不幸身亡，年仅32岁。齐秦被这个故事深深的触动了，所以为了帮他完成出唱片的遗愿，为了救助他的妻儿，将这首《一座》收录在了自己的专辑当中。所以你听到这样的一些歌，他唱的不只是失恋，更是生命的无常，有一种难得的悲悯感，把人在意外前的渺小唱的也是非常的到位，非常的淋漓尽致。有的时候我们会感慨说，生命真的是非常的脆弱，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临，所以珍惜当下，珍惜身边的人吧。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齐秦的《狼》，收录在他85年的音乐专辑叫做《狼》的专辑当中。在那个台湾乐坛还是风花雪月的年代，可以说极度内向的齐秦经常在午夜游走在台北的街头，觉得自己和这座喧嚣的城市格格不入，于是就提笔写下了这首歌。他在这首歌当中非常清亮高亢的嗓音当中，也藏着一种不被世俗所驯服的孤傲，所以从这首歌的开始，一匹来自北方的狼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也让每一个在城市里面感受到孤独的人也找到了灵魂的同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像是一匹孤独的狼一样，在城市的森林当中游荡，寻找着属于你自己的方向。早上的6:2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我是天文，祝各位早安。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你的专属歌单，齐秦的音乐专场。看到平安说了说真好听，包括冷漠小狗也来问候了，说早啊天文，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我们中秋节假期的第二天，再次向各位祝大家中秋快乐啦。外面的世界

0: 来自齐秦的歌《外面的世界》，这首歌呢是齐秦年少的时候因为交友不慎，在感化院度过三年半高墙生活的时候所写下的。他的姐姐齐豫用自己的人生中第一次拿到的唱歌的奖金买了一把吉他送给他，所以这首歌听起来像一首民谣一样，底色却极其的沉重，没有撕心裂肺的控诉，却满是经历过失去之后对于自由最纯粹的渴望。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这句歌词也唱尽了无数人对于远方的向往和无奈。外面的世界真的是很精彩的，所以我们都想去外面看一看，但是外面的世界也确实是真的无奈，我们终究要回到现实。
1: 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
2: 我们听音乐，
3: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2: 听什么呢？
3: 我们听音乐早餐，
4: 我需要更快乐。
3: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5: 就要大声听。
2: 音乐驱散烦恼，唱出喜悦，品味人生，你的专属歌单，带你踏歌而行。

0: 早上的6: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我们听到的是你的专属歌单，齐秦的音乐专场。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齐秦，叫做《夜夜夜夜》。这首歌的创作的故事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在96年尚未出道的熊天平，拿着自己写的曲，去这个当时的唱片公司面试，看到了齐秦在墙上的海报之后呢，仅用了2个小时就连词带曲的写下了这样的一首封神之作。齐秦听到这首歌的小样之后，觉得惊为天人，立刻将它收录在自己的专辑当中。那如果说早年的齐秦是锋芒毕露的狼，那唱这首歌时候的齐秦就是一个卸下了所有防备的普通男人。他剥去了声音当中的锋利，用一种近乎破碎的唱腔，把人在独处时候的迷茫暴露无遗。所以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总会想起很多的人，很多的事情，那些迷茫，那些无助，都在这首歌当中找到了共鸣。
1: 不知道后悔，
0: 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吧。先后来问候了，发来了很多的表情，祝大家早上好啦。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你的专属歌单，齐秦的音乐专场。那你最喜欢齐秦的哪一首歌呢？或者说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这首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惊为天人的爱情，或者说让人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感情的故事吧，非常的精彩。褪去浪子的标签之后，齐秦的在这首歌当中呈现出来了一种非常坦诚的态度，甚至带着一点点几乎乞求的挽留。所以原来再骄傲的人，在真正的遗憾面前，也不过是连一个眼泪都控制不住的普通人。所以说眼泪啊是最没有用的东西，但是有的时候呢也同样是最真实的东西。早上的6:43，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大金来了，说早上好啊，天文早上好，说中秋假期不休息，辛苦啦。确实啊，这几天都是有班的，所以还是我觉得还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一起来听歌，在节目当中来陪伴，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啦。齐秦的歌，原来的我。既然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同样来自齐秦，叫做《原来的我》。这首歌翻唱自1981年的日本名曲，但是在齐秦的演绎之下呢，它比原版少了几分都市的轻快，然后呢，可以说这首歌当中又多了几分我们东方所特有的内敛。在这个人人都在假装情绪稳定的社会当中，这首歌就像是一次合法的自我放逐一样。当然了，最打动人的就是副歌当中的那句自我开解的语气，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一些走不通的路，回不去的从前，但是其实

仅去让你坚信，等认清现实之后呢，我们依然可以做回原来的自己。我们总是在成长过程当中迷失了自己，但是没关系，只要我们还能够找回到原来的自己，就不算太晚。有时

今天是我们中秋小长假的第二天，当然了，马上就要迎来我们的国庆长假了。国庆长假，我们925交通广播为大家有几个不一样的行程来供大家选择。如果你国庆想出去玩的话，可以关注一下。首先，我们省内的行程有两个线路，一个呢是10月3号出发的宝清，另外一条线路是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全部都是3天2晚的时间。那宝清的行程，我们也会把所有的景点全部都包含在内了。那这一次独家赠送的呢，是我们去泡温泉的体验，主打的就是养生温泉。这个呢是天然的浮泉，而且是地下2000多米的，是真正的温泉，而不是热水浇灌的。所以这次如果你喜欢泡温泉的话，不要错过宝清的行程。另外，我们2晚入住到的是洲际酒店，不用更换住处了，然后大家也可以住得更加的舒心，更加的高端。同样，我们会在宝清吃到正宗的德布利顿鱼、私厨小莫，包括国营饭店的怀旧餐、铁锅靠大鹅，地道的宝清风味。镜泊湖的行程呢，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了，就是大家能够想到得到去牡丹江的地方我们都会去到。去镜泊湖一定要去看的就是吊水楼瀑布，搭配到我们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狄欢然的极限表演。那这次行程当中也是赠送了大家游湖的体验，可以在我们的镜泊湖当中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两岸风景。那镜泊湖这次的行程主打的就是森林氧吧，大家可以去吸一吸负氧离子。我们会去到地下森林秘境以及万米熔岩隧道、三道关的奇石森林氧吧，所以这次真的是非常的不错。2晚连住到4A级的景区中兴村，在这里可以换上朝鲜族的民族服饰，还可以吃到正宗的朝鲜族的特色美食。那在镜泊湖一定要吃的就是全鱼宴了，所以这次我们也是给大家安排到了丰盛的全鱼宴。这两天行程，宝清的是10月3号出发，镜泊湖是10月5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成人888，1米2以下的小朋友588，大家可以自行选择。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一切都是另外，十一的黄金周还有一个自驾的行程，如果你喜欢自驾出门的话，或者说你可以拉一家老小全部都出门的话，不要错过这个行程。我们是5天4晚全新推出的内蒙古秘境穿越自驾之旅，10月2号出发，避开了这个10月1号的早高峰，然后也避开了10月7号返回的这样的一个行程的高峰。这条线路串联了扎兰屯、绰源，包括维纳河3个小众的秘境，主打的就是深度穿越，玩法非常的稀缺，非常的独家。我们会去到像维纳河神泉矿泉河谷，偶遇到野生的小动物，可以感受得到大兴安岭主脉以及东西两路不同的地貌，以及我们会看到秋天五花山色、金秋彩林连绵不绝的风景，更有像烤全羊的盛宴以及欢迎仪式、草原的篝火晚会来让大家玩的尽兴。那这次吃的特别的好，我们除了烤全羊，还有地道的手把肉、邻居的蘑菇炖土鸡、慢炖冷水鱼，包括老山芹啊，各种各样的山间的真菌，包括野生的山野菜，搭配到醇香的奶茶、奶豆腐等等正宗的蒙氏小吃。那这次的行程当中，我们4天晚上住的也是非常的好，我们会入住到扎兰屯的德曼酒店以及绰源的森家园林业精品酒店，环境非常的舒适，非常的放松，让大家玩的尽兴，也要睡得舒心。那这次的节目呢，是我们的925交通广播的小哲，也是我们的汽车节目的主持人带队，还有专属的保障车辆随行，让大家安全有保障。我们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 8799-7337 8799-7337。10月2号出发，6号返回，5天4晚的行程，我们每个人是1980元，1980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呢是580元，是580元。这个是自驾的行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打电话报名。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齐秦，叫做《火柴天堂》。这首歌创作的背景其实非常的沉重，熊天平原本只是想根据卖火柴的小女孩写一首歌，却卡在了半途，迟迟无法完稿。直到有一天夜里，他接到了表弟因为意外身亡的噩耗，于是他将这种生离死别的巨大悲痛全部都写进了这首歌的后半段当中。那齐秦也是凭借这首歌拿下了金曲奖的最佳男歌手，所以是不是非常的不一样呢？讲完这个故事你会发现不一样的感触。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6，那我们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我们今天听到的齐秦的音乐专场，可以说从旷野里的呼啸到深夜当中静默的凡人，齐秦的歌其实就是一部中国男人的精神成长史，所以希望你能够喜欢齐秦的歌。今天是周六，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六快乐啦。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

0: 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8: 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9: 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10: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1: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9: 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7: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今天呢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6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6号白天，
1: 花好月圆夜，两心相爱心相悦，在这花好月圆夜，有情人。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那今天白天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通河、方正、延寿、上至、五常等东部区域呢，多云有阵雨，西北风1到3级，最高气温17到18度。那今天夜间呢，全市大部多云，偏西风1到3级啊，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4到7度。今天呢有分散性的降雨，外出呢需要携带好雨具。另外呢，气温逐步下降，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外出呢需要携带雨具，及时的添衣保暖。另外呢。

夜间到第二天的清晨时段，山区、半山区或者是低洼地带以及临水地带呢，容易出现雾和清霜，造成部分路面湿滑，能见度会下降。建议相关单位呢，加强路上和水上交通的安全管理，出行呢，请注意交通安全。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

0: 成双对，我说你呀、啊、你。
1: 好，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趣的灵魂来了啊，欢迎大家。
0: 鸳鸯戏水，比翼双双飞。
1: 酷爸也来了啊，大家都起得好早啊，是一到假期的时候就起得早吗？好，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目前呢，哈同高速130公里到200公里处，因为局部大雾能见度低，请过往的车辆呢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啊。哈同高速130到200公里处，因为局部大雾能见度低，请过往的车辆呢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武创也来了，欢迎大家，节日快乐啊！

0: 我们来关注好消息啊，哈尔滨到伊春的高速铁路啊，将在9月28号开通运营，哈尔滨到伊春间最快1小时46分可达，绥化、伊春等地呢接入全国高铁网，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哈伊高铁呢起自哈尔滨站，途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绥化市、铁力市，终至伊春市，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呢共设哈尔滨、哈尔滨北、呼兰北、兴隆镇西、绥化南、庆安南、铁力、日月峡、伊春西9座车站。哈尔滨站、哈尔滨北站呢是既有车站，铁力站是既有车站改建站，其余呢都是新建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哈伊高铁地处我国高纬度的严寒地区，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地质条件复杂，全年施工窗口期短，建设难度大。从2022年全线开工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和广大建设者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到规划、设计、施工的全过程。针对高寒地区的施工环境，创新施工组织广泛运用新技术、新工艺，强化安全和质量控制，攻克了系列工程难题，优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建成了永兴呼兰河特大桥、铁力呼兰河特大桥等一批重点工程，确保了线路如期开通。项目开通运营前，铁路部门呢精心组织了相关单位，严格落实各项规定和标准，对哈伊高铁的专业设备进行了联调联试、检测验收和安全评估，对轨道状态、工网性能、列车控制、通信信号系统呢进行了综合化的调整。目前呢，哈伊高铁满足安全稳定运营要求，具备开通运营的条件。哈伊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呢，最高运营时速250公里。开通初期啊，运营初期呢，铁路部门每天安排动车组列车最高38列，其中跨线动车组4列，哈尔滨站到绥化南站、铁力站、伊春西站，最快42分钟、1小时14分钟、1小时46分钟可达。伊春西站到北京朝阳站、大连北站分别最快8小时46分钟、6小时7分钟可达。为了满足旅客不同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呢在哈伊高铁实施灵活折扣、差异化的市场票价机制，为旅客出行呢提供更多选择。具体票价呢，大家可以通过铁路12306来查询。另外呢，哈伊高铁啊是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线路开通运营之后，绥化、伊春等地呢迈入高铁时代，进一步完善了东北地区高铁网络布局，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对促进沿线旅游和生态资源开发，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把壮丽的青春献给你。
0: 看到视频号上秋韵啊说，问这首祝福祖国，祖国是谁唱的啊？这首呢是苏娜演唱的，但是我觉得有点像 AI 啊，但是这个做的非常的好听啊，很好听。你就搜苏娜的版本就可以啊。

大家都知道哈，我们在十一期间呢，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的这航线游啊，长线游基本上全满员了，现在啊，现在基本上全都满员了。那如果还没有想好去哪儿的朋友啊，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条，怎么说，从来没有过的一个线路啊。十一黄金周呢，跟着我们一起自驾大草原啊，自驾大草原，大家避开人挤人的热门景区啊，咱们奔赴北国的金秋。我们呢今年全新给大家推出的5天4晚的内蒙古秘境穿越自驾之旅啊，10月2号出发。我们的汽车节目主持人小哲带队啊，跟着大家一起避开人流拥挤啊，咱们呢线路串联了像扎兰屯、绰源、维纳河三大小众秘境啊，咱们不去那个那种就是人多的地方啊，深入到大兴安岭的腹地，一次性的驰骋草原啊、河谷啊、湿地，原始的西安林海，你既能够饱览原生态的秋日风光，还能够打卡啊这个百年中东铁路的遗存，绰源河的源头和红色历史基地，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呢双重的体验啊。十一高速公路免费啊，我们也从来没给大家带来过这样的这个自驾游的这个行程。

我们这次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的，而且呢这个线路啊在两个月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给大家进行踏查，然后进行体验啊，这个再给大家进行优化，所以说呢赶在十一期间给大家推出了这次的自驾游，名额呢非常非常的稀缺啊，名额非常的稀缺，我们呢是精品的二十人的精品小团队，大家想一想二十人的小团队意味着啥呢，如果一个车坐两个人的话啊，那也就是十台车，那有些朋友可能一车坐四个人啊，那你想想可能四五台车就满员了，现在呢已经有很多朋友这个报名了啊，现在正在这个补位的阶段，咱们十月二号出发六号返回，不用请假啊，五天四晚的时间，五天四晚的时间，精品的小团额啊，超值出行只要1980块钱两个人啊，1980元每个人，一米二以下的孩子呢是580元，这个不占床啊，咱们这个当中呢你就是跟着我们出去，大家都知道不管是什么行程啊，咱们吃的住的都特别的好，咱们这次自驾游的行程呢啊，这个美食不重样啊，比如说专属的烤全羊盛宴啊，地道的手把肉，林区的蘑菇炖土鸡啊，还有这个像慢炖冷水鱼、老山芹，还有各种山间的野菌真菌呐、野生的山野菜呀、总之啊，这个餐一定会给你惊喜，然后呢再搭配着醇香的奶茶、豆奶、奶豆腐等这些正宗的蒙式的小吃，一次性啊咱们吃遍内蒙古这个林区的地道的山珍盛宴，彻底的告别你自己出去自驾的时候这个吃饭难不好吃不好的这个问题啊，名额有限啊，大家呢抓紧时间，而且呢我们会有这个配套保障的这个车辆，不是说让咱们自己去，这个对车辆也是有要求的啊，这个好多朋友问轿车不行啊，轿车不行，首选呢就是硬派越野车，这个呢首选，然后呢自己家的这个高底盘的四驱的 SUV 也没问题啊，也没问题，必须得是油车啊，必须得是油车，电车不行，因为咱们去的不是那种铺装道路，就是没有充电桩啊，所以说你这个电车不行啊，电车不行，必须都得是油车啊，必须得是油车，然后呢最好是硬派越野啊，这个私家车的正常的 SUV 通过性好的也没问题，最好是四驱啊，最好是四驱。感兴趣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导播间的报名电话啊，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和82119002。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天好心情。
3: 喂。

0: 好，北京时间7:25，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哈尔滨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17度，全天航班量467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的后续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7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9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4: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3: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4: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3: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4: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5: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6: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7: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8: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9: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8: 925交广早高峰。

好，北京时间7:28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都知道啊，昨天9月25号啊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频率纪念日。大家在昨天晚上可能已经在啊，是前天晚上啊，是25号的晚上啊，是24号晚上、25号晚上，连着两个晚上啊，都有这个我们的在银台城啊，还有这个富丽江湾那个大楼上啊，都有我们的生日祝福。我看到前面啊，好多的朋友，都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发来了啊，这个，这祝福的照片啊，真的感谢大家长久以来的这个关注啊。

我们在十一假期的时候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这个出行的行程啊，长线游、短线游，长线游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了啊，然后呢爆满了，然后呢短线游现在还有我们的内蒙古的自驾啊，喜欢自驾越野的朋友啊，大家可以考虑这个，然后呢还有宝清和金破湖啊，这个行程一会儿我在节目当中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啊，这个如果已经安排好时间的朋友啊，你呢就抓紧时间来报名啊，你就抓紧时间来报名。你看在24号啊，我们呢也是安排了一下11期间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安排。你看我呢在10月3号我要带队跟着大家去宝清啊，所以呢我在2号啊，10月2号的时候我就得把这个单位的班先值完，就是早上啊几点钟一直到中午12点啊，我们得把这个班值完，然后呢第二天3号早上就跟大家一起出发去宝清了。然后三四五天的时间啊，跟着大家一起在宝清玩，然后同事呢还有带牡丹江团队的啊，可能也要提前安排好这个时间，所以说，如果你的时间已经定好了啊，你呢就抓紧时间赶紧来报名抢名额，要不然到最后呢可能啥都没有了啊，这个省内省外的长线短线的全都没有了啊，省内游的线路的报名，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37821190002，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先来咨询，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详细给大家来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好消息啊，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了有效的满足咱们市民游客的节日出行以及夜间返程的需求，保障假期公共交通顺畅便捷，9月24号到9月27号9月30号到10月7号，哈尔滨地铁123号线呢实施延时运营服务，末班车发车时间呢由22点30分调整到23点。为了全力的护航双节客流，哈尔滨地铁呢结合节日出行需求，动态优化运输组织，精准的匹配客流，灵活加开列车班次，全面的提升线路运力的供给，最大限度的缓解节日出行的高峰压力。针对假期铁路接驳、景区游玩客流集中的特点，哈尔滨地铁呢强化了重点站点的服务保障，在哈尔滨站、哈尔滨西站、哈尔滨东站、哈尔滨北站等铁路枢纽衔接车站增派值守人员疏导客流，引导乘客有序乘车，安全通行。在中央大街、太阳岛、中华巴洛克等热门景区周边的站点，优化现场服务，全力保障游客高效出行。同时呢，地铁部门发布了景区便捷乘车指引，引导乘客错峰分流，就近进出站。前往中央大街商圈、方尖塔区域的市民游客，可以选择地铁2号线上至大街站、3号线友谊宫站、赵林公园站进出。前往中华巴洛克景区，优先选择3号线北马路站通行，有效的分散核心站点的客流压力。地铁方面提醒广大乘客，乘车期间呢，请自觉地配合工作人员引导，妥善看管好老人、儿童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文明安全出行。出行途中呢，如果需要帮助，可以随时的联系车站的工作人员，或者拨打哈尔滨地铁的服务热线0451-51986000。双节期间呢，哈尔滨地铁呢将会持续的优化各项服务保障措施。

以充足的运力、精细服务、严密值守，全方位的守护市民游客平安顺畅便捷出行，全力的营造安全舒心的节日出行环境。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喂。

0: 好，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目前呢，哈姆高速222公里到225公里处大雾已散啊，哈姆高速222公里到225公里处大雾已散。另外呢，赫哈高速赵家到兴隆段解除限速。哈同高速130公里到200公里处因为局部大雾能见度低，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行车安全，减速慢行。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诚信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双节期间购物消费、休闲出游迎来高峰，为了切实的保障广大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呢做出了如下提示。首先呢，科学的选购月饼啊，严把质量安全关，购买渠道呢，大家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线下品牌门店以及正规的电商平台的官方旗舰店，谨慎购买个人私售、流动摊贩销售的自制月饼，警惕三无产品。选购月饼的时候啊，仔细核对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以及储存的条件，不要购买包装破损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拒绝过度包装，优先选购简约包装，抵制天价月饼、月饼高糖高脂，老人、儿童以及患有糖尿病、肠胃疾病的人群呢，应该适量的食用。第二呢，就是理性就餐，自觉的抵制餐饮浪费。外出就餐时候啊，要选择证照齐全、卫生状况良好的门店，注意查看菜单明码标价，警惕隐形消费、临时加价，按照需求点餐，避免浪费。吃不完的饭菜呢，主动打包，积极践行光盘行动。要注意食材的新鲜程度，如果遇到食品安全问题，第一时间呢保留证据，及时的和商家协商或者是进行投诉。另外呢，就是倡导文明出行啊，规避旅游消费的陷阱。你跟团出游呢，要选择正规的旅游机构啊，这个签订书面或者电子合同，看清行程、食宿标准、自费项目、退改签的规则，自觉抵制不合理的低价游以及微信群等渠道的无资质的拼团。大家都知道，跟着我们一

电信诈骗，直播购物呢，注意留存直播录屏、订单、支付和聊天记录等作为凭证。收到生鲜糕点等保质期比较短的商品之后呢，要及时的查验，如果有问题啊，要及时的拍照留证，并且呢申请售后退换货。第五呢，就是妥善保管消费凭证，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节日购物出行全过程要注意保留小票、发票、订单截图、聊天记录等凭证，如果遇到消费纠纷啊，优先考虑和经营者呢协商和解，协商不成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者是通过登录这个全国12315平台投诉啊，也可以就近的向商场啊、超市维权服务站进行投诉，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同时呢，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提示广大经营者，节日期间啊，要恪守商业道德，诚信守法经营，为消费者呢提供优质商品和服务，妥善化解消费纠纷，共同携手营造安全、有序、祥和的节日市场消费环境。

马上到十一了啊，如果你的假期的这个休假已经安排完了啊，知道哪天休息了，你是不是已经安排好这个出游的线路了？长线游基本上都没有了啊，长线游基本上都没有了。现在呢，我们只剩下省内的短途的行程了啊。一条呢是刚刚给大家介绍过的内蒙古的自驾游啊，这个喜欢越野的朋友啊，喜欢开车自驾的朋友，你考虑这个啊。另外呢，就是你说我这个放假我就想放松啊，我也不想开车啊，你呢那就跟着我们走这个省内的两个行程，一个呢是十月三号出发的宝清的三日游啊，十月三号出发的宝清三日游，另外一条呢是非常经典的十月五号出发的镜泊湖三日游。今年呢这个没法顺街了。这个日期压在一起了啊，一个是五月三号，一个是十月三号回来，宝清十月三号，十月五号回来，然后呢，牡丹江十月五号出发，这个不能连着去两个了啊。去年我们是有朋友之前先跟着我们去的牡丹江，然后呢回来又跟着我去的这个宝清啊，就是完美衔接。今年衔不上了啊，因为房的问题，因为十一假期嘛，人家当地也是这个旅游的高峰，我们只能抢到这两几天的这个团床铺。这个酒店啊，酒店只能抢到这几天的这个房，所以说呢，大家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宝清、去镜泊湖的朋友啊，你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87997337821119002啊，现在来报名。我们今天导播呢是双双啊，首先来说说宝清的行程，我们这次呢主打的是泡温泉啊，主打的是泡温泉，泡地下2365米的深层天然浮泉，它呢是真正的天然养生温泉，不是普通的那个烧的那种热水的那个温泉啊。它这真的是天然的养生浮泉，园区内呢，室内外有多场景的这个汤池，然后呢，还有无边的泳池。

儿童戏水区等等啊，全都给大家开放。而且呢，秀艺大厅还提供免费的这个水果呀、饮品呐、汗蒸、观影、休闲一站式的服务。这个呢，今年年初的时候，四月份的时候，我带队的时候去过，体验过啊。特别好啊，特别好。泡完了之后，全身都非常非常的放松啊。你泡累呢，还可以回到这个室内，你去休息大厅休息一会儿啊，有饮品，你还可以去汗蒸等等啊，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呢，我们在行程当中还会登临1:1还原的黄鹤楼的盛景的文昌阁啊，1:1还原的黄鹤楼的文昌阁，它呢据说比那个黄鹤楼还高那么一丢丢呢啊。另外呢，咱们还会去影视特色小镇啊，感受小城的烟火。另外呢，咱们还会去彩云岭欣赏这个金秋斑斓的林海。咱们呢走进宝庆县博物馆，品读小城人文啊。宝庆县博物馆的讲解员也是啊，当地的就是广播电视台，就是当地融媒体中心啊，在那实习过的啊，这个小朋友讲的特别的好啊，而且参加了全国的这个讲解员的这个大赛。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而且呢，宝庆博物馆它的这个建设建的也特别特别的好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探访这个白瓜子基地，了解龙江的特色农产，这个住宿啊，咱们呢在宝庆啊连住两晚洲际酒店啊，宝庆呢，咱们这次是给大家升级了住宿。升级两晚高端的洲际酒店，这是宝庆当地最好的酒店了啊！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宝庆当地的一些宣传片什么的，都有咱们住的这个酒店的身影啊。不用换住处啊，也免去了天天收拾行李这个奔波。而且呢，咱们住的这个洲际酒店，它有自己的这个洗浴区啊。你如果觉得没泡够啊，或者是想汗蒸啊等等啊，你白天玩过之后呢，咱们还可以蒸一蒸这汗蒸啊，去舒筋。舒缓筋骨啊，泡去旅途的疲惫。咱们这次吃的仍然是品质特别高啊，品质特别高。每次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的朋友到最后都说，哎呀，这咋又吃饭了呢？他确实是因为我们每顿都吃的特别特别的好，就跟坐席一样啊。给大家念叨念叨，首先呢，咱们第一天的中午，咱们会在德莫利啊去吃一次德莫利炖鱼，就是正宗的德莫利炖鱼。好多不爱吃鱼的朋友啊，不爱吃粉条的朋友，到那儿品尝了之后，哎呀，都觉得好吃啊，都吃了。然后呢，我们会在宝庆的像私厨小莫啊，吃这个晚餐，吃餐，还有这个国营饭店的怀旧餐，铁锅烤大鹅。这不光是铁锅烤大鹅，而且呢是它是一个鹅锅啊，一个鱼锅，满足大家的这个不同的需求。怎么说吧，就是整个行程当中，我们都尝遍宝庆当地的这个美味啊，顿顿都不重样。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吃，跟着我们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啊，品质特别特别的好。宝庆的团队呢，这个行程是10月3号出发，有量带队啊，10月3号出发，有量带队。925听友，我们的特惠价呢是888元每个人啊，888元每个人。因为这次呢，我们是泡温泉的啊，这个行程啊，主要是泡温泉的这行程，温泉啊条件特别的好，新开的这个温泉，所以它价格也很贵啊，我们的给大家把这个成本做到，也是做到最低了啊，还是挺有特惠价，888元每个人，1米2以下的孩子588元每个人啊。然后镜泊湖的行程，镜泊湖的行程呢，我们这次还是去看镜泊湖，应该能看到这个悬崖跳水，现在天气冷了，不知道能不能看了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特别给大家赠送了游湖的体验，泛舟湖上啊，随手一拍都能当壁纸。还有沉浸式的体验，流放宁古塔这样的这个古装剧的情景，还有呢，我们探秘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啊，探访万米的熔岩隧道，徒步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啊，去参观渤海上京遗址和博物馆。返程的时候呢，我们还将获赠啊，听友这个横道河的网红景区的一个打卡的体验。我们在牡丹江，就是镜泊湖的这个行程当中啊，也是住宿的特别好。咱们入住两晚连住4A级的景区朝鲜族的中兴村，去过的朋友都说啊，咱们本身就住在这个中兴村的景区当中，吃的也一样是非常非常的好啊。比如说咱们会吃这个朝鲜族的特色风味拌明太鱼呀、啊，搭配朝鲜族的大酱汤啊，还有呢，在镜泊湖鱼鲜荟萃。会吃这个像蒜烧鲶鱼啊、瓦块鱼、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等等啊，3天2晚顿顿都不重样。
总之吧，你看跟我们出去啊，你看宝清的团队也是，金鹏湖的团队也是，都是吃的特别好啊，吃的特别好。

好，保证能让大家吃好住好。国庆假期大家不想去这个更远的这个行程，不想出省的话，你呢就选择我们的省内的一个行程。作为黑龙江人，我们可能省内的很多地方都没有去过啊，我们的就是出于这样的这个考虑，给大家安排了省内的短途出游的行程。而且呢，这些行程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自己去踩点去联系。你像宝清的行程啊，我们是跟当地的融媒体中心、当地的这个农业农村局跟我们来进行政府部门的合作，所以说呢才能把价格给大家做得这么低。想要跟着我们10月3号去宝清，宝清是有量带队啊，宝清是有量带队。想要10月3号跟着我一起去宝清，或者10月5号去镜泊湖的朋友，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找我们的导播双双来报名啊，名额不多了啊，名额不多了。现在基本上你都能定下来，就是11你是哪天休息了，时间安排好之后，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来报名。这几天呢也就要收团了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哦，镜泊湖也是888啊，镜泊湖也是888，就这两个团队都是888，孩子呢都是588，1米2以下的孩子都是588，价格都是一样的。10月3号宝清，10月5号镜泊湖，大家呢抓紧时间拨通热线87997337 82119002啊，来进行报名。

我们再来关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消息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呢，正在运营当中，持续为大家制造欢乐。梦幻冰雪馆超值福利来袭，标准成人票268元每张，9月1号到30号购买学生双人票呢，只需268元，本科级以下的学生两人同行使用。教师季特惠双人票呢，只要268元，其中一人呢是教师就可以。教师季特惠单人票、音乐节演唱会特惠票呢，只售168元，直降100元。9月25号到10月7号还可以抢购团圆中秋特惠票，一大一小畅玩呢，只要235元，只要一个人是黑龙江省内居民就可以购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呢抢购特惠票，市民游客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

这个报名短途啊，我们的宝清行程、牡丹江、金泊湖的行程的朋友啊，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现在8211-9002应该能打通啊。我看8799-7337，我们导播正在接听电话了啊。这个8211-9002-8799-7337，宝清呢是我带队啊，10月3号出发的宝清是我带队，然后还有10月5号的金泊湖的行程啊，两个团队呢都是888啊。大家定好了时间之后，赶紧来拨通我们的热线啊。拨通热线，赶紧来报名啊！赶紧来报名，名额不多了啊！

我们再来关注啊，最近呢，哈尔滨市太阳岛风景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发布了通告，为了确保中秋及国庆双节小长假期间旅游安全，太阳岛风景区呢将会实行预约入园，游客呢需要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太阳岛风景名胜区进行预约，并在入园时呢出示预约码。未预约成功的游客呢，请另行安排出游的行程。通告明确，预约成功之后，游客呢需要按照预约日期免费入园。景区游客日承载量的上限呢是65600人。当景区的游客啊数量达到上限的80%，就是52480人的时候，景区呢将会进行限流。当游客数量达到承载上限，即65600人时，景区呢将会关闭入园通道，暂停入园。景区呢建议游客啊提前规划行程，错峰出行。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6: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6: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6: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6: 回家吧，
9: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0: 早间，新活力。